0: 就他的眼睛里不能没有黄河。
1: He can't live without the Yellow River in his eyes.
2: 我说我爷爷的话，就是在我们。
3: Both my grandpa and dad made a living from the river.
1: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is a 12-part series of multimedia stories featuring the people who live by the river and share a close bond with it. Subscribe the Yellow River Mosaic on your favorite podcast platform or visit radio.cgtn.com.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4: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4号，中国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就此作出批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 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 环比上涨1.7%， 同比上涨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 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 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也就是广交会5号闭幕。 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 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 1至3月份 中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 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 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 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 今年五一假期 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预计超15亿人次， 日均超3亿人次， 创历史同期新高。 截至5号18时， 中国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 7.37亿元， 五一期间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定于6号应邀访华，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时表示， 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十八集《憨山大师与琼州大地震》，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尽管皇帝后宫春色荡漾，粉黛成千上万，但子嗣的生产始终是一个问题。万历九年，被誉为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应慈圣皇太后之请，到五台山出席祈求皇嗣的大法会，随即归隐崂山。一年后，为慰劳法师， 皇太后特派专使赴崂山请他入京受赏，憨山谢而不救，太后只好送上三千两金子作为庙宇建设之用，但法师仍然婉言回绝，最后还是将钱款转去赈济山东饥民。因为意犹未尽，太后后来又出银两捐助了印经和修寺事宜。 没想到这些功德却给憨山引来了麻烦。沉迷道教的神宗皇帝对母后将财富用于供奉佛教早有意见，终于在万历23年借机发难，将憨山抓捕下狱，并以私创寺院罪名将其流放广东雷州半岛。期满之后不久，法师又因道友紫柏真可的事情被牵累，再度发配雷州。此时 祁养在家的王洪悔得知憨山德清足迹近在海峡对岸，便萌生了请他过来传法交流的念头。早在南京尚书任上，他就听闻大师的洪名和他传奇的故事，非普通僧人可以比拟，经与徐子伟等人商量，共同发出了盛情的邀请。两度流放雷州，憨山都遇上了大规模的瘟疫。 从州城到村落，到处布满可怖的尸体，空中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不能入土为安的死者被鸟类肆意啄食，有损人类的尊严。大师发动信众，将数以万计的尸首掩埋，并举办水陆道场进行超度。法会结束之后，天上突然响起雷声，哗啦啦降下了一场大雨，将地面冲刷得干干净净。 雨停云散之后，法师才于万历33年3月浮渡海峡到琼州地面上来。师徒一行住进建成不久的明昌塔院。明昌塔一共7层，高48米，乃当时海口最高建筑，号称琼州第一塔。许进士出身的徐子伟为昌明海南人文而发起建立的。许进士乃海瑞的学生， 曾经在南京兵部任给事中，后来为钦天大人扶官返琼。此时他年近60旬，已经辞官在野，与王洪悔一样热衷于家乡的公益事业，在子嗣中人望颇高。60开外的憨山大师，
2: 相貌端严，气度饱满，看上去洁净清明，自带光华，没有常人脸上缭绕的烟火气。早在30岁时，翻身触破太虚空，万象森罗从起灭。据年谱记载，他还于梦中得到弥堪菩萨的开示：分别是实，无分别是智，一时染，一至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 让王洪悔感到意外的是，这位传奇高僧性情疏朗，似乎跟谁都可以说得来。他们一同时阶登上塔顶，瞭望海天之内的琼北平原。清明刚过的海南岛，天空祥云流布，风气湿润，大师兴致颇高。在他的记录中，明昌塔独立中天，高标云汉，灯缆四顾，潮音洞天， 水色成虚，巍然一大奇观也。在塔楼上，他吟了一首五言，王洪悔也作了七律，彼此以诗文唱和，可谓雅兴高致。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在椰宗槟榔处处称天的海南四处走动，
1: 寻访苏东坡和宋代高僧慧弘觉范的足迹，琼州第一丛林天宁寺以及火山口地区的村落与湖泊。憨山大师不仅精通佛法，而且融会儒道二家。他有一句名言，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经老庄不能忘事，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随口而出的话语闪烁着禅者的灵机，这让王宏悔他们兴趣来潮，特别是易经与堪舆方面的话题，他们就海南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求教于大师。憨山在进关之后做了详细的阐述。在他看来，中原气脉南行，于南越衡山转往广西，到桂林分支苍梧蜿蜒而下，从钦州潜入大海，至海南岛突然涌起，伸出参天五指，回头北望中原，如此回环三千里，真乃天壤之间一大奇观也。南明浩瀚，终有奇殿数千里，若无天眼，难以通览。憨山称自己曾经历览方舆，从南越衡山而下，几分五岭，山水背以中土而奔赴大海。按环海的大形势看，左边是朝鲜，右边是越南，如大鹏之两翼。日本、吕宋、暹罗诸岛兴列外围，海南岛堪为海外之大都会也。而五指回拱，特起中天，为琼之祖龙。五指山北向，南渡江北流，腰结于定安，然后水左旋右折，如一条蛟龙逶迤前行，横跨州城之东，扑入大海。山则右走，与西北方向结成马鞍形石山，举手开口朝天吐出真脉。遗憾的是，南渡江下游形似弯弓。他认为徐思伟建明昌塔于艮山方向，塞住水口，将来还要引石湖之水绕城南抱东郭，会白龙鱼金粟泉，让其过明昌塔再入河极海，这样就能够保住生气而不泄。此番理论高屋建瓴，闻所未闻。王宏悔、徐子伟听了始觉得真是遇上了地理大家。州城的东北角，苏东坡当年开掘的双泉历经五百年，泉水依然可以饮用，其中一泉仍有粟子顺流浮出，粒粒灿然，宛如北方之布谷。数百年过去，人们一直都觉得怪异，不知粟从何而来。某日有人到明昌塔拜访大师，邀请他与王宏悔一同到天宁寺与方丈一起喝茶，话语间提到了浮粟之事，恰好泉水就在附近，便移步泉边视察，从泉边的泥沙中找到了几粒粟，碾掉皮后得到的米粒就像新碾出来的一样。法师于是提议将此泉命名为金粟泉，取维摩金粟如来的意思。一番考察之后，他们汲取泉水返回天宁寺生火烹茶，没想到喝起来十分甘冽，毛骨清凉，被憨山称为博雅之士的陈于臣悄悄将大师请到一旁，就泉中之粟事单独自问。憨山回答说，这其中的道理很难跟一般人说清，大地浮在水上如一片叶子，水之潜流地上如人的血脉流注周身，出于心而滋养五脏，外达四肢肌肤，由是观之，天地一直也，万物一体，万象通融，只是人心有阻碍罢了。陈于臣不时点头称是，这些话已远远超出他经验的边界。憨山得清之前来过海南的高僧，知名者除了鉴真大和尚，就是北宋末年的师僧慧弘觉范。慧弘出身江西，14岁时父母双亡，遂入寺院做小沙弥。19岁时赴京师参加释经，因无法交纳昂贵的度牒费用， 只好冒用天王寺旧籍中惠弘的名字，因此留下了一生的麻烦。他曾随侍黄龙派祖师真进克文长达7年，深得其身教心传，一代禅门大师曾叹服他的妙语辩慧，虽然与自己仰慕的东坡居士失之交臂，却与苏门学士黄庭坚成为好友。生性放达的他喜欢与文人官宦交游，并以诗文相互惆怅，因此招来不少是非。他并不漫长的人生先后4次入狱，可谓九死一生，但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并将其作为修炼的功课，声称自己因祸已得尽亏佛祖之意。禅宗向来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于扬眉顺目与棒打喝骂之间顿悟无尽真意，但惠弘却以倡导文字禅闻名于世。惠弘的朋友中有一位是当朝宰相张商英，张曾帮助已停跌3年的他恢复僧籍，赞叹他是天下之英物，圣颂之艺人，使他声名远播。政和元年，张商英大刀阔斧改革朝廷积弊，冲击到蔡京一党的既得利益，被对手罗辑罪名投入牢狱。惠弘因为与张宰相关系亲善，再度被剥夺僧籍，并在挨了几仗和情形之后带伤发配海南朱牙军。他把流配当作累世业债的偿还，并视为一次公派的游山玩水，一路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却谈笑风生，不知人间有耻辱忧患之事。初到琼州府城，

被安排在破败不堪的开元寺里，知州张子修看他行伤未愈，心生悲悯，便在东坡发掘的双泉附近给他造了一间小庵。他每日奇食于市，虽然困穷万里，仍不忘怀于道，专心楞严经的解读，还反复玩味开元寺院墙上的一段祭文：假借四大以为身，心本无生因境有，前境若无心亦无，罪福如幻起亦灭。终于在某一个时刻遁入无生境地，身心脱落，对整个世界放怀大笑。他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些耐人玩味的句子，府城期间也不例外，其中就有：道人何故吟芳酒肆，我自调心非干如是。有人认为失去僧籍的他在琼州时曾出入青楼酒馆，效仿禅宗二祖慧可，以酒色之事来调伏自心，在狱中行禅，火中取栗，返回大陆后曾一度纳赋同居，勘探色空不二的境界。寻常看到的僧人都是在静中修坐上悟，他却是在动中修事上悟。在府城盘桓两个月后，惠鸿告别张子修前往贬所驻牙军，快到的时候还不忘给张知州题诗答谢。进入牙城正好遇上荔枝上市，他吃上苏东坡最爱的果子，还兴致勃勃写了一首绝句：口腹平生厌世志，上林真果亦尝之，天公见我留闲甚，遣向崖州吃荔枝。瞧他这乐天如命的德行，真是一个美智的人。政和三年，惠鸿期满释放，对他的处理是听其自便，就像是对一条鱼的放生，一只鸟的放飞。他折回琼州，然后在城外通朝阁渡海，并用诗歌通报自己横山上的朋友：天风吹啸落人间，白发新从死地生。他对自己在琼崖的经历甚是在意，一度以海南逐客自称。尽管写诗给他带来太多的困扰，他也曾多次发心要戒掉诗瘾，但淡泊生死却贪恋名闻的他，对自己的才华沾沾自喜，每得佳句便欢呼雀跃，忘乎所以，始终做不到手起刀落，斩断写诗和游山戏水的恶习。禅者之中，心性放达而又不至于流荡失守者，实在少之又少，而戒律精严、战战兢兢者，往往又做不到随缘放旷，与天地万物打成一片。同为临济宗的传人，憨山对惠鸿的身世与诗风相当了解，但以言语道断的他十分重视座上功夫，对文字般若始终保持警觉。还是在31岁逗留燕平兵备胡顺安公馆的时候，有位姓高的施主听说大师至此，便通过胡来请他为其家亭子题诗。憨山当即回答：我胸无一字，怎能作诗？但高施主再三恳求，憨山只能随喜。当他顺手翻开桌上的诗集时，灵感忽然袭来，于是笔走龙蛇，一口气写下了30首诗。禅者的内省让他意识到这是文字习气的魔性发作，于是当即搁笔，但如潮的文思还是无法抑制，佳绩奇语汹涌而来，纵使全身长满嘴巴也倾吐不尽。他立刻遁入卧室，关上房门，打起坐来，深入禅定之中。人们千呼万唤，甚至以目撞门也未见回应。5天之后，胡顺安以为出了大事，挥杆破窗而入，却见他坐在床上如一尊古佛，却怎么也唤不醒。最后是用引磬在耳边敲打，他这才渐渐从定中走来。憨山、王宏伟一行来到开元寺，看到的只是一处堆满瓦砾、藤蔓交错的遗址，里面传出野猫幽切的叫声。500多年过去，狂僧惠鸿的踪迹已经泯灭得一干二净，而双泉边上他曾住过的小庵已经成了百姓的菜园子。

一行人默立良久，才悄然离去。然而，惠鸿的文字般若以及洒落的词意、超迈的气质，还是一度影响了寒山。与他同时代的学者翰林院吴应斌有过这样的归结：寒山得清，纵其越说无爱之辩，取势单传而融入一尘法界，似宗密。解说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间障难，似惠鸿。在他看来，寒山的成就是唐代宗密、五代永明延寿、宋代惠鸿觉范三位高僧的合璧。在践行与弘扬禅法的同时，寒山留下了大量的著述，文字简洁、干净而空灵。

0: 新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建。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几国乃至几世瞩目的焦点。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更是把海南推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让生活在这座岛屿上的人们获得了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自己才华、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与空间。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云南作家半夏。我总是跟年轻的朋友或自己的孩子说，阅读是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而且阅读能让你像大河一样的拐个弯，看另外的世界。关于阅读，我有一个说法，曾经是我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家庭书架对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我是海南媒体人，也是一位写作者蔡趴。阅读它能够充沛你的生命，丰富你的心灵，也可以带你到一个未知的远方。也希望轻阅读拥有越来越多的听友，分享越来越多美妙的故事。
1: 我是海飞，阅读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幸福舒适的生活。我总是愿意看到我的四周到处都是看书的人，他们那种看书和翻书的时候的样子，专注的那种模样，会让我的心变得特别的宁静。我也总是愿意轻阅读这个节目越来越好，会有更多的读书人喜欢。

0: 亲爱的轻阅读的朋友，我是耿立，是散文集《暗夜里的灯盏珠光》的作者。我是一个山东人，目前在珠海读书、写书、教书是我的职业，欢迎大家到珠海来玩。
1: 我是作家郝景芳，阅读对我最大的影响就在于给我打开了一片世界。我一直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生活在十平米小房间里面的普普通通的人，而是一个生活在无限的宇宙空间当中的，生活在无穷多世界里面的一个旅人。那这种感觉就是阅读给我带来的。每次读到一本书，我都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文字的空间只是这个一个书的表面，但是它后面营造出来的巨大的想象空间，让我觉得我的生活无比的丰富。这个就是阅读给我带来的最大影响。
2: 所以各位轻阅读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水木年华的妙杰，同时也是午夜夕阳的作者。我希望当很多人的心灵的伴侣，我希望我的文字能够陪着更多的人更久一点，我的音乐也一样。因为我想说的是，这是一本能够比你想象的陪你更久一点的书。因为我一定相信你在多年以后，你在翻看这段文字的时候，或者某一段文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其实原来他说的是这个。
3: 轻阅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鸠摩罗什》的作者徐兆寿，我来自遥远的大西北，兰州。跟人生一样，大多数时候恐怕要读一些喜欢的、娱乐的、轻一些的东西。偶尔呢，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一点严肃的东西，往生里走下，轻和重，空和实就能够结合起来。我生活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重的，需要把我的生命呢变得轻一些。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0: 上海雨24到18度，广州雨转多云26到21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3度，杭州雨转阴26到17度，成都阴27到19度，厦门多云转雨24到20度，南京阴27到17度，海口雨转阴32到24度，三亚多云转雨31到27度，文昌多云30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雨25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35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雨转多云33到24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3: 七星关当川滇黔交通要道，极其险要，河谷两岸峭壁如削，微微凄风绵延挺拔，宛如北斗七星。当年诸葛亮南征时经过这里时，曾点七星灯祭拜。段公见此关易守难攻，也不攻城，只命罗居子守在出关的要道之上。明玉珍归家心切，果然无心坚守，一天后便按耐不住想弃关而走，先派一队前锋兵马出关，被段公斥军尽数围歼。又过了一日，关门突然打开一道缝，放出来一人，又迅即关上。罗居子见那人双手高举，身上并无兵刃，便等他走近将他捆了去见段公。段公问明他即是侍中杨元，便说：据说红巾公文告示均出自你手，我在安宁见过一篇，文采不错，命人解了绑缚。杨元说：多谢信居。段公说：你来见我有何要事？杨元说：我主听说信居宽厚仁爱，想与信居就此讲和，请信居高抬贵手，让出一条回去四川的道路来。我主愿意亲自与信居盟誓，不但永世不犯大礼，而且愿结为兄弟。段公沉吟片刻说：结为兄弟之事就罢了，但明王得允准行商自由来往于四川大理。杨元料不到段公如此干脆，喜出望外，忙说：那是自然。段公说：好。命人放杨元回去，众将均感大惑不解。此时钟庆已刻，后队援兵即将到来，明玉珍已是囊中之物，不知道为何突然要与他盟誓，放他离开。段公说：我若拒绝，明玉珍遂会破釜沉舟，死守七星关。此刻邹兴正带30000红巾援兵赶来，距离此地已然不远，我军若就此攻城，容易腹背受敌，不如就此放明玉珍离开，他锐气已失，无心再战，即使遇到援兵后知道那封家书是假，也与我盟誓，不得不退回四川。遂与明玉珍在关前折剑为盟。明玉珍为人平实，受身边将领挑拨发起了这场战事，颇多后悔，自接到母亲手书后忧心如焚，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回重庆，却因一时激愤被大理劲旅围困在七星关。本来派杨元前去与大理军媾和也是心存侥幸，不料段公竟然答应，心中很是感激，举手说：日后凡是信居所至之处，我大夏军当后退60里，聊表敬意。段公点点头，挥一下手，一声梆响，罗居子迅即提马两旁如劈浪。

0: 般让出一道道路来。明玉珍见他号令森严，倒也不足为奇，但令行禁止只在一瞬之间，段氏雄霸西南数百年，果然有过人之处，不禁好生佩服。全场刹那间安静了许多，关下马蹄如雨，竟始终不闻人声。红巾将士默默地从大理军阵前走过，他们不必再血洒他乡，终于可以平安回去故土，心中均有欣喜之意。等到阿吉、刘琦等人率援军赶到时，明玉珍早已经离开云南境内。段公将七星关防务交给援军，自率军回去中庆。他与明玉珍盟誓一事，后来被梁王得知，表面不说什么，心中却大为恼怒，这是后话。段公进中庆城时，心中颇多复杂滋味，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庆。这座名城，山川明秀，民物富昌，冬不其寒，夏不惧暑，奇花异卉，四序不歇。在大理立国后不久，即被弄权的高氏据为己有，大肆营建，驻有重兵，成为高氏的根本基地。蒙古人占据云南后，又成为云南行省的治所，可以说段氏在这里没有留下过一点投影。而今他却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成为极少数几位走进中庆的段氏皇族之一。令人惊讶的是，中庆并不像一路东来大理军进据过的城池那样残破，并未遭到红巾的大肆破坏，看来明玉珍尚有一些爱民之心。中庆城中心有一座五华山，是城中最高处，大致以五华山为界，分为南北两片，城北以军政区为主，军营、中庆路府、贡院、昆明县衙等均在这一带，城南则是居民集中区。不过云南最重要的两个枢纽建筑也在城南，梁王宫在南门崇政门东，云南行省署在梁王宫东面。段公进城后并没有住进驿馆，而是被梁王王副大都直接领到了城中心的五华寺住下。五华寺位于五华山上，风景西西，不仅可以俯瞰中庆全城，山脚即是菜海子，波光粼粼，蒲藻长青，为城中游赏之圣地。梁王安排他住在全城最好的位置，可谓十分尽心。段公既来之则安之，他接到回报，果然明玉珍与邹兴援兵在四川边境会合后，即刻返回了重庆，并未再度进攻。他见中庆大局略定，便命北胜知府高斌祥先率部返回，以免大理北部边境有失。红巾进退，东部驿道重通，大理源源不断地有信使前来，无非是禀告政事，请求决断等等。如此过了数日，有一日信使送来一封家书，是总管夫人高兰的亲笔信。段公拆开一看，并无他文，只有一句诗：草草樱花春似梦，沉沉风雨夜如年。一时陷入沉思。他初与高兰成亲时还未当上总管，曾与夫人联袂游遍大理名胜，在鸡足山遇到了一个自称张三丰的邋遢道人，称是会看面相，索要了五两银子，送了高兰这两句诗。高兰起初不解其意，只爱句子缠绵以丽，后叫一名博士看到，说此句不详，暗示夫人将会双归独宿。当时段公夫妇新婚燕尔，感情甜蜜，二人听了都是大笑，直说被那张三丰骗去了五两银子。高兰事后回想，心中耿耿，还欲派人往鸡足山追捕张三丰，还是段公笑道：夫人若真派人捕了他来，反倒是将这谎话当真了。高兰这才作罢。如今二十年过去，段公再回首此事，竟是恍若隔世。当夜段公梦见高兰发怒，杀死了总管府所有侍女，惊醒过来，额头冷汗涔涔，心中大生愧意，决心早日返回大理。次日一早再见到大都，便问道：大王是在忙于政事吗？为何始终不见大王前来相见？大都说： 哦，大王正在操忙一件大事。段公说，烦劳王父转告大王，可否拨冗一件，我有一事相商，然后便要辞别返回大理。大都笑道，不敢有瞒信居啊，大王目下并不在中庆城内，请信居再多留两日，大王自会有请信居前去相见。段公见他笑得颇为神秘，颇感诧异，正要仔细询问，却见师宗师秀赶来相见，忙问道，你二人这么快便将陈慧母子送到大理了吗？师宗说，回信居话，没有，陈老夫人已经不幸去世了。段公惊道，什么？师宗说，陈老夫人病重，车马一路不敢走快，到达楚雄境内时，我们遇到一股红巾溃兵，正在抢劫行商财物，红巾人数不多，当即上前援手，交战时马儿受惊，拉着老夫人的车子跌下了悬崖。杨志问道，那么陈慧人呢？你们没有见到他吗？师秀说，陈慧后来追上了我们，同我们一道西行，后来他母亲跌下悬崖，他非要下去寻找，我们便与他一道下去，到人力实在不及之处才停下，他始终停在那里不肯走，我们劝说不动，只好留了一些财物给他。段公想不到会出了这种意外，叹惋不已。师宗说，哎，这全怪我兄弟二人办事不利，请信居降罪处罚。段公说，这也怪不得你们，派人召来将军尹刚，命他率索布罗驹子先回罗那关，一路肃清红巾残部。尹刚应命而去。师秀说，那被打劫的行商信居原也认识，便是那有沈万三之称的沈父。段公说，哦，原来是他，他是要回中原去吗？师秀说，是，他所运货物着实不少，大约还得过十天才能到达中庆，不过与他一道的罗贯中现在仍然留在无为寺中。段公有所感怀，又想起一事来，便带着师宗师秀来到南城行省署，找到马文明问道，前些日子拜托小侯爷的那桩案子可有了眉目？马文明说，是陈慧之父陈亮的案子吗？所幸李问所卷宗完好无损，我回中庆后这几日一直在翻阅钻研陈亮的案子，他也是打金箔人，平生好饮酒，有一次在知府衙门贴金箔的时候，因喝多了酒摔下梯子，打坏了进献皇帝的贡品，被安宁知府判了死罪，上报后朝廷觉得有些重，他又略有些手艺，遂改判为终身服苦役。这案子案情简单，并无可疑之处，尤其现今董知府被杀，陈亮已死，继承定县，绝无翻案的可能啊。段公听说便说，有劳小侯爷。出来行省署颇为怅然，吩咐说，陈慧立下大功，我答应他的却一件事都没有做到，你们日后再遇到他可要好生看待。师宗说，是。大都一直陪在左右便说，中庆尚有许多名胜古迹，信居这几日一直忙于军务政事，不得丝毫空闲，好不容易今日下了五华山，不如趁势游览一番，下官也聊作向导，稍尽地主之谊，怎么样？段公不便推辞，当即说，也好。中庆名山胜迹数不胜数，又如大理一般佛寺众多，段公记得当晚初到中庆城外时，曾在夜色中遥见过一座白塔，特意问起来，大都笑道，哦，共有东西两座白塔，都在城外，城南长乐寺有一座，俗称西塔，高80尺，城东觉照寺中有一座，俗称东塔，高150尺，都是唐朝贞观遗物，不知道信居所见的是哪一座。段公记得当初是在东城外通济桥上望见，便笑道，当是东塔了。大都说，这就是了，我们大王也常去那里烧香布施，遂引着段公往觉照寺而去。
1: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0: 如此游览了两日，第三

上午，大都又赶来五华山，说是梁王宴请段公，请前去罗汉山避暑行宫相会。段公这才记起当日伯罗要大开盛宴庆功那番话来，他正有一回大礼，预备面辞梁王，便带了杨志及众羽仪赶去罗汉山。那罗汉山位于中庆城西南，与城隔滇池相望，远见山形活像是一座大肚弥勒，由此而得名罗汉山。众人出了南门，到滇池边渡口上，早有一艘大船等在那里，上船后便径直往西，但见前方峰峦秀拔，威严千仞，如平山岭上一座建筑突出半壁，那便是梁王避暑行宫，依山建造，绝壁而生，飞檐凌空，遥望如空中楼阁，有高不可攀之威，凌空欲飞之势。到了山脚渡口，梁王司马河伯正率大批侍卫迎候在那里，奇峰汇聚，山崖险峭，苍松翠柏之间有一条人工开凿的窄小石道蜿蜒而上，奇峭万状，志不可名，一路寒溪湛湛，流水泠泠，走在参天古树中更是森森的凉意。路上的险要之处均搭有望棚或是凉亭，有援兵把守戒备。行了大半个时辰，终于来到一处巨大的凉棚，但见四周山川明媚，微风秀拔，峻岭崔巍，云雾缭绕。那凉棚依着一棵千年古树而建，心思巧妙，一眼望去竟然分不出哪里是树，哪里是棚。却见梁王世子阿密正领了一大群人守在那里，寒暄几句，又领着段公往山南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眼前豁然开朗，一大片建筑兀然出现，一半嵌入岩腹，一半凌驾悬空，地势造型匪夷所思，并依山势逐步升高，层楼叠宇，叠连嵌坠，共有9层11阁，上出重霄，下临无地，极其险峻壮观。段公心道，这阁楼就在半空中，全凭人力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何等凶险！昔日隋文帝修建仁寿宫，亦是颇伤蚁力，大损人丁，丁夫死者数以万计，这避暑宫可要比仁寿宫难多了。心中对梁王不恤民力很不以为然。梁王伯罗正领着一大群官员等在门楼下，一见段公便迎上来笑道，哦，信居一路辛苦，亲自牵了段公的手送入阁榭中。那水阁雕梁画栋，勾心斗角，又朝东敞开，左右花鸟林鹤，下面即是浩渺滇池，海如镜，舟如夜，风景如画，居山临海，危楼胜境，高远而居，妙境豁然。阁中早已经酒如池，肉如山，摆满了珍馐美味。伯罗请段公与自己并排坐在上首，说了好些赞扬的话，才笑呵呵地说，今日要为信居大饮一场，不醉不归。众人纷纷笑道，正是如此啊。性子急的已经伸手去拿酒，伯罗却说，且慢，开宴之前还要再先来一曲歌舞助兴才好。众人料想梁王爱附庸风雅，特意安排了如此节目，立即纷纷大声叫好，却听见风平后马头琴响了几下，一名丽人随乐而出，轻快地转到了堂中央，扭动手足尖，翩然起舞。众人尽皆呆住，目光落在了那舞姬身上。阁楼中除了乐声再无半点声音，她不是旁人，正是阿盖公主。段公也一时愣住，素闻蒙古人奔放豪迈，爱好歌舞，然阿盖毕竟是公主之尊，如何能当众以歌舞助兴？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她一身蒙古女子的装束，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他还是觉得她穿汉女的衣裳更好看些。只见阿盖目光在段公脸上停留了片刻，脸色一片晕红，这才开口嘤嘤唱道，江星挺生扶宝鹊，宝鹊金枝皆玉叶，林辉彻南北东西，浩浩中天光映月，玉纹金印大如斗，

0: 游唐贵主接配偶，父王永寿携璧姬，豪杰常作擎天手。高浪站在段公身侧，听不大懂阿盖所唱之意，拿肘弯撞了撞杨宝，问道：“
1: 哎，他唱的什么意思？”
0: 杨宝说：“都是些称赞咱们信居的话。”高浪很不以为然地撇了一下嘴角，他倒不是反感阿盖，他只是不满段公明明已有夫人，却还是为阿盖美色所迷，要娶她为妻。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有了新欢当然就忘了原来的旧爱，他自己的父亲不就是如此吗？等阿盖一曲唱完，段公才知道原来今日

0: 端给父亲一杯。波罗举起酒杯说，来，本王敬信居一杯，先干为敬。段公说，好。正要举杯，一旁高虔突然凑上前来，俯身到段公身边低声说，信居，当心酒里有毒。段公一愣，随即斥道，小孩子胡说些什么。见伯罗已经一饮而尽，便将酒杯递到了唇边。高虔蓦地一把夺过酒杯，抢先饮下。众人见状不明所以，一齐放下酒来，怔怔地望过来。段公忙说，哦，这是我那只就爱胡闹。转身命道，来人将高虔带出去。伯罗虽未听到高虔耳语，却已经猜到段公身边之人怀疑杯中有毒，正大起不快之心，忽听得高虔是段公夫人高兰亲侄，当即释然，暗道，段公要另娶新欢，小孩子为姑姑抱不平，出头捣乱，做不得数。尤其见高虔不听号令，游赖在当地，死活不肯走，心下更是肯定，忙圆场笑道，哦，由得他留下，今日本就是大喜欢庆的日子，还怕酒水少了，来人快给高御医上酒。梁王侍卫轰然答应，搬取了数大坛酒，放到了段公身侧羽衣脚下。忽有一人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坦然排开众羽衣侍卫，自怀中拿出一柄尖刀朝段公扎来。段公正侧头与伯罗说话，丝毫未留意到背后之事。阿盖站在段公和伯罗背后，最先看到刺客与尖刀，想也不想便朝段公身上扑去。那刺客默然见一女子挡在了段公身前，他这一刀下去定会扎死他，略有迟疑。师宗师秀已自后抢上，掰住他的肩头。刺客力气极大，猛力甩脱掌握，大吼一声又朝前扑去，双脚旋即被师宗兄弟抓住。他已距离段公极近，顺势往前扑倒，手上刀势却是不停。段公已然醒悟，抱住阿盖一滚，那一刀竟未刺中要害，只是割到了阿盖的左肩。一旁凌云抢上前来，飞起一脚将刺客手中刀子踢掉，随即扶起了阿盖，问道，公主受伤了吗？阿盖早已经吓得呆了，只迷蒙看了他一眼，又去望着段公。他原本清亮的眼睛像是染了一片雾霭，凌云的心咯噔一下，像是平静已久的池水中掉下一颗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恍惚间他有些明白了，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见他手臂流血，于是取了金创药为他裹伤。段公以为失袖扶起，见那刺客已经被众人一哄而上压在地上。伯罗也受惊不小，连声说，是谁负责守卫行宫的？是谁？师宗听了不住的冷笑，暗道，行宫处于半山，又戒备森严，刺客何以能混进来？说不定这刺客正是你梁王所派，不然又为何那刺客适才见阿盖挡在了面前便有所迟疑？伯罗不见人答，心中更怒，连声说，快将刺客押上来。有人取来绳索，将那刺客手脚死死缠住，这才拉他起来，跪到了堂前。段公立即一眼认出刺客来，祈道，怎么是你？那刺客不是旁人，正是曾经为他送信给明玉珍的打金伯人陈慧。陈慧恨恨地说，很好，原来你还认得我。段公说，你本与我方有功，为何又突然来行刺于我？陈慧说，你答应赡养我老母，却累她惨死，尸骨无存，我要杀你报仇。段公说，你母亲病入膏肓，我命人送去大理医治，半途遇到红巾溃兵，非我所能预料。伯罗回头惊见爱女受伤，惊怒不已，喝道，来人将刺客拉出去凌迟处死，割下他的肉来，一条条抛入滇池喂鱼。梁王侍卫应声上前，便要将陈慧拖出去，段公正待阻止，却听见阿盖柔声说，
1: 今日是父王大喜的日子，父王何苦动怒？信居既说此人曾经立下大功，不如就此放他去吧。
0: 段公心念一动，暗道，他倒是与我有几分默契。便说，公主言之有理，陈慧曾冒险送信给明玉珍，红巾退兵也有他一份功劳，现在杀他容易惹来闲话， 况且今日是大王。

0: 寿辰，杀人不及，不如免他死罪，放他下山。伯罗勉强说，好吧，就交由信居处置。段公走进陈会，正色说，我段公顶天立地，从不失信于人，你母亲一事我已尽心竭力，自认并无失信于你，今日我放你走，下次若再见到你，绝不会在手下容情。见他肩头刀伤血流不止，命人取一瓶金创药给他。陈慧绑锁一解，一把打掉药瓶，往地上呸了一声，转身昂然出去，竟丝毫不将段公、梁王及满堂官员放在眼里。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2: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3: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4: Apa kabar?
5: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6: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7: Hi, 你好吗？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芝麻你干嘛嘞？
3: 喂，
4: 马布丁呢们
3: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傍晚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方前一天启动的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将短期暂停。
2: 特朗普写道，应巴基斯坦及其他国家请求，并鉴于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取得巨大军事成功，加之美方在与伊朗代表朝着达成一项全面且最终的协议方向取得重大进展，我们达成共识，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而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上述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被媒体问到伊朗的什么行为算违反停火，含糊地回答说，你们会知道的，因为我会告诉你们，伊朗知道该做什么，也知道不该做什么。他还称伊朗在玩把戏，但他们想要达成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并不寻求交战。赫格塞斯强调，美伊停火尚未结束，敦促伊方行为保持审慎，确保事态不越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同一场发布会上说，自美国首次宣布停火以来，伊朗已对商船开火9次，并扣押2艘集装箱船。伊朗还对美军发动超过10次攻击，但均未达到美方重启重大作战行动的门槛。但凯恩表示，如果得到命令，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

0: 重大作战行动。美国四号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朗和美国的紧张局势再度加剧。美军称，伊朗向美军舰艇及受美军保护的商船发射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击沉六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则回应说，美军袭击的是民用船只，而非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作战舰艇。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五号表示，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这一逻辑难以成立，相关要求也不现实。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表示，伊美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
0: 佩泽西奇扬当天与伊拉克后任总理扎伊迪通电话时指出，伊朗此前两度在谈判期间遭突袭，如今与美国对话之际再次面临军事威胁。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他说，在缺乏对伊朗国家领导层、政治体系及人民充分信任的情况下，有效对话难以在充斥威胁的环境中展开。佩泽西奇扬还强调，理性对话仍有可能，但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当前伊美谈判进程表示，伊朗正与美国在深度不信任与怀疑的氛围中进行谈判。伊朗当前的优先事项是聚焦结束战争，敦促美方在外交问题上展现善意。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他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五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报道说，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该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
1: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称美国进攻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他同时强调，美国绝不允许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常态化。
0: 卢比奥确认，美国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正如总统通知国会所说，美方已完成了这一阶段的任务，现在进入自由计划行动阶段。他称，这一由美军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计划是一项防御性行动。
2: The operation Epic Fury is concluded. We achieved the objectives of that operation. We would prefer the path of peace. What the president would prefer is a deal.
0: 记者会上，卢比奥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归咎于伊朗，称伊朗正试图将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变为一种新的常态，又称美方更希望让海峡恢复到应有的开放状态，绝不允许伊朗决定谁可以使用这条至关重要的航道。卢比奥还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并称美国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方面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他说，我们必须达成一项外交解决方案，明确界定对方愿意谈判的议题，以及他们在谈判初期愿意做出的让步范围和程度，从而确保这些谈判具有实际意义。
1: 据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五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没有明显改变，商业航运仍然停滞，五号没有追踪到船只通过情况。报道援引保险公司和被困船只船东的看法称，船东的主要关切是一旦伊朗袭击船只，美国是否会进行干预，但美国此前并未提供足够的清晰度或足够可信的保障。国际海事组织四号继续敦促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保持最大程度谨慎。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在以空军司令职务交接仪式上称，以军正密切关注波斯湾地区局势发展，并高度保持战备状态， 如果以色列成为攻击目标，以方准备做出强有力的回应。针对目前的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色列国内如何看待，又有哪些举动？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注意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新一轮的冲突，以色列方面一直保持紧密的关注，并且做好了停火破裂、战争重启的准备。有消息称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会议，会议的内容并没有公开。根据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方面的评估是，伊朗已经将霍尔木兹海峡这枚筹码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而现在美国决定恢复海峡的交通，这可能会导致战火重燃。对此，以色列的态度是，一旦重启战争，以色列将第一时间对伊朗发动攻击。由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官员表示说，以军一直对当前的局势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并且始终维持着最高的战备状态。事实上，自停火以来，以军一直在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都保持着随时能够响应这样的态势。而我们也注意到，在本古里安机场不时的会有这种美军的加油机包括运输机起降这样的消息。不过根据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的公告，当前以色列的民众防御等级并没有调整。有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四号的冲突是停火以来局势最为危险的一次，伊朗并不想将当前的局势升级为全面战争。不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只要美伊之间的谈判迟迟未能取得进展，那么战争可能是各方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司法机关在塞姆南省查封并没收了22名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人员的资产。报道说，这些人与敌方合作，对学校、研究中心、工业中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场所造成了广泛破坏。他们的动产和不动产、银行账户及其他资产均已被查封，并被禁止进行任何金融转账和交易。报道还说，此举旨在保护公众权益，加大打击从事间谍活动和与以色列勾结、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行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他说，作为调解方，巴方一直在同美伊双方接触，目标是说服双方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这是本地区乃至全世界都需要的。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为我们详细解读。小辉你好。
4: 金萌你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以观察美伊之间能否最终敲定协议。美防长称，疏导行动属于临时性的防御任务，并强调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依然全面生效。那您如何看美方的最新表态呢？
4: 其实不管美国方面如何表态，包括美国总统和美国防长如何来这个就当前的所谓的疏导计划来进行描述，但是我们会看到的是，美国所谓的疏导计划已经受挫。那么现在美国顾及到的是伊朗的反击力度以及美国国内可能会上升的压力。首先呢，说到所谓的疏导计划，美国名为自由计划，好像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涉及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美国在进行行动、在进行尝试的时候，首先希望达成的目标是所谓疏导滞留船只。在美国看来呢，如果海峡的通航能够部分恢复，那么部分商船能够通过海峡的时候，那么意味着更多的船只可能有信心来进行通航，那么相关的保险的成本会下降，油价也会下降，这对于美方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这是美国所谓疏导计划希望达成的部分的目标。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在试探的是美军军舰是否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抵达波斯湾，那么进行更多的行动。大家都知道，从这个本轮美以伊冲突开始，美国军舰其实在波斯湾的相关的行动是未能达到预期。面对伊朗的火力，此前的驱逐舰的试探呢是最终被逼退。所以现在呢，美国在观察伊朗方面的反应。那么说到伊方的反应，显然伊朗进行了军事方面的反应。即使就行动的效果，美伊双方各执一词。伊朗称呢击中了美军舰，而美国予以否认。但是美国无法否认的是，自身的军舰遭受到了火力威胁，那么同样也承担着风险。 同时美国无法掩饰的是商船航行依然面临威胁，所以美国刚才我们提到

0: 的两个目标都没有达到。那么现在呢，美国在未达预期的情况之下，仍然不想舍弃的是这张封锁牌。其实说到美国的预期，当然霍姆兹海峡通航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近一时期，当美国计划如何终止这一次美以伊冲突，终止自己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仍然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向国内交代的问题。那么尤其涉及到美国一再声称的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那么现在美国国内必然有相关的问题，那么美国当前的行动会不会引起战火重燃？那么美国没有能够清除伊朗的高浓油库存，也没有阻止伊朗后续的油浓缩活动，那么现在是不是美国应该收手的时机？所以面对多方质疑，包括国内压力，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可选的选项较少。美国的工具箱当中，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最好用的仍然是所谓的封锁牌，是可以对伊朗构成更大的压力，给国内一个交代，同时观察伊朗后续变化的一个过程。
1: 嗯，那另外呢，伊朗方面称已经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一面极限施压，一面谈只有美方单方面能够接受的条件。那您又怎么看伊朗在海峡和谈判上的最新表态呢？
0: 说到伊方的表态，刚才我们分析了美方的动向以及这个后续的效果。首先看到美国得不偿失，那这个时候关于安全风险的问题，伊朗当然想放大的是在伊朗划设的航道之外安全风险在上升，以此来增加美国的成本和压力。我们都知道，现在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是有自己的立场。在美国现在没有放弃封锁牌的时候，伊朗也没有放弃封锁牌。所以这个时候观察伊朗的动向，是要这个借机对海峡通航航运的问题来加强相关的管控。伊朗有意借当前的时机来建立一种所谓新的规则。其实我们注意到，伊朗已经有一系列的动作，其中包括在此前，在四月份的时候，伊朗宣布了拉拉克走廊，强调这是一个安全航道，在这个航道之外其他的通航是危险的，那么迫使更多的商船以及国家看到航运问题潜在的风险。那么这样的一张封锁牌是针对美国在不断的打出。而另外呢，涉及到划设安全航道之后收取通行费的问题，伊朗的目的不仅仅是收钱，或者是说呢，通行费不是伊朗的唯一目标，而是希望后续在海峡管控等方面伊朗有更多的话语权、影响力，最终有更多的掌控权。那么现在我们会看到的是，伊朗公布了新的地图，再次凸显航运安全问题，而后续有哪些船只可以通过，现在伊朗已经释放出信号，那么作为敌对国家的以色列的船只是不能够通过海峡的，那么美方的船只如果被视为敌对船只同样也受到影响。所以现在在规则以及建立等问题上，伊朗在不断的释放信号，而这个时候对于美方来说是被迫进行应对，而没有更多的主导权。
1: 好的，感谢小辉带来的分析。那相关话题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吴鹏。
2: 好的，季萌。美方说呢，对伊朗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特朗普表示，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伊博弈进入关键期，美方释放缓和信号引起舆论的关注。一起来看一下相关的报道。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美方留出了谈判的余地。美军自由计划行动目标是掌控全球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该海域的航行自由。该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护航，更是为了维持对伊朗的持续高压海上封锁。美方宣布将暂停自由计划行动，是有意在拉锯战中留出谈判的余地。美国务卿卢比奥近日敦促伊朗接受现实，回到谈判桌前，称美谈判代表正致力于弄清伊朗究竟愿意就哪些议题进行谈判。阿根廷《十二夜报》相关的报道，一些关键变量在加速重构。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14点方案，以回应美国此前提出的9点计划。不难预见，美方不会全盘接纳伊朗的条款，也不会完全堵死外交通道解决分歧的可能性。那么接下来呢，美伊双方将围绕核心诉求反复的讨价还价，拉锯试探。 而伊朗呢，也将借本轮冲突与谈判博弈，重塑美伊关系中自身的地位，顺势掌握中东地缘格局的话语权。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的报道，政治代价令美顾虑重重。本轮冲突已经证明伊朗具备反击美国的实力，虽然伊朗导弹射程无法直接覆盖美国本土，但是美国遍布中东的军事与战略资产全部都在伊朗打击范围内。更重要的是政治代价，冲突持续，国际油价飙升，直接冲击特朗普的支持率，还可能会导致共和党输掉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美方顾虑重重，掣肘极多。伊朗呢，则有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底气，展现出了战略韧性。好，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英国《晨星报》相关的报道，借机要重塑中东的地缘格局。伊朗目前的策略很清晰，抛出美方难以轻易答应的高门槛诉求，预留谈判中的妥协空间，再经过博弈，落脚到一个自身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为自身战略诉求寻求更多空间。伊朗提交的3阶段框架方案，核心诉求并非短期临时停火，而是谋求长期止战，更希望借机重塑中东地缘格局，推动地区事务回归地区国家自主主导，而非美以单方面制定规则。好，以上就是媒体焦点部分，再把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吴鹏。阿联酋5号下午向民众手机发布紧急警报，说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导弹威胁，民众应立即采取避险措施。阿联酋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目前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全国多地听到的异常声响是阿联酋防空系统拦截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所造成的。当地时间5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声明警告称，如果阿联酋对伊朗管辖的岛屿、港口和海岸线采取任何行动，伊朗方面将做出压倒性回应。那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为我们详细解读。小辉，刚才我们看到阿联酋持续发布导弹威胁警报，并称是应对来自伊朗的袭击。由阿联酋运营的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也遭到了无人机袭击。那在您看来，阿联酋为何突然成为中东地区的焦点呢？
0: 近时期我们观察中东局势的变化，那能源供应必然是一个核心的议题。之前我们也观察阿联酋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也就是接连退群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那么现在呢，接连遇袭又成为了一个新的罗生门。一方面呢，关于遇袭的问题，刚才您也提到，阿联酋呢是指向了伊朗，而伊朗予以否认。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实是，这一场罗生门背后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那么对于阿联酋来说，尤其它接连遇袭，凸显的是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和严峻性。说到阿联酋的能源供应，近时期有2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当阿联酋宣布退群之后，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产能的增加对于全球能源市场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那么在能源供应方面会有更大的空间，这是大家观察的。从目前来看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难以立竿见影地解决能源生产和供应问题。那么另外一方面，之所以阿联酋成为一个焦点，一方面是它的产能，而另外一方面是运输。其实说到阿联酋，大家会观察到此次美以伊冲突开始，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经受到严重影响的背景之下，寻找替代路线成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沙特呢有东西石油管线，而对于阿联酋来说，复查伊拉港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而此前我们会看到，当伊朗划设新的管控范围的时候，已经涉及到阿联酋的复查伊拉港，也就是说涉及到阿联酋它的产能和对外的供应运输。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接连遇袭当中，复查伊拉港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此时造成的影响，首先是对全球能源供应的信心会进一步的下降，而另外也说明，即使各国在寻找替代方案，只要现在美以伊冲突尚未完全解决，冲突升级的风险依然存在，那么就意味着能源供应安全是无法得到保障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看到，美伊博弈它的外溢风险确实在持续显现，而且将造成深远的影响。 外溢风险持续显现，既体现在多个地区国家被波及，包括阿联酋此前呢多次遭受到攻击，阿联酋也在强调自身所遭受到的攻击，尤其是针对非军事目标是十分严重的，自身处于极其困难的这种安全境地当中，是希望能够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后续的发展。那么我们同样看到，如果现在美伊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而后续可能会出现更大风险的时候，可能会意味着中东地区的产能会进一步的受到影响，这对于油价、石油市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对于全球能源供应以及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会逐渐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溢出效应。所以当前大家关注到阿联酋成为中东地区的焦点，既是看到近时期风险的上升，以及呢问题的不断的聚焦和改变，那另外也看到的是当前美以冲突在发展过程当中有新的风险点，也出现了新的挑战。
1: 那虽然美国国务卿说对伊朗发起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美军参联会主席凯恩稍晚称美军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媒也称美以正在协调为停火破裂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做准备。您又怎么看中东地区局势未来的走向呢？
0: 表面上来看，美国内部发出的声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呢，国务卿的表态似乎呢现在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但是呢显然呢从军方，尤其是从参联会主席的表态当中，美国仍然在准备军事行动的升级。其实这种自相矛盾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美国要所谓体面退场难度在逐渐加大，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我们一方面看到在美国国内对政府在不断的提出质疑，尤其是此前在5月1日国会60天授权期限终止的时候，那么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如果后续想继续延续军事行动，还是要获取国会的授权。当然国会内部共和党人也有相关的声音，但是是否能获得授权现在呢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反战情绪在上升。所以从国务卿的表态来说，似乎在解释当前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是要安抚美国国内，所谓给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美国现在想所谓体面退场，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如果仓促抽身，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要在谈和打两个选项之间来进行选择。那么我们会看到，美国仍然是两手准备。一方面呢，当然最优选项是希望通过谈判迫使伊朗方面能够接受条件，但另外一方面，美国正在考虑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或者说为了所谓的体面退场来准备一个 B 计划的话，那么军事行动的范围和力度来如何进行界定？那么不排除的是美国后续可能会采取小规模的升级，也不排除的是美国长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会进行军事方面的部署，继续保持所谓大兵压境以及封锁海峡之势。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现在考虑到的是军事行动可能意味着风险，以及呢后续再继续投入，那么会不会出现得不偿失的这种结果。当然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现在这两手准备都是艰难的选择。现在对于美方来说，已经说明这一次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美国政府在承担着更大的压力。
1: 好，感谢小辉带来的分析和点评。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涨幅。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为3.99%。美国市场分析师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缺少完整的和平协议，同时近期的攻击行为使能源市场依然保持紧张，油价风险溢价仍处于高位。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约根森5号警告说，由于中东冲突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所引发的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正在承担额外的经济成本。
3: 约根森表示，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然而却并没有获得任何额外的供应。 他认为，目前全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这场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约根森还警告说，多个海湾国家的能源生产设施遭到打击，这些破坏将带来长期后果，该地区的天然气生产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水平。欧盟委员

0: 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在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需要认真考虑这种局势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变得更严重的可能性，并及早做好应对更糟糕局面的准备。
1: 德国工商总会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战事影响，德国企业海外经营预期明显转弱，今年的出口前景预期由此前的小幅增长转为停滞。
2: 这份覆盖超45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认为中东冲突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他们预计相关市场的经济形势将进一步趋紧。前景预期方面，调查显示企业信心明显走弱，预计经济形势将恶化的企业比例由冲突前的24%升至32%，表明企业对外部环境的担忧加剧。德国工商总会预计今年德国出口或难以实现增长，而此前预期将增长1%。调查同时显示，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扰动成为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46%的企业将高能源成本列为核心经营风险，较去年秋季显著增加，44%的企业担心需求走弱，40%的企业关注供应链中断风险，37%的企业担忧原材料价格上涨。德国工商总会是一家注册在柏林的非营利性团体，由德国79个地方工商会组成，代表超过300万家企业的利益。
1: 阿联酋制造2026论坛于本月4号至7号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论坛涵盖12个重点产业，包括制造业、航空航天与国防、制药、能源及交通出行等领域。论坛参与方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中东地区局势仍不明朗，但阿联酋已采取行动对冲地区局势外溢影响所带来的经济风险。
3: 停火满月，局势依然如履薄冰，但阿联酋已抢先按下经济复苏键，政府豪掷10亿迪拉姆设立工业基金，全力推动 AI 智能化生产。现在本土化采购已成强制要求，所有政府项目必须优先支持阿联酋制造。
0: 在今年的阿联酋制造论坛上，阿联酋推出专项基金，用于支持关键产业的本土化并加强供应链弹性。同时，阿联酋政府还规定，本地化采购成为所有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强制性要求。阿布扎比哈利发经济区是阿联酋最大的综合经济区，尽管地缘政治的阴影尚未完全散去，但经济区的负责人表示，贸易运转从未停歇。
4: We are always ready for any turbulence in the region, and we are resilient enough in Abu Dhabi and in the UAE in general. We have actually established and activated our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 that ensured all of our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trade flows into the country and exporting are activated.
0: 据悉，该计划的核心环节之一是通过主要枢纽与富察伊拉港相连，使货物在必要时能够绕过局势动荡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富察伊拉港实现对外出口。
5: Fujairah or the Emirates will be just one supporting another. Fujairah has the importance because it's a part of the Emirates, and Emirates enjoys Fujairah because of it have a very strategic location.
1: 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近日重启了伊叙边境陆路通道，大批油罐车过境叙利亚外运石油。
6: 当地时间4号，在伊拉克通往叙利亚的拉比亚口岸，数十辆油罐车排起长龙，依次驶入叙利亚境内。据司机介绍，这些油罐车装载的主要是基尔库克、埃尔比勒等地炼油厂的石油产品。进入叙利亚后，这些石油将被运往叙利亚巴尼亚斯港，出口到其他国家。本月早些时候，首批70辆油罐车已从拉比亚口岸进入叙利亚。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这一口岸每天有15到40辆油罐车通过。伊拉克边境部门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调度尽可能多的车辆，以增加石油出口收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伊拉克日均原油出口量约为350万桶，主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战事爆发后，由于海峡航运受阻，伊拉克不得不设法通过陆路出口石油，把产量降至原来的30%。拉比亚口岸位于伊拉克西北部尼尼微省，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

0: 发后长期处于关闭状态，今年四月刚刚重新开放。
1: 当地时间五号，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也就是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35%，这是澳大利亚央行今年年内第三次加息。
2: 澳大利亚央行当天发表声明称，中东局势发展正对澳大利亚通胀产生影响，受燃油价格上涨推动，通胀面临进一步上行压力。有迹象显示，相关影响还可能向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传导。路透社报道称，受中东战事推高油价影响，澳大利亚央行大幅上调了今年通胀预期，预计今年通胀水平峰值将接近5%，同时还下调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前景预期。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的12个月内，该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上涨4.6%，高于央行设定的2%至3%的目标区间。2026年2月初，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85%，为2年多来首次加息。3月17号，澳大利亚年内第二次加息，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4.1%。
1: 挪威国防部官员日前证实，已收到美国将延期交付挪威所订购武器的通知。英国媒体先前披露，由于伊朗战事消耗美国大量军火库存，美方已告知多个欧洲盟友，其军售交付可能出现长时间延期。
3: 挪威国防部发言人四号告诉挪威晚邮报，美方已通知挪威可能延期交付挪威此前订购的武器。这名发言人说，双方正就此事保持对话，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英国金融时报先前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已告知英国、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几种导弹系统的军售交付工作将面临严重推迟。报道说，美国延迟交付武器并非是要惩罚欧洲，而是因为严重担忧自身库存。此外，据美国彭博新闻社四月初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方已通知日本方面，可能延期交付应于2028年3月前全部交付的约400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国防部近期内部评估和外部机构评估均显示，美军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其中多个型号的导弹数量均消耗大约一半，且预计补充速度缓慢，数年内难以补齐缺口。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通报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报告称，以色列国防军四号与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武装组织之间展开激烈交火，这也是自4月17号黎已停止敌对行动以来最为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
4: 迪亚里克表示，联黎部队监测到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一侧境内进行了600多次发射，而黎巴嫩一侧则有30次发射指向以色列。在战斗中，以军出动了战斗机和直升机，黎巴嫩真主党则出动了武装无人机。他还透露说，当天的安理会闭门磋商认为，黎巴嫩局势仍高度不稳定。据黎方报告，自3月2号黎以冲突重启以来，已有2679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177名儿童，另有8200多人受伤，超过100万人仍处于流离失所状态。尽管面临行动风险和通行限制，联黎部队的维和人员仍坚守在黎巴嫩南部岗位。迪亚里克强调，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维护停止敌对行动安排，必须全面执行安理会第1559号和第1701号决议，并支持一切有助于维护黎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黎政府对本国领土实施有效管辖的努力。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关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是否认为黎以四号交火导致局势升级时，迪亚里克回答说，秘书长认为局势显然非常令人关切，他依然呼吁各方停止敌对行动。
1: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五号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伤亡。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多地遭袭，造成多人死伤。
4: 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奥列格·尼古拉耶夫五号在社交媒体上说， 乌军当天对楚瓦什共和国首府切伯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其主要目标是民用基础设施，导致28栋公寓楼受损，约700名居民需寻求临时住所。袭击造成2名平民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市政府已设立3处临时安置中心，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食物、取暖保障及药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克兰武装部队于4号至5号夜间发起纵深打击行动，向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射乌自主研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通报俄对乌多地发起袭击的相关情况。他称，顿涅茨克地区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俄军航空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扎波罗热市民用设施遭袭，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37人受伤。
1: 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公告称，将于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俄方希望乌克兰方面也能采取相应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当地时间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乌方还表示，若乌方宣布的停火实现相互对等，停火状态可予以延续。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于当地时间5号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并期待停火得以落实。俄乌双方先后宣布临时停火，但时间点却有所不同，背后有哪些考量？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分析。
5: 这一次停火呢，仍然是双方在外交上的一个相互的攻势。显然双方停火的这个时间啊，包括目标啊，都不一致。对于俄罗斯方面来说啊，这个率先宣布啊，在八号到九号停火啊，显然是在外交上啊要争取主动。如果乌克兰方面啊按计划仍然要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的话，那显然会承受巨大的外交压力。乌克兰方面呢，有意把这个停火的时间呢提前到了5月6号，从六号到八号之间。俄罗斯方面没有实现停火，那乌克兰方面呢，完全可以继续保持对俄罗斯的军事打击。在缺乏真正的可预期的一个和平谈判的前景之下呢，任何停火呢都是出于这种技术性的。这一段时间以来啊，俄乌战场形势我们看到仍然是一个大体僵持的局面。在外交上，由于美国方面现在重心转向了伊朗和中东，现在作为第三方来推动俄乌直接谈判的动力呢在消失。俄乌双方在谈判的立场和目标上仍然有巨大的分歧。要想迅速的让俄乌冲突转入一个真正的政治解决的方向，还缺乏呀必要的条件。尽管啊，到目前为止欧洲并没有坐上谈判桌，但是显然欧洲的一直对美俄乌的谈判呢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由于乌克兰危机啊是整个当前欧洲安全危机的一个部分，如果欧洲仍然保持它目前的被排斥在谈判之外，单方面的这个去支持乌克兰的一个政策，其实会让俄乌冲突的复杂性不断的上升。
1: 好，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吴鹏。
6: 好的，季萌。日本政府加速修宪扩武，加速背离战后秩序，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不但冲击战后国际秩序，而且呢严重威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日巴基斯坦的报道。强军扩武动作呢步步为营。文章说呢，在5月3号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执政的自民党发表声明说，时机已到，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需亲手将宪法修改成与时代相适应的宪法。分析认为，从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部署远程进攻导弹，到图谋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建立国家情报统合体系，高市早苗政府引领日本在强军备武的道路上狂奔，而这是一条加速重蹈覆辙的危险之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印度快报相关的报道，和平宪法正在被蚕食掏空。文章指出呢，日本宪法第九条第二款明确，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否认交战权，这三层规范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基石。 自民党目前主张加法方案，

0: 不动原文新增条款，迂回架空宪法第九条，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已成为一个令人警惕的现实危机。下面要看到的是俄罗斯生意人报的报道，安全焦虑裹挟民意。日本主流媒体最新的调查显示，支持修宪的日本国民比例达到38%，较2020年增长6个百分点，而且这一上升趋势并非随机波动，而是具有高度确定性的长期趋势。与此同时呢，日本国内一次次反对修宪的活动也表明，日本民间反对修宪的力量活跃。从更深层次看呢，修宪之争折射出日本社会在和平主义与安全焦虑之间的艰难平衡。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的是韩国先驱报相关的报道，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5月3号是东京审判81周年，80年过去了，白纸黑字记载的侵略罪行被日本右翼势力一点点稀释甚至美化。数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系统篡改历史教科书，对学生洗脑，为侵略历史洗白，日本还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进攻性武器，构建所谓的西南诸岛军事要塞化，这些都是日本违背战后约束突破红线的举措。好，下面再把时间交回给季萌。
1: 好的，谢谢吴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日前宣布，他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对此，与鲍威尔素来不和的特朗普政府感到非常不满。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公开批评鲍威尔，称其是一场灾难。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称，鲍威尔留任美联储理事的行为对下任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是一种侮辱。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太晚了，对美国来说是一场灾难，利率太高了。这里的太晚了指的就是鲍威尔，特朗普一直指责他降息太晚。同时，特朗普还配发了一张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图中显示鲍威尔正在被丢进垃圾桶。鲍威尔的主席任期定于今年5月15号结束，他可以继续留任理事，直到2028年1月底。按照鲍威尔的说法，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美联社报道称，鲍威尔这一决定使得特朗普失去了在由7人组成的美联储理事会中填补空缺席位、任命自己人的机会。凯文·沃什的下任美联储主席提名4月29号获得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批准，将于近期在参议院进行全体投票。美国商务部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3.5%， 为2023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瑞银集团经济学家甚至预计，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美国5月 CPI 可能将达 4.3%。 分析人士指出，鲍威尔留任也就是保证了美联储内部反对过早降息的一票，再加上当前的通胀问题，即便沃什上任，美联储依然将面临巨大分歧，能否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进行降息还很难说。
3: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cut rates, whic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finitely wants, or certainly President Trump wants that, that's going to be hard in part because of the Iran war having pushed up gas prices. At least it will appear, you know, a difficult time to cut interest rates when the worries are that inflation could get worse. Typically, the Fed keeps rates higher to try to restrain inflation. So this could make it a little harder for the Fed to reduce rates as President Trump is calling for, but both the Iran war and the fact that former Chair Powell is not necessarily going to vote the wa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ight like.
1: 据美国连线网站近日报道，获得美国人工智能 AI 业界一些人支持的团体正招募网红，发声支持美国 AI 产业，以期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前争取舆论支持，为此甚至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对美国的所谓威胁。
4: 报道称，一个名为“建设美国 AI” 的团体正通过营销机构招募网红，发布有利于美国 AI 产业的言论，强调 AI 产业对于美国的重要性。首先是要发布有关美国 AI 产业和创新的积极言论，随后则是全面渲染其他国家 AI 产业发展的威胁，如何在 AI 竞赛中保护美国人。相关营销机构给网红的开价可达每条视频

0: $5,000。连线网站报道说，建设美国 AI 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引领未来存在关联，而后者的支持者包括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人工智能企业帕兰蒂尔技术公司联合创始人乔朗斯·戴尔，以及风险投资企业安德烈森·霍罗威茨公司等。该组织已筹集到或得到承诺的捐款共$1.4亿。
1: 这次 AI 产业的造势只是用资本去操作相关团体进行一个舆论造势，核心利益诉求是显而易见的，当然直接驱动的因素是商业利益，企业希望通过影响政策能够放宽监管，获得更多的政策支撑和资本投入，来降低它的运营成本，扩大市场优势。当然也有配合中期选举的考虑，因为众所周知 AI 已经成为影响美国国内国外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通过引导公众对 AI 发展的态度，就有利于推动对行业有利的政策出台。从更长远的战略视角来看，这和维持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也是密切相关的，从而有利出台一些防止他国追赶或者是遏制他国技术赶超的一些战略制定和政策出台。但美国的激进式做法无疑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我们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监管不够严格的话，个人信息的泄露、算法的不透明、不公乃至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的问题都会更加难以管控，公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利益会容易受损。从产业层面来看，短期来看，企业确实可以能够更加灵活的以更低的成本去来推进它本身行业的一个发展，但是长期来看，它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导致整体的行业或者政策方向更加看重利益而轻视安全，甚至是伦理的问题，它容易走向一个发展的失衡。如果再放在全球层面来看，美国放松监管的这种示范效应，尤其是推进 AI 无底线军事化的非常消极的示范效应，很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跟进，造成这个国际的军备竞赛和国际的安全困境，阻碍国际的合作，那么秩序和规范的建立会是更加困难的，技术滥用的风险自然而然也会呈现一个持续上升的势。
2: 世界卫生组织一名官员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3: 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克尔克霍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艘邮轮沿途停靠了非洲沿岸多个岛屿，其中一些岛屿上有很多啮齿动物，因此对于一些疑似病例来说，感染源可能来自这些岛屿。但他同时表示，我们确实认为在极其密切的接触者之间，比如夫妻、住同一个船舱的人等，可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人与人之间传播。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在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谈起此次疫情的疑似源头，范克尔克霍夫介绍说，首批确诊的是一对夫妇，他们在阿根廷登上该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得角附近海域。范克尔克霍夫说，截至5号，这艘邮轮上的近150名乘客和船员中已有7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经死亡。有一名患者正在南非接受重症监护，该患者情况正在好转，有2名在船上的患者正准备转运至荷兰接受治疗。
2: 5号，红迪厄斯号邮轮运营方泛海探险公司确认，船上2名疑似感染汉坦病毒的船员和1名已去世德国籍乘客的关联人员将转运至荷兰。
4: 泛海探险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3人将由2架正在飞往佛得角的专用飞机进行转运，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转运时间表。等到3人安全离船并启程前往荷兰后，邮轮计划驶向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公司正与有关方面就具体方案进行磋商。 西班牙卫生部5号表示，由于佛得角不具备开展相关处置的能力，西班牙将基于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决定让邮轮停靠在该国位于大西洋海域的加纳利群岛，预计邮轮在3至4天内抵达，具体停靠港口尚未确定。根据安排，邮轮抵达后，所有船员和

0: 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两个吧，
8: 两个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山水城乡人潮如织，涌动着出行的热情，市面红火，供需两旺，折射出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忙碌火热的五一假期彰显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勾勒出一幅蓬勃向上的中国经济图景。中国游客对更多元旅游体验的需求推动目的地旅游业加速提质升级，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选择走进中国，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魅力。分析指出，中国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呈现明显外溢效应，正为全球旅游业发展注入动力。
13: 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外国游客中国游持续升温，入境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黑龙江、贵州、湖南等非传统入境游目的地客流增长明显，均超过60%。从客源国来看，俄罗斯入境人次同比增长120.1%，出行人次与同比增速双居榜首。大数据显示，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14: 我之前来过中国6-7次，这是第一次享受免签，确实方便太多了。
15: 入境旅游目前从以免签为代表的扩容阶段，走向以完善体验为代表的提质阶段转变，政策的靶向更精准，服务更精细。考虑到中国的资源条件、产业容量、国民经济发展的这种支撑，未来的入境旅游一定有进一步的提升。
13: 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蓬勃兴起，体验型消费通过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联动和商文旅体展多业态融合，成为激发内需深层活力的重要力量。湖北黄冈红安影视幻城凭借沉浸式实景演绎《红安红安》和白天逛江湖、晚上看红秀的全天候模式，成为湖北红色文旅现象级打卡地。
16: 我们打造白天逛江湖、晚上看红秀的全天候模式，突破传统红色旅游静态参观的瓶颈，让游客沉浸感受红安的红色历史，真正实现让红色文化活起来。
13: 知识型体验成为年轻人出游的新标配。假期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4号，中国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就此作出批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1至3月份，中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5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5号18时，中国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定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3: 上海简称沪，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部，这里北依长江，东靠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和浙江两省，是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以及科技创新中心。这是一座世界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全长约1500米的外滩，100多年来一直是上海的城市地标，而隔江相对的陆家嘴，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来到外滩，目光所及之处浸润了外滩百年历史，这里还能听到上海标志性的声音，那就是海关大楼机械中每日报客的东方红音乐。经过联系，我们来到海关大楼的钟楼上，见到了曾经担任过大钟管理员的魏云四。
4: 现在上来我才看到，就是大钟的内部是这样的。
5: 是的，
4: 这也是我们大众的最主要的核心部位，把它称为是机械臣，大众的心脏。
5: 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后啊，这些圆形其实就是我们在外面然后看到的这个表盘。
4: 表盘，对了，
5: 但它们全部都是由我左手边这一部分带动它的这个指针转动的。
4: 是啊，是啊。
3: 上海海关始于1685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置的江海关，这栋海关大楼落成于1927年12月19日，第二年的1月1日，海关大钟敲响第一声，从此海关钟声成为上海最具标志的符号之一。
4: 上海开埠以后，到新中国海关成立之前啊，原先的海关的关税是怎么征收的呢？当初因为它是以货物的重量和天来计算，因为每个国家的外人上面都有他们自己国家的时间，你当初让他们纳税就容易扯皮了。
5: 嗯。
4: 那么海关建了大钟以后，那么你所有的外人进了港口以后，必须以海关大钟每天的12点一敲响，就是一天的起税时间。
5: 嗯。
4: 这就是海关要建钟最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3: 和我们熟知的机械表一样，海关大楼的大钟也需要上发条。我们看到的这一条电动控制的链条，就是启动发条的装置。
4: 大钟落成的时候，当初是没有这套电动装置的。可能你刚才进钟楼的时候啊，看到三个钟锤挂着，你看见了没有？
5: 嗯，
4: 这就是我们大钟的发条。
5: 哦。
4: 那么在1928年大钟正式运转的时候，当初是要靠人工把这个发条提上来的，但是一个人咬不动的。当初需要4个人才能把这个上大钟的发条的操作顺序才能做的。那么这套装置呢，实际上是我们在50年代的中后期，当初我们的党号召各个单位搞技术革新，由我们前辈的老师们搞了这项技术革新，架了这套电动装置。
5: 哦。
4: 随后呢，就一个人能把上发条的操作顺序啊，一个人能做完。
3: 大钟的设备不断改进，很多管理工作也随着时代发展变得更加便捷，其中就包括给大钟校对时间。
4: 上一次发条要校对一次时间。
5: 嗯。
4: 那么当初校对时间，我们怎么校对的呢？当初在50年代后期啊，我们就在这里放个小的收音机。
5: 嗯。
4: 要到正点的时候听嘟嘟六响，北京时间几点才能校对时间？
5: 哦。
4: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几点，又要过一个小时才能校对。
5: 嗯。
4: 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们现在的电信工业的发展，电话都有缅甸功能，而且有报时台。那么现在呢，很轻松的随时随地就可以给大众校对时间。
3: 虽然工作相比以前轻松了许多，但要保证大钟的顺利运转，作为管理员，魏云四每天依然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
5: 平时您都要做些什么？
4: 平时每3天给他上一次发条，
5: 嗯，
4: 10天半个月，还有些部位要加加机油啊，
5: 嗯，
4: 包括我们钟面这个背景灯啊什么都需要去保养。
5: 这个是报时是多长时间一次呀？
4: 报刻。
5: 嗯，
4: 海关大钟有这个功能，就是报刻功能，把完整的一首乐曲啊分成4节来敲的。
5: 嗯，
4: 一刻的时候15分钟的时候吧，敲1节音。
5: 嗯，
4: 半点的时候�敲2节音，45分�敲3节。正点4节音乐敲完，把完整的声音乐曲敲完，然后打点，几点就打几下。最早的时候，老三人到了外滩附近，如果能听到海关的钟声的话，他一般是不看时间的，只要听音乐的长短，他就可以知道哦，现在是大约几点。
3: 1950年2月，江海关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大钟的报刻音乐也经过多次更改，最终确定为东方红。整个报刻音乐分为4节，选用东方红歌曲的前4个乐句，总时长为1分钟。海关大楼的钟楼分为机芯房、发音层以及骑楼3个部分。跟随魏云四经过狭窄的旋转楼梯，我们来到发音层上。
4: 这里呢，一共有大小5颗青铜浇铸出来的铜钟所组成的，因为它设计的时候，如果用机械来敲的话，它只能敲威斯敏斯特报刻乐曲。实际上，现在大家听到海关大钟的报刻乐曲《东方红》啊，实际上是做成电子的，通过功放喇叭传出去的，你可以看一下。
5: 哦，在我们身后。
4: 对。
3: 据魏云四介绍，2019年，他们请英国的生产厂家对大钟进行了一次检修。英国厂家为他们提供了一版新录制的东方红报刻音乐。 魏云四说，新版的东方红音乐声音清脆，但节奏相对缓慢。对比之后，他们最终还是确定是用原版用编钟录制的音乐。

0: 感觉好像音波很回荡的很长。
1: 是的，是的。说实话，也不知道是因为站在这儿的原因啊，还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听到这个乐曲反而会让人有点激动的啊，而且觉得它要更浑厚，就像您说的更悠长，感觉要传播得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对的，对。
1: 嗯，您现在听到这个钟声，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实际上，可以说我也是，从小听着那个东方乐曲长大的。我本身我就是，生活在原先老上海的黄浦区嘛，也就是从小听着那个东方乐曲长大。
2: 魏云寺从1991年便开始负责钟楼的管理，他说，海关大楼的东方红音乐已经成为上海人生活的一部分。大钟曾有一次因为检修停止报时，很快就有市民打来电话咨询情况。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但他依然牵挂着大钟。
1: 那您是见证了浦东的变化？
0: 也真的说看了吧，实际上见证的最多的还是我们那个大钟见证的多，他因为他天天24小时在见证着浦西浦东的发展。
1: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30多年来他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0: 这个变化实在太大。在改革开放之前，因为浦东的交通非常不便利，到浦东就要摆渡过去，
1: 坐船
0: 啊，坐船。改革开放之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包括隧道啊、大桥啊，建成了以后，现在没什么可以分浦西浦东。
1: 那在您眼中，黄浦江有变化吗？
0: 这个变化也是很大的。像我小时候，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游玩啊，我们到外滩去了。外滩去干什么？看大轮船。那么现在你看，我们黄浦江上的船，大船几乎是没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港口都建成了深水港，大船到外高桥啊、洋山那边去了。所以现在，在黄浦江上那个大船也几乎也看不得什么。
1: 但是不论这个时光怎么样变化，很多人来到外滩，听到这个海关大楼的钟声，还是会成为他们来到上海一个非常鲜明的记忆啊。
0: 对啊，它能，随着人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人的心里。
2: 往日的记忆不会改变，但城市却一直在变化发展。如今已经退休的魏云寺，平时经常会到海关大楼附近走走。海关大楼的钟声是他心中最美妙的音乐，他希望见证了上海百年发展的海关大楼的钟声能够一直传递，陪伴着上海继续前行。黄浦江把上海分成浦西和浦东两个部分，在浦东有一块嘴状的冲积沙滩，因为明代翰林院学士陆深生卒于此，故得名陆家嘴。如今的陆家嘴是众多跨国银行的大中华区及东亚总部所在地，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可以说是陆家嘴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我们来到陆家嘴地区的环形天桥上，与我们一起拍摄的顾建平是上海人，他曾参与了上海中心大厦的筹备、建设以及运营工作。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上海中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把它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3: 就这个建筑旋转120度，这个呢，主要是上海地区是有台风的，每年都有风，台风旋转120度以后，它可以减少24%的风荷载，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建筑物是抗15级台风，然后呢，我再加24%的风荷载，使这个建筑物呢能够抵御更强的台风。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色环保的概念，因为这样的大楼相对来讲它的耗能是比较大的，所以整个大楼用了40多项的这种绿色环保节能的技术。特别是我们有趣的是，你看这个有2层木墙，里面一层，外面一层，它的原理就是我们家里用的热水瓶的瓶胆。瓶胆不是有2层吗？这样的话它的热能就消耗的比较少了。
2: 2016年投入使用的上海中心大厦 是目前中国的第一高楼，总高632米，共有127层，一共安装有100多部电梯，其中有3部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电梯，这也是很多人来到上海中心大厦都想要体验的项目。
3: 现在的电梯的速度开始加快了，马上到1秒钟10米了。你可能会有一些感受了，
1: 耳压来了。
3: 对，我们现在已经到30层了。现在高度已经马上要到200米
1: 了。太快了，我刚刚注意到最快的时候是18米每秒的速度。
3: 我们其实说话的过程已经到450，就马上到500米了。
2: 乘坐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只需要55秒就可以从1层直达119层。这里是被誉为上海之巅的观光层，
3: 这是我们可以向外看的观光的最高的一层。从这一个观光层几乎可以看整个上海的全景，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么一个城市。
2: 快速发展的上海是上海人的骄傲，更是整个中国的骄傲。顾建平说，上海中心大厦作为上海最高的建筑，在设计和运营的过程中，他们都在追求尽善尽美，努力将其打造成为符合上海特质的独特地标。离开119层，顾建平带我们来到上海中心大厦126层的阻尼间，这里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艺术空间，高度为583.4米。
3: 这个空间呢，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我们下面这一块，这个黑颜色的这部分，是一个1000吨重的大铁块。它的作用就是楼往左面移动的时候，它往右面运动，让你这个移动的加速度变慢。那么让楼里面的绝大部分的人不会有难受。
2: 阻尼器的运用原理，就像身处摇晃小船上的人，将身体朝向船晃动的反方向移动，就此取得平衡。
1: 大家能看到吗？现在是镜头没有动，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艺术品在晃动，其实还是很明显的。
3: 对，只有台风的时候呢是非常明显，平时没有这么大。
2: 目前世界上的很多摩天大楼都安装有阻尼器，而大多数阻尼器都是球体形状，但上海中心的阻尼器却是一个圆形的平板，而且阻尼器上还安放了一个重达7吨的琉璃艺术品。
3: 它是来源于一个《山海经》的故事，叫祝融眼。蜡烛的祝融眼。就是他这个眼睛开着的时候，他看到的大地呢永远是充满阳光，万物生长，生机勃勃。当然他眼睛闭起来呢就变成一片黑暗了。所以我们这个呢，是你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它永远是一个开的眼睛，也是寓意着我们祝愿这个大楼，祝愿上海，祝我们国家能够永远欣欣向荣。
2: 顾建平说，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将这里改造成了一个艺术空间，所以才匠心独具地把阻尼器做成了具有深刻寓意及功能和美观性于一体的艺术品。此外，作为艺术空间，这里的声学设计也非常独特。
3: 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圆的，
1: 有点像蜂窝孔。
3: 这个里面每一个圆就是一个喇叭，这里呢有244。

0: 个喇叭分成四层，这是一个新的另外一个技术，我们也叫三级音响，就是它可以把一个交响乐团录音录下来以后，通过计算机把每一个乐器的声部全部把它分离出来，通过计算机的模拟可以把每一个乐器的那个声音定点在它这个位置上，然后把这个乐团撤掉，你听到的是一个交响乐团在演奏。
1: 为了让人们感受三维音响的效果，上海中心特意邀请了世界级音乐大师西蒙·弗南格伦，为艺术空间创作了一首由上海各种声音组成的音乐《上海的一天》。
2: 上海要慢慢苏醒了。
0: 对，现在它开始慢慢从凌晨就开始慢慢到白天，然后白天就非常热闹。它里面有，比如说上海海关的钟声也有。你要非常仔细听，它才能听得出。就它里面会有一些海关的声音、船的声音、车的声音，它把它组合进去。
1: 在上海中心大厦，我们看到了上海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对于文化发展的探索，以及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黄浦江两岸的外滩和陆家嘴是上海不同时代繁荣的见证。上海一直走在发展的前沿，时至今日，这座城市依然充满活力，令世界瞩目。九曲桥上湖心亭，欣赏上海特色的江南丝竹表演。绿波澜里品美食，品味独特的上海味道。
2: 好的菜品呀，它要保留传统，还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不停的更新，所以永远都充满着新意。
1: 探访多伦路文化名人街，这里有多元文化交融的海派建筑。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在播出。位于上海老城乡豫园地区的方邦中路，又被称为上海老街。这里是上海历史的发祥地，从元朝建县到民国初年，一直是上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被称为上海的根。我们跟随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创始会长仲富兰来到豫园。豫园地区位于老城乡的东北部，因为一座明代古典园林而得名。
3: 这里呢是整个一个豫园的现在一个等于一个导游图一样。豫园呢是一个明代有一个官叫潘永段，他父亲也是一个很大的官，他为了就是要让他的父亲呢退下来以后过得舒心一点，所以就他说给你造盖个园子，盖个园子，这个园子呢就叫豫
2: 豫园。
3: 豫园，那么整个豫园这个豫呢是豫，现在是河南省的简称了，对吧？因为他们也不是河南人了。那么这个豫呢，其实这个汉语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有欢愉。高兴啊，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1: 由明代造园名家张南阳设计并亲自参与施工的豫园，被誉为奇秀甲于东南，是上海江南建筑文化的代表之一。此外，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上海城隍庙也位于这里。曾经的豫园地区因为城隍庙的庙会而商业繁荣，如今这里是上海标志性的旅游文化景区。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雨，28到15度。上海雨，24到18度。广州雨转多云，26到21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3度。杭州雨转阴，26到17度。成都阴，27到19度。厦门多云转雨，24到20度。南京阴，27到17度。海口雨转阴，32到24度。三亚多云转雨，31到27度。文昌多云，30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雨，25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35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雨转多云，33到24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这个是以前的吧，钟老师？
3: 叫蛤蜊油。啊，
2: 蛤蜊油，它就装在这个蛤蜊的皮儿里面。
3: 对对。对，
2: 这是什么年代的东西？应该算
3: 60、70年代还有。
2: 60、70年代、
3: 啊、还有。
2: 因为我都是从电视剧里面看的了啊，
3: 对对，
2: 大家都觉得来上海啊，要给自己的这个家人啊，就带点钱，便宜一些。那个10块钱一个，现在买的人多不多呀，阿姨？
4: 哎，还可以，
2: 还可以。
4: 上海老牌子嘛。
5: 蛤蜊油因装载蛤蜊壳内而得名，是一种全油性护肤用品，具有滋润皮肤、防止干裂的作用。在经济不发达的年代，蛤蜊油是最为流行、最为大众的护肤品之一。老上海首牌蛤蜊油是当时非常知名的老牌子之一。
2: 这个怎么开呀、啊？这个
4: 在后面还有一个扣，还可以扣上去的噻。这样子好了，然后用完了还可以放东西，放珍珠呀，放黄金啦，它是保养的，这个可以保养东西，又好看，放在家里又环保。哦，
2: 您是哪里人啊？
4: 四川。
2: 四川人怎么跑这么远跑到上海来啊？
4: 全国各地来上班嘛，挣钱嘛。啊
2: 那您在上海多少年了？
4: 十多年了。
2: 怎么想到要进这个来这儿卖呢？
4: 因为这是上海的古色古香的味道，离不开上海的东西，人家才觉得这个有上海的味道。哦，
2: 所以要把这老记忆留在这儿，打开给大家看一看。嗯，打开真的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蛤蜊的壳，就是那种贝壳，然后里边是这种油，我来抹一点。它其实这个质感有点像凡士林，就还是比较厚的那种啊，但是非常的滋润。
5: 除了蛤蜊油，在豫园地区还能看到很多具有鲜明上海印记、豫园地域文化特征的旅游纪念品。来到这里，可以了解上海的历史文化，感受上海城市的生活记忆。旅游发展带动商业的繁荣，但豫园灵秀的江南气质依然保留着。曾经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9曲桥可以通达。
6: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2层楼的建筑。嗯，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其实是它的原址。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子。
7: 对，
6: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9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寓意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9曲桥，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5: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10几年的时间。 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这里便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两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2: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
6: 是
2: 吗？
6: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5: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啊，
2: 我跟他两个年老三年了，
1: 六十年、啊，你们两位啊，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坚持到好江南去。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九岁。
1: 九岁，您呢？
3: 他一岁，他十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秉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4: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哦，他是那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啊、
4: 哦，我其实以前跟他们是同行。哦，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0: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丝竹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4: 尽量鼓。
1: 是不能变的，
4: 主的脊梁骨不变，
1: 不能变，
4: 主音不变。嗯，
1: 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心情都有关了，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3: 这知道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
1: 嗯，死谱活奏是。
3: 谱子啊，它是死的，
1: 是固定的。
3: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作品的理解。
0: 一直以来，胡心廷江南丝竹表演深受同行赞誉。我们拍摄当天，上海中华笛文化研究所的方底平所长也在胡心廷欣赏他们的演出。
5: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的。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100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个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考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0: 因为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豫园的商业繁荣源自老城隍庙市场，因为每逢庙会自然少不了各种小吃，如今这里也是上海美食的集中之地。上海菜是江南吴越特色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流派，也被称为本帮菜。湖心亭旁的绿波廊就是上海的招牌餐馆之一。这一次工作人员给我们推荐的是绿波廊的特色菜蟹粉包春饼。蟹粉包春饼的做法并不复杂，由入锅烧热后先倒入姜末炒出香味，然后放入蟹粉。
1: 我们看到这一盘这个蟹粉有多少只蟹呀？
2: 那具体数字不一般，我们就是一斤蟹拆三两。这里大概应该有5两半斤左右。
0: 蟹粉入锅翻炒大约1分钟左右，放入花雕酒。
1: 这个花雕酒跟我们一般说的料酒出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吧？
2: 不一样，那个花雕酒它有那个，因为是5年陈的，它略微带一点点甜味。然后让那个蟹粉，然后更有那个回味，有点甜，
1: 清甜的口感。
2: 对。
0: 继续放入冬笋末后，可以倒一点水保持蟹粉的湿度，再加入盐、糖、鸡精等调味料后，就到了勾芡的工序。
1: 因为本身它这个蟹粉它是比较散的，
2: 对，
1: 如果不勾芡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整个菜好像都各是各的，样子也不好看，很少的一点水淀粉啊。
2: 勾芡然后让这个包起来。
0: 勾芡完成，再加一点去腥增香的米醋，美味的蟹粉就可以出锅了。在品尝的时候，绿波廊的厨师长还准备了一些点心以及一道清炒河虾仁儿。据仲老师介绍，开席吃虾仁儿是上海待客的一种饮食习惯。
3: 上海菜呢，为什么先上一道虾仁？因为虾仁上海话发音叫欢迎，就是有欢迎的意思。
1: 有欢迎的意思。
4: 欢迎远方来的客人。
3: 欢迎来客人。我们要一般就叫虾仁先上来。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据厨师长介绍，清炒河虾仁也属于上海本帮菜的特色菜品之一。
1: 吃起来还是非常的弹脆的这种口感，而且我吃起来它不是这个香醋是吗？
3: 黑醋最少要3年的这个陈酿的，否则它的口感不是很纯的。
1: 比较润，而且就是它的这个甜味会还挺突出的，很好吃。
0: 上海本帮菜是上海人为区别其他菜系而对本地风味的统称。上海本帮菜最初的用料主要是鱼虾和蔬菜，味道特征是浓油赤酱，后来经过不断吸取外地菜，特别是苏州和无锡菜的长处后，逐渐形成了料趣鲜活、咸淡适中、保持原味、醇厚鲜美的特点。因受海派文化的影响，本帮菜馆一直不断推陈出新，创出新的菜品。蟹粉包春饼就是绿波廊独创的一道美食。
3: 这是一道呢，就是南北融合的菜。因为也可以说是一种菜与点心相结合的一道菜。它学习了北京烤鸭这种吃法。我们也配上了金葱丝跟黄花丝。它吃的口味更加会不一样。
0: 蟹粉包春饼的吃法与北京烤鸭相同，可以单独吃蟹粉，也可以用面饼包上蟹粉，以及青葱丝和黄瓜丝一同品尝。
1: 其实我本来自己对这个味道有一个设想，就是我刚刚这个白嘴吃蟹粉的时候呢，真的就像是吃新鲜拆出来的蟹，它刚好里面加了一点醋，然后又有姜，但是有一点这个冬笋的这个粒呀，口感上就更丰富，你就不光吃到蟹肉的这个弹性，还能够吃到这个蔬菜的这非常脆的口感。不过加入了这个黄瓜丝还有大葱之后呀，就觉得一下子这个口感变得泼辣起来了。我觉得从上海菜当中可以体会到，就是上海这种文化，它的确是海纳百川的，它要保留传统，还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不停的更新，所以永远都充满着吸引力。
0: 探访多伦路文化名人街，这里有多元文化交融的海派建筑，乘船 省黄浦江，感受新时代夜上海的魅力。山河锦绣看中国。

0: 位于上海虹口区的多伦五文化名人街，是上海近代文化的历史缩影。只有短短550多米的多伦路，汇集了很多不同风格的建筑，被称为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
1: 这个建筑呢，有英式的，有德式的，或者是有缩小的这种巴洛克式的、立柱式的，比如像有的那个公馆房子，它是伊斯兰风格的。那么等等，这个不同的风格凝聚在这个多伦路上面，也是浓缩了上海的这个建筑。这个原因呢，就在于上海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在建筑上面呢，就是融合了很多国家的文化在这个上面。
0: 多伦路原本是一条小道，直到1943年才更名为多伦路。拓宽后的多伦路吸引了很多外国人陆续来到这里，并修建了各种风格的建筑。如今的多伦路上，除了故居遗址外，很多老房子改作商业用途依然在使用。此外，这里还有许多小型私人收藏博物馆。经过仲老师的联系，我们来到一个名为海思堂的私人收藏博物馆内。
2: 非常漂亮 啊！
3: 对，我这个，因为我这个装修啊，就是上海海派文化。因为这房子已经100年了，但是我们装修呢，也要按照解放以前的这个装修。
2: 能请教一下您吗？就是什么叫海派风格的装修？
3: 比如说我这个门啊，门头啊，门头就是我们上海这个解放以前啊，这个好多花园洋房老建筑。它是拱门啊，
2: 拱门，
3: 拱的，
2: 拱券式的。
3: 对，如果不是海派的话呢，它是方的。
2: 哦，
3: 那我们是拱形的，
2: 拱形的。
3: 它还有线条。
2: 嗯，
3: 那这都是线条，这就是海派。那比如说这个楼梯，对，因为上海这个老房子呢，它空间比较小。
2: 嗯，
3: 它这个楼梯不是很宽。小小的，这个楼梯也是个风格。
2: 我们一直说上海人家很精致哈，这个也能感觉出来，这个也是精致。
0: 自从开埠后，快速发展的上海就开始变得寸土寸金，所以上海大部分的房子都是小巧而精致，屋内的每一处空间都要进行充分利用。我们了解到，方家焕的家并不在这里。这栋房子主要是保存和展示他个人收藏的老式家具和瓷器。跟随方家焕来到二楼，他特意给我们介绍了几件非常珍贵的瓷器藏品。
3: 这件东西是豆盆，大米宣德年制的豆盆。
2: 豆盆
3: 豆什么蛐蛐？
2: 豆蛐蛐的，
3: 豆蛐蛐的，对，这是豆盆，这是羊盆，这很少。像我们记载，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民间很少看到这么大的豆腐，像这个，这是宣德的蒙釉的青花，
2: 非常的漂亮。
3: 这对它特别好，
4: 蜡烛台，
3: 这是乾隆年制，这对很蹊跷。
0: 方家焕目前一共收藏有100余件官窑瓷器。据方家焕介绍，他是从1979年开始收藏瓷器，他收藏的爱好原。

0: 次父亲的影响。
1: 因为我小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他们政协批老先生到我家里来，他们经常在看书画，
2: 哦，
1: 对吧？看看时期，他们一看会把饭吃饭也会忘记。
2: 嗯，
1: 我不理解。后来我自己喜欢搞收藏了，我理解了，这是文化，这是历史，它很有魅力。
2: 嗯，
1: 它可以修行养生。
2: 嗯，
1: 导致自己的情操。
0: 方家焕的父亲曾是上海纺织行业知名的民族企业家，收藏过不少珍贵的藏品，但最后大部分都捐给了国家或者用于公益事业。父亲对待藏品的处理方式同样影响着方家焕。
1: 父亲健在的时候他也跟我说，国家需要，基金委需要，你要捐掉，这是个传承，一个人总要走的，但这是自然发展规律。但是个这个文化历史的传承它是永恒的。如果上海是海纳百川，包容大气，再加上后面精致，上海这个大气很大气的，他认可自己的辛苦大，对朋友还是很开朗的。
2: 嗯，
1: 对吧？放开的，大气的，大方的。
0: 海慈堂只是多伦路上众多的私人收藏博物馆中的一个，这里每个藏馆都有自己的故事。听众老师说，当地有一位老人为了研究和宣传中国的筷箸文化，用了40多年的时间收藏了2000多双筷子。在最鼎盛的时候，多伦路上聚集了10多家各具特色的私人收藏博物馆，他们极大地丰富了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文化内涵。多伦路被称为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这里的石库门房子是海派建筑的代表。石库门因房子外门选用石料做门框而得名，这是19世纪后期江浙一带大量移民来到上海后开始出现的一种用传统木结构加砖墙承重而建造起来的住宅。石库门房子打破了传统庭院式大家庭的生活模式，更适合于单身移民或者小家庭居住。石库门保留着江南建筑的特色，但采用西方联排居住的方式进行总体布局，是上海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海派建筑。石库门民居不仅承载着上海的历史，更寄托着无数上海人的情感与回忆。白天的上海游刃有余、热闹非凡，夜晚的上海同样拥有着独特的魅力。尤其是黄浦江两岸，在夕阳西下、灯光渐起之后，浦东和浦西的新老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呈现出与白天完全不同的繁华景象。老建筑与现代的摩天大楼隔江遥相呼应，乘船游览黄浦江可以了解上海的发展历史，也能感受现代上海的蓬勃活力。
3: It's your first time.
4: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3: Mm-hmm.
4: I've been traveling in Beijing and Xi'an, and this is my last stop in China, in Shanghai.
3: Why you choose to buy the?
4: Well, I really love the old skyline and the building. It's really impressive. So I just wanted to have a tour on the river to see how it is.
0: 乘船游览黄浦江，现在已经成为上海旅游的一个闪亮的招牌。船缓缓驶过江面，船上的灯光与岸边的霓虹交相辉映，不同于白天的忙碌与喧嚣，夜晚的上海流光溢彩，令人沉醉。黄浦江夜游让我们对上海这座城市多了一份认识，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

0: 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2: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4号，中国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也就此作出批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5号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1至3月份，中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5号从中国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5一假期，中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5号18时，中国今年5一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5一期间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定于6号应邀访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同其举行会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4: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从肉蟹堡到香辣蟹，青蟹是备受消费者喜爱的海鲜佳肴。长期以来，凭借生长迅速、经济价值高的优势，青蟹在南方沿海养殖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种苗供不应求，始终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 如今，宁波大学科研团队与连云港企业合作，创新温控促熟等核心技术，首次在长江以北地区实现青蟹种苗的规模化繁育。那么，青蟹南蟹北养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又将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新范本？作为中国南方及东南亚沿海广泛养殖的传统品种，青蟹养殖领域又有哪些国际合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欢迎您持续收听。
0: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青蟹学名拟学青蟹，又叫鲟，是梭子蟹科中体型最大、生长较快的名贵海产蟹类，也是传统出口水产品和主要养殖品种之一。其肉鲜味美，营养价值高，是深受人们欢迎的珍贵海鲜。近年来，青蟹养殖范围逐步扩大，养殖苗种需求持续增加。近年来，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实现青蟹苗种百万级规模化繁育，成功实现南蟹北养，也就是到长江以北地区来进行规模化繁育和养殖。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研究员刘磊先生，请他来跟我们讲讲小螃蟹大产业的故事。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刘先生，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青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青蟹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螃蟹，都有哪些经济价值，想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青蟹是我们这个目前我们国内三大经济蟹类之一，就是中华绒螯蟹，就是我们常吃大闸蟹是一种，然后三幼梭子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梭子蟹是一种。这个青蟹呢，就是拟学青蟹呢，就是我们南方的一个主养的一个经济蟹类。
0: 那我们平时吃的青蟹主要就是拟学青蟹这个品种。
1: 那这个蟹呢，就是说长得呢个头也比较大啊，就是这三种经济蟹类中最大的，个体最大的，然后呢肉味也比较鲜美，营养也很丰富。一直以来呢，也都是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老百姓，尤其是南方的这个长江以南的各个省份的老百姓啊，比较喜爱的一种这个蟹类食物啊，这个非常好的一种蟹类食物，经济价值比较高啊，这个价格呢，这个每年的价格呢也比较稳定，基本上呢这个市场价格都在这个平均市场价格这个100到200元之间吧，一斤是这样的。
0: 咱们的这个青蟹啊，是三大蟹种之中个体最大的，然后它肉质非常的鲜美，营养很丰富，经济价值非常的高哈。那咱们研究团队当初为什么会锁定青蟹进行培育养殖呢？
1: 这个呢，还是根据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产业需求吧。因为青蟹呢，就是说这个物种来讲呢，就是这个国内需求也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每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青蟹的这个需求啊，大约在25万吨到30万吨。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青蟹的这个养殖产量呢，有15万吨左右，捕捞产量呢还不到10万吨。所以说呢，它这个总体的这个产量跟我们国家的这个需求啊，有一段差距啊，就是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这个需求比较大，估算啊。那么这个缺口呢，目前呢主要还是通过这种从国外啊，从东南亚、这种进口的青蟹来弥补。但是呢，这个进口的青蟹呢，它这个质量呢就不如我们国内养殖的这个质量好了。哎，你进过来以后呢，它这个品质各方面就都不行了。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个产业的一个需求吧，还有国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吧，就是针对这个蟹的这个，一个是苗种的繁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养殖的技术，展开一个攻关啊，是这样的。
0: 咱们国内市场对这个青蟹的需求是有缺口的哈。那您所在的这个宁波大学科研团队，是联合了连云港企业，是首次在江苏成功的实现青蟹苗种的规模化繁育。那同时呢，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青蟹苗种在长江以北地区的百万级规模化繁育。那当初咱们为什么会考虑到长江以北地区来育苗来养殖青蟹呢？
1: 好的。青蟹呢，这个它的目前的这个繁育技术啊，目前我们就是就是它这个养殖的这个苗种的供应啊，主要还是以这个捕捞这种野生的蟹苗为主。那么人工的这种苗种繁育技术呢，这个之前的时候一直是不太成熟。无论说是在这个南方还是北方，北方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北方是没有进行一个青蟹的一个养殖和繁育的。那么南方呢，这个主要的养殖区域呢，它这个苗种的供应啊，还是以这个野生的青蟹苗种，就是从这个海上捕捞这个野生青蟹苗。但是呢，这个野生青蟹苗呢，它有时候就是不是很稳定， 有的年份呢，这个野生的青蟹苗啊，这个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价格就比较便宜。那么有些年份呢，这个苗少了，那么它就比较贵，就是说它这个苗种的供应啊不是很稳定。另外呢，就是直接导致了它这个价格也不是很稳定啊，有时候特别高，有时候特别低。那么对养殖户来说呢，这个低的时候还好，那么高的时候呢，就增加了这个养殖户的成本。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野生蟹苗啊，它这个品质也不一，质量不均
0: 参
1: 匀，
0: 差不齐，
1: 那么对参差不齐，质量参差不齐。那么有时候呢，你捕来这个蟹苗呢，质量是非常好的；有时候呢，因为它是野生的，它在这个野生环境当中啊，容易感染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这些呢，就是说，如果说养殖户买到这样的蟹苗呢，也会对这个养殖生产呢，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也估算了一下，我们国内整个的这个苗种需求啊，大约在20亿尾到30亿尾之间，那目前呢，这个百分之可以说95%以上的这个青蟹苗都是依赖于野生的这个苗种，那么所以说呢，一方面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青蟹的这个养殖，产业的一个需求啊，就是需要我们就是突破这个人工的这种苗种的这个育苗技术，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产业从这个前景上来讲呢，这个20亿只到30亿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苗种需求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啊，很大的一个市场，具有很大的一个经济前景，是这样的，
0: 刚刚咱们提到这个百万级规模化繁育，百万级规模是什么意思？又意味着什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在我们北方，就长江以北地区啊，以前的时候，这个包括青蟹的养殖也好，包括这个繁育也好，是都没有的。那么从2017年开始啊，我们这个团队呢，就在这个山东的东营啊，开始了一个就是试养这个拟学青蟹。那慢慢呢，就是从山东啊到江苏这个沿海啊，慢慢的就是山东、江苏的沿海，像这个黄河口的这个东营啊、滨州啊，我们江苏的一些沿海的一些地市啊，你像这个连云港啊，像这个盐城啊、大丰啊这些地方啊，这个慢慢呢，就是这个青蟹的养殖面积在持续的一些增长啊，从一开始就是零，可以说是养殖面积和产量都是零，逐渐增长到呢现在的这个养殖面积接近于20万亩啊，那我们这个逐渐呢，把这个养殖青蟹的养殖技术啊，就是推广起来了。那么养殖技术推广起来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相应的这个苗种啊，也有需求了。那么现在目前呢，北方养殖的这个苗种啊，大部分是从南方运到北方去，因为运输的过程中呢，就这个苗种运输的过程中呢，它会这个造成一定的苗种的一些死亡啊，它可以运输，但是苗种的这个成活率就不高啊，运过去以后呢，这个苗种的活力也不行。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北方的这个青蟹产业的一个发展呢，我们必须要突破，就是在北方的这种苗种的这种当地的这个苗种的一种供应啊，苗种的一种这个人工育苗技术的一种本地化啊，就是北方的一种本地化。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在这个南方呢，这个人工苗种的繁育技术呢，也没有完全的特别的稳定，但是呢，随着我们近几年的一个技术攻关呢，这个可以说，这个苗种的这个青蟹苗种的繁育技术呢是越来越稳定的。那么我们把这个技术啊，就是移植到这个北方以后呢，也充分的结合了一些北方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北方呢，因为它对这个有一些这个饵料啊，像这个轮虫啊、蠕虫啊、这个藻类啊等等，哎，这些呢就是北方

0: 它这个水生养殖的一些优势所在啊，它们以这个相关的这些，清洗苗种这个育苗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些饵料啊、轮虫、蠕虫啊、藻类等等，这些呢品质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利用北方的这个优势呢，饵料优势呢，加上我们南方建立的一些这个清洗的繁育技术，那么我们就突破了这个清洗的北方繁育技术。那么之前呢，在北方是没有过的啊，就是没有说这个。只有就是很多这个零零散散的这个试点的这种，苗种的这种繁育，但是呢，没有达到一定规模。我们所说的这个百万级呢，就是说，如果说你实现了一百万只的这种育苗的这个数量，那么你可以称得上是规模化了。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数量比较稳定的话，一年有几百万的这个以上的这个苗种产量呢，就能实现了这个比较稳定的啊规模化的这种。啊，持续的苗种的供应，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养殖户的这个苗种的需求也好，或者是将来呢，我们对这个北方的这种新品种，适用于北方养殖的新品种的这个培育也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苗种的一个基础吧，是这样，对。
1: 刘先生，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北方的饵料品质很好。那除了这个饵料方面，那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都面临着哪些技术方面的瓶颈问题？那同时，团队又是在养殖过程中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突破的呢？
0: 刚才也说了，这个青蟹它本来就是一个南方品种嘛，长江以南地区才有的，就是自然分布情况下呢，它是一个南方品种，它在北方呢，它没有办法呢，就是自然情况下越冬，就到冬天的时候温度降下来以后啊，它就冻死了，它没法在这个北方就是一个这个连续的一个越冬，所以说呢，它以前的时候是北方是没有养殖的。那么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养殖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市场的一种需求啊，我们南方的一些主养区啊，就是像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个广西啊等等这些地方，这个养殖青蟹的这个青蟹养殖面积已经达到极限了啊，也就是说呢，在现有的养殖面积条件下呢，这个养殖技术没有明显突破的情况下呢，养殖产量啊已经达到极限了，已经没法在。这个对我们这个产这个清晰的这个需求缺口啊进行一个弥补，那么这就这个正好呢，这时候呢就是北方啊，北方的这个水产养殖产业啊，特别是这个虾蟹类的啊，就是说需要我们引进一些高价值的一些品种。
1: 把青蟹引进到长江以北地区来繁育和养殖。
0: 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虾蟹来讲呢，我们青蟹的这个价格刚才介绍了，也是比较稳定啊，价格也比较高的。那么正好呢，它有北方呢也有这个需求，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南方的这个高价值品种和它这个产业需求，加上北方的这种急于引进这个高价值品种的这种产业需求，这个相互结合啊，就促成了我们这个南蟹北养这个事情。因为北方呢，它以前没有这个品种，所以说呢，它也就不存在这个养殖的技术和这个繁育的技术。那么从我们将这个蟹移到这个北方以后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说，要想把这个蟹在北方养好呢，主要就是能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种，就是说目前呢，北方呢，就是刚才介绍了，没有适合于北方养殖的品种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苗。那么你要想在北方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就是，让这个青蟹产业呢持续的一个发展，你必须要有北方的适宜的这个苗种的一个供应，一个稳定的一个苗种的供应啊。那么这个苗呢也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养殖的一个技术啊，因为这个刚才介绍这个青蟹呢，它这个对这个温度啊有一定需求啊。以前呢就是在长江以南呢，它这个温度比较高，养殖周期呢比较长啊，这是它一个养殖上一个需求特点。那么到北方以后呢，北方的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呢，养殖周期就比南方要短啊，就是春天的时候啊，这个升温升得比较慢，所以说呢，这个北方的这个青蟹养殖的话，你放苗啊，肯定比南方要晚，我们也估算大约晚个20天左右。那么到了这个秋天呢，反而北方的降温呢，又比南方要早。又要早20天左右，所以整个的养殖周期啊，就是说对这个青蟹来讲，它就。差别有就将近这个三四十天，至少是三四十天。那么在这个养殖周期比较短的情况下，你怎么把这个青蟹养好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养殖模式的一个缺乏，就是说这个。

0: 北方呢，它本来固有的一些品种呢，在南方呢可能没有啊。那我们把这个倾斜移植到北方以后，如果说我们想发挥出来这个倾斜的最大的养殖效益，那我们可能也要跟别的品种啊进行一个混养。那么它跟什么样的这个北方的固有的品种进行混养比较好，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益啊？这也是我们一个这个突
1: 需
0: 破
1: 要
0: 的一个
1: 去
0: 地
1: 解
0: 方，
1: 决的问
0: 就是养
1: 题，
0: 殖。对，就是养殖技术和模式，再就是其他的，你比如说啊，这个北方的一些饵料品种也跟南方不一样，是吧？就是饵料啊，就是这个饲料饵料这些问题，对，都是我们需要攻关的一些问题啊。主要呢就是概括起来呢，就是说南蟹北养呢，这个产业技术的一些难点呢，就是种、苗啊、养殖技术和模式这三个方面。
1: 那您提
0: 对。
1: 到的这几个养殖的问题，比如说养殖周期短啊，还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是吧？
0: 对，我们就是从2018年开始啊，就是陆续的对我们发现的这些实际的养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啊，开展一些科研攻关。那么我们呢，就是依托于我们国家一些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再就是这个当地啊，这个山东啊、江苏这边啊，给我们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啊，给我们一些支持的一些项目啊，科研项目，依托这些科研项目，那么针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相关的技术难题啊，还有一些产业问题啊，展开一些技术攻关。那么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些主要的这个技术都突破了啊，是这样的。
1: 那养殖技术现在已经解决了，那我们想知道会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举个例子吧。那一方面，养殖户能不能挣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咱们的这个北方的消费者是不是就可以吃到更加新鲜、更加便宜的螃蟹了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所以说我们这个进行南蟹北养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吧。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南蟹北养这个事情开始以来呢，这个我们突破了这个倾斜的苗种繁育技术啊。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苗种啊，除了供应这个江苏啊，像我们的连云港这个苗种啊，除了供应这个连云港本地以外呢，我们这个苗种啊也销售到这个像山东啊，这个浙江啊，甚至是广东啊，我们这个苗啊，卖到好几个省份。那么就是说，这个也对这个苗种的这个需求啊，养殖苗种的需求啊，这个供应啊，也满足一定的这个供应。那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扩大这个产量。另外呢，就是这北方的这个20多万亩的这个倾斜养殖面积，这个产量呢，这个也是突破了将近这个3000吨啊，3000吨。那么这个概念呢，就是说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缺口啊，这个进行了一个弥补啊，进行了一个补充。所以说对整个的这个倾斜产业链来讲呢，就是从苗种啊到这个倾斜的这种国内的需求啊，这个都有所缓解啊，都有所缓解。那么随着未来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北方市场啊，北方倾斜养殖产业的这个兴起啊，我相信呢，就是越来就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倾斜产业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啊，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产业啊，就是补充的越来越好吧。另外呢，就是从这个倾斜的这种消费上来讲呢，不论是北方的消费者还是南方的消费者呢，肯定是吃到了更新鲜、更便宜的这个倾斜啊，这样的。
1: 我们的养殖户能赚到更多的钱，我们的这个北方的消费者也能吃到更新鲜、更便宜的螃蟹哈。那青蟹是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广泛养殖的这种传统海鲜的品种。那根据您的了解，在青蟹养殖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有着哪些国际合作呢？
0: 这个之前呢，我们也去这个菲律宾啊进行过调研，那么另外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一些国际性的合作啊会议啊，也对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像这个越南啊，这个缅甸啊，还有这个菲律宾呀啊等等啊这些国家的这个倾斜养殖产业的发展情况，也有过一些了解。那么主要呢就是说在这个倾斜的这种苗种需求上啊，我觉得是大家存在一些共性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也是大部分东南亚这些国家，大部分也是以这个野生的这个倾斜苗种为主啊。 就是捕捞野生的青蟹为主。所以说呢，我们在国内呢突破了这个青蟹苗种的这个繁育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苗种呢，人工这种苗种啊，将来啊复制到这个东南亚啊，进行一个技术的一个推广或者苗种的一个销售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青蟹的养殖技术方面呢，目前我们了解东南亚这边的国家呢，它的养殖呢，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也好啊，养殖的模式也好，相比较我们国内而讲呢，总体上来说效率还不是特别的高。那么他们呢，主要还是一种半野生的一种养殖方式，跟我们国内这种精细化的这种池塘养殖啊，这个还是有些差距啊。他们一般呢是在海边啊，将这个红树林啊，或者是在海边就围住一个池塘，围住一个池塘。我们叫围子啊，就是大体呢，就是在池塘呢，就是在海边呢，围住一个面积的一个区域啊。那么像饵料投喂啊，包括一些这个平时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啊，那么跟国内还是有些差距的啊。所以说它相应的这种产量也就不高啊，相应的产量也就不高。像东南亚国家这些地方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国内的养殖技术啊，也进行一个输出啊，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养殖技术啊，比较先进的养殖技术，也可以跟东南亚一些国家呢进行结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应对这个青蟹的一个产品来讲呢，我们目前呢这个青蟹的销售啊，主要还是卖这个活蟹的啊，卖这个活蟹的，卖这个青蟹的这种膏蟹。或者是肉蟹啊，以这个销售为主。那么在东南亚呢，它有一些国家呢，像缅甸啊，像这个马来西亚等等一些国家呢，它会生产其他的一些青蟹产品，比如说软壳蟹啊，软壳蟹，就这个软壳蟹呢，就是青蟹刚蜕完壳以后，身体发软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这个青蟹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呢比较柔软。另外呢，它蜕壳的时候呢，把这些脏东西都蜕掉了，就是说这个另外呢，这个软壳蟹呢，它这个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它这个已经形成一个产业啊，就是这个用青蟹来做这个软壳蟹呢，目前呢已经这个软壳蟹产品啊已经销往全世界，目前呢这个软壳蟹的这个产品啊，在国内啊也有销售啊，但是呢就是国内啊，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对这个软壳蟹的了解啊，不是很多，所以说呢，就是东南亚呢，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青蟹的一些产品啊，我们也可以这个引进过来啊，或者是就是通过这种技术的融合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降低相应的这种养殖，或者是软壳蟹生产一些这些成本也好啊，互相结合，那么共同推进这个青蟹这个青蟹产业的发展吧。
1: 那
0: 对
1: 我们
0: 对，
1: 也希望咱们的科研团队呢，今后可以研制出更多的跨区域性的水产品的养殖技术，在丰富我们老百姓餐桌的同时，也能让大家享受到更多物美价廉、新鲜味美的这个水产品。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刘先生再见。
0: 感谢感谢。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3: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游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 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

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五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嘉宾，他曾在互联网行业深耕，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与成长。一次偶然的海南之行，让他遇见海风与暖阳，也遇见内心真正的向往。告别以前的职场，他放下屏幕里的忙碌，扎根海岛，从零起步，创办网球俱乐部。从代码到球拍，从写字楼到阳光球场，他以热爱为方向，用坚持铸造梦想。在自贸港的热土上，以网球为媒，连接生活与热爱，书写属于自己的海岛人生。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一起来听他讲述跨界转身的勇气与扎根海南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是海南一家网球俱乐部的创始人臧泽，我们来欢迎他。臧泽先生你好。
3: 你好王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最初是因为什么契机来到海南的？又是如何萌生在海南开展网球创业的这个想法呢？
3: 我和海南的缘分最早是源于一次旅行。我第一次来海南度假就被这里的300多天的日照、温暖湿润的气候彻底打动。对于网球这项户外运动来说，海南几乎是天生的训练场。北方冬天寒风刺骨，没法打球，而海南一年四季都能在户外挥拍，这是我在其他城市完全感受不到的优势。当时我就

0: 敏锐意识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正在提速，越来越多的人来海南定居、旅游、康养，大家对高品质的体育休闲需求会越来越旺。但当时海南的专业的网球俱乐部、系统化的青少年网球培训体系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我之前长期深耕互联网行业，对产品运营、用户服务和模式创新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和实践，也习惯用体系化、更高效的思路去搭建项目、服务人群。正是带着这样的背景，我萌生了一种想法，把互联网化的标准化。系统化运营思维和专业的网球体系结合起来，在海南打造一个本土的国际化的网球俱乐部，用更规范、更透明、更贴近用户需求的方式推广网球，让更多人在这里爱上网球，也让海南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专业的训练，走向更大的舞台。就这样，我下定决心扎根海南，创办了橡树国际网球俱乐部。
1: 您刚才在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啊，之前生活在北方的，然后从事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行业。
0: 对，是的，因为做互联网，我有，就是来海南之前，我在国内的这个一线的互联网企业工作了有20年，从运营负责人一路做到集团负责人，就是在这个用户运营、团队管理、品牌打造，然后从零到一的这个实施落地，然后我习惯用这个用户的这个思维和产品的思维去思考，
1: 那您原来是哪里人呢？
0: 内蒙古
1: 内
0: 人。
1: 蒙古的，然后后来是到哪里工作的？
0: 在北京，
1: 在北京工作的啊，常年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北方的，到了海南旅游，这个气候对比一下就出来了。
0: 对，是的，在互联网公司，尤其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对于这个运动以及户外运动的这个喜爱是与生俱来的，所以网球这项户外运动来说，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然后也看上了当时海南这种天生的这个训练场地。
1: 那您在北方工作的时候，肯定是打网球打得比较多。
0: 是的，是的，更好的让我去释放自己的压力，享受一些户外。
1: 是哪一年到的海南旅游，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呢？
0: 我是18年。
1: 我觉得海南的这个气候特别好，适合户外运动，这肯定也是很多人能够发现的。那您当时在海南旅游，就是您发现当地专门这个网球这一块，当时的市场是怎么样的？
0: 当时的海南的网球市场，很多认知还停留在小众运动，觉得网球的门槛高，不接地气。很多这个家长呀、成人对孩子的成长有不太了解，也不了解专业的网球的这个训练，还有就是市场的这个教育成本比较高。再一个就是海南本地的这个专业网球人才也是非常稀缺的，好的教练，然后大多都是集中在一线城市。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当时看中这一块的一个契机。
1: 就是什么东西都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的阶段。
0: 对，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这个是深耕互联网行业多年，然后从项目的构思、实施到落地，您脑海当中是有非常清晰的这个思路的啊。那您在创业初期，在您这么有经验的前提下，您有面临过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0: 地理位置的选择，还有最大的是本地市场的认知的培育和团队的搭建。针对这块呢，我当时做了这个两个核心的想法。第一个用普惠和专业打破这个认知的壁垒，然后我推出了这个大量的免费体验课和社区网球公益活动，还有青少年网球进校园活动，让更多的孩子和家长零门槛的接触网球，感受一下网球的魅力。但同时，我们还是在坚持这种专业的教学和透明的这个价格，打破网球是贵族运动这个偏见，让网球真正说第一个能走向海南的普通家庭，还有就是第二个打造本土加国际的这个双轨团队。一方面，我们从一线城市引进这个顶尖的教练和运营人才，带来成熟的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培养海南本地的教练。给他们提供系统性的培训、晋升的通道，让本土人才的成长起来，解决了团队的稳定的问题，和带来了这个就业。从一开始就坚持口碑为王，每一节课这种高质量的课，每一次贴心的服务，积累这个客户的信任， 靠老

0: 找客户转介绍这种形式慢慢打开市场，一步一个脚印，让俱乐部慢慢走上正轨。
1: 您刚才提的这两个方面啊，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促成的，感觉要很长的时间去积累。但是有一点您提到的是场地的选择，当时对您来说是面临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困难了。最后这个场地是选在哪里了？
0: 我们现在选在了澄迈的老城国际新城这边，依托澄迈软件园这边的资源以及教育的配套的优势，然后我们来打造这个前期的这个开拓新的这个市场，然后同时我们新的场地规划在海口，计划建设海南最大的网球中心，然后规划是全国最大的网球中心。
1: 您怀抱的这个梦想最初就非常大，
0: 是的，
1: 对，当时选择澄迈这个地方是还有别的考量吗？
0: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的孩子在海南这边上学。
1: 算是陪读爸爸吧，
0: 对，
1: 然
0: 是
1: 后
0: 的，
1: 创业，
0: 对，是的。
1: 对，我觉得事业心很重的人，好像走到哪里，他都会有一个我能干点什么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是的，闲不下来，尤其在互联网行业工作这么多年，感觉自己的经验和工作的这个积累。还有资源怎么能给它运用在海南，投入在海南？
1: 我们反过来问您最初那个问题，就是说您到了海南创业这个网球这方面的时候，您在以往的工作经验和资源当中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到现在的这个创业呢？
0: 主要还是来海南之前，我深耕这个互联网十几年，从这个运营负责人一路做到集团负责人，就是在用户运营、团队管理、品牌打造、服务体系搭建等方面积累了完整的这个全链路的经验吧。这也正是这段互联网经历让我习惯性的去做这种0到1的如何落地啊。
1: 习惯性的创业，习惯性的
0: 对，
1: 干
0: 习
1: 事
0: 惯性
1: 业，
0: 的创业，对。
1: 那我能想象到，因为是那个地方教育资源比较充实一些、充沛一些，那可能孩子包括孩子的家长很多。我在之前刚才问您的几个问题当中，您也多次提到过这个家长啊，还有孩子们对于网球的这个看法和认知程度。那现在我能想象到啊，您现在开设的这个网球课程是不是说是主要服务于孩子们？
0: 第一个就是青少年专业网球培训，这是我们的核心业务，针对 U4 到 U18 的孩子，从启蒙兴趣班到专业梯队的训练，打造完整的培训体系，包括日常训练、赛事备战、省运会的集训、留学的规划，培养海南本土的网球后备人才。第二个就是成人培训，针对成人的这个休闲健身、技术提升、社交需求，开设这个成人零基础、进阶网球社群活动、企业团建，让成人也能轻松享受网球的乐趣。第三个就是专业赛事和冬训的这个服务，我们承接国内外青少年网球赛事、成人业余赛事。同时为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青少年队伍提供这个冬训场地、专业陪练，包括这种食宿一体化的冬训服务，打造海南的网球冬训基地。还有就是第四个，网球文化与配套服务，包括专业的这个穿线、装备销售、网球主题活动，以及国际网球的这种交流营，打造一站式的这个网球生活平台。我们服务的人群还是非常多元化的。核心是海南本地的青少年家庭，其次是海南定居的新海南人，在海南工作的职场人群，来海南旅游的游客，还有全国各地来海南冬训的专业队伍，网球爱好者，覆盖了从4岁到60岁的人群。
1: 是哪一年开始创立的呢？
0: 我们是2025年6月份创立的，
1: 那其实时间不长。
0: 对，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今年光冬训就接待了140多位成人以及青少年。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嘉宾，他曾在互联网行业深耕，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与成长。一次偶然的海南之行，让他遇见海风与暖阳，也遇见内心真正的向往。告别以前的职场，他放下屏幕里的忙碌，
3: 扎根海岛，从零起步创办网球俱乐部，从代码到球拍，从写字楼到阳光球场，他以热爱为方向，用坚持铸造梦想，在自贸港的热土上，以网球为媒，连接生活与热爱，书写属于自己的海岛人生。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一起来听他讲述跨界转身的勇气与扎根海南的温暖故事。
1: 对于刚刚起步的这个业务，我记得您最开始也说了，关于这个网球，它毕竟也是专业的运动嘛。如果当地，比如说您是专业的，但是也不能靠您一个人去教100多号人去打这个网球，肯定还是像您说的，我会有一个长期的培训计划，包括招揽一些当地的人去培训他们，去让他们去教更多的孩子也好，更多的成人也好，如何去打网球。这些能快速满足这么大的人群过来说集中打网球这个需求吗？
0: 能。我首先引进了国内顶级的这个教练，以及国外专业的教练。我们有塞尔维亚的、西班牙的、俄罗斯的教练来我们这里做培训，新的教练以及指导新的教练。我们的主教练是前辽宁省队的主教练，然后国家青年队网球的教练。那我们教练的专业程度，然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系统更体系化的训练模式，那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俱乐部学习。
1: 您前期这个投入很大呀，我都还没有问这个场地有多大，就是硬件设备啊，这些投入是多少？光是这个软件实力这一块，我能感觉出来是非常雄厚的。
0: 对，是的，我们最高的教练年薪要100万起步的，就是从一开始我希望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建立起来这种好的口碑，然后培养出来好的教练梯队。
1: 确实，因为说来很巧啊，我在采访您之前这段时间，因为现在北方也天气渐渐变暖了，我也想到户外去运动，我首先也会考虑说网球。我觉得这个网球啊，它打起来特别有力量，尤其那个击球的声音我觉得特别好听，我就也在想这个问题，于是我就上网搜了几家，就是我所在这个北京这座城市有哪些网球馆可以去约，它都会有一个体验课程。体验课程说实话这个售价也不会很低。我也想替听众朋友们去问一下，如果我真的想选择说打网球来作为我的运动爱好，我需要在选择课程的时候，您觉得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选择团课的模式，先让自己去感受网球，去同时去跟一起上课的学员朋友互相去交流网球，因为网球是一个社交型的运动，如果一个人去上网球，时间长了会觉得枯燥。当我们在通过团课的形式去了解，对，了解到网球这项运动以后，然后去摸索，然后再进一步去钻研技术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私教课。
1: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个打破了我自己对网球一个误区，因为我在选课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一对一，还有一对多，我就去想，可能是一对一的效果会更好吧。但是您刚才普及了一个概念，说网球其实是一个社交运动。
0: 对，是的，当我们跟朋友们一起去学习一个运动的时候，然后那我们对这项运动，我们可以形成很好的交流。你的动作怎么样？规不规范？我的动作是不是错的？然后朋友和学员之间能够互相看到，那这样其实是一个比对和参照的一个过程。如果只是这节课只是去练技术动作，教练告诉你，其实因为没有镜子，无法完全的去看到自己的动作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虽然教练可能会去说，但是其实还是要更多的时间去感知这自己的动作，然后包括出球、挥拍、拉拍以及脚步，系统化的进行拆分，看自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学习。那这样的话其实成长反而更快，比私教课可能效率还要更高一些。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成长的瓶颈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私教课来去提升自己和改善自己的这个动作。 初学的时候才是建议团课。
1: 哦，那我理解了。初期即便我在某一个网球学校，我说我要买课，我也是尽量去选择这个团课的形式。
0: 是的，更利于自身的成长和学习，
1: 嗯，
0: 以及进步。
1: 因为我在接触网球之前，对这个网球感兴趣之前，我提到网球这个运动，我第一个概念就是，哎，网球肘这三个字，这好像是我常年对于网球这项运动的一个印象。您能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网球肘，是不是我打到专业的程度了，才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网球肘？
0: 啊，不是的，
1: 嗯，
0: 初学的学员很容易有网球肘。因为他们从一开始的球拍的选择以及球线的选择可能就没有选到适合自己的，比如说一个球拍它的重量太重会引起网球肘，太轻也会引起网球肘，所以要在选择适合自己的球拍的时候一定要去挑选自己觉得舒适挥拍克数重量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的球拍。同时在线的选择上，尤其初学的学员，不管是成人还是青少年，建议用软一点的线，避免错误的挥拍发力的方式去击球。因为网球跟其他运动不太一样，它的手腕和手肘它是相对来说不需要太活动，它是一个力量传导的一个功能，所以呢那球线太硬那会震手腕然后震手肘，那这样就会形成网球肘。那初学者建议用软一点的球线或者用子母线，然后来去防范网球肘的发生。其实运动更重要的是防伤，包括我们专业的这些青少年，经常参加那个国内以及国外比赛的孩子，那他们其实防伤要大于他们的训练。
1: 这也是一个知识普及啊！我一开始想的可能是我还没有到那个专业程度提网球肘，可能我也涉及不到，但其实您刚才也普及了，说就是初学者如果是选拍选的不对，然后姿势不对，是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形成这个网球肘的。
0: 对，是的，装备的选择然后包括教练的教学啊，都是不当，都会引起网球肘的发生。
1: 那您刚才也提到这个装备，我其实也是在考虑说，我们在选择这个装备的时候是一步到位呢，还是说我可以有别的比较具有性价比的选择？
0: 建议循序渐进，首先挑到适合自己克重的球拍，然后第二个，然后随着自己的进步再去选择更重的球拍，然后增加球的挥拍的这个击球质量。
1: 就可能这个球拍越重击球的话，就是它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效果呢？
0: 球速更快，击球质量更具杀伤力。
1: 那也会需要你的这个臂力整体的爆发力也是要有的，这个是要靠长期训练积累。
0: 是的，比如说手腕的稳定性，然后手肘的稳定性，挥拍动作的规范，脚以及拉拍的角度，然后身体的转体是否到位。
1: 那我们这个打网球其实我听上去也是要配合一些力量训练的。
0: 是的，它需要一些专业的体能训练，包括神经训练反应训练，然后是一个比较综合比较系统性的训练。
1: 那在咱们这儿这个网球训练中心它会有这个配套的训练课程？
0: 是的，我们有专业的体能训练师，有康复训练师，然后以及康复治疗师，保障青少年成人的训练以及青少年以及成人的赛事的保障。
1: 就像我刚才问您的这几个比较专业的涉及网球运动的这个问题啊，也能看得出来，虽然我是很想去打网球的，但是听到您的这个解答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对于网球运动的了解并不深入。可想而知，如果我去上第一节我的网球课的话，我相信也会需要有人给我普及这些知识。我觉得这是必不可少的。您在当地做这些普及知识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0: 我们包括进校园，我们第一堂课先给大家从球拍球线，然后包括动力链，然后包括反应训练神经训练，综合的先进行一堂课的培训，然后以及防伤的训练培训，相对来说更体系化的去告诉我们的学员他的训练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他的成长周期是什么样子的。
1: 融入当地生活的时候，结合自己的创

0: 赛，现场氛围特别好。然后呢，有一个来自海南乡镇的孩子，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专业训练，只是在学校的网球兴趣班学了几个月。然后这次来参赛，虽然没拿到名次，但他在赛场上拼尽全力的样子，让所有人都为之鼓掌，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个。还有就是那一刻的我特别感动，也更加坚定了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我们不是只在做一个俱乐部，更是在给海南的孩子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有机会专业的接触网球，爱上网球，拥有不一样的人生的可能。还有很多日常的温暖吧，比如本地学员的家长给我们教练送自家的这个热带水果，然后比如我们的教练和本地的孩子打成一片，外教和孩子们一起在场边吃清补凉，聊海南的风土，然后这些烟火气让我真正的融入了海南，然后也让网球俱乐部成了一个有温度的网球大家庭。
1: 到现在确实
0: 对。
1: 时间不长，但是听您刚才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网球俱乐部在当地已经好多年了。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发展让我觉得我在做的不只是一个生意，而是把这个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家庭。
1: 好，今天我们和张泽先生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4: เนี่ยสุขสบายดี
5: เป็นจังไรสบายดีบ
6: ่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这嘛你干嘛嘞？
1: 喂，
3: 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日、5月12日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就职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5月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王毅指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中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其中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统计，中国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同比增长 1.41%， 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同比增长 10.23%， 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经济冲击可能加剧。印度尼西亚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61%。泰国内阁批准借款逾百亿美元应对能源危机。泰国内阁决定废除于柬埔寨的海域备忘录。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1: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五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日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日，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格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在中东战事冲击于今年年中消退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3.1%，较今年一月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4%，较2025年上升0.3个百分点。若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2.5%，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5.4%。在极端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增速恐降至约2%，全球通胀则将达到5.8%。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印尼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1%，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4.87%。印尼中央统计局负责人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第一季度印尼经济增长基础广泛，主要行业普遍实现增长。印尼政府此前预计，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将达到5.5%以上。分析人士认为，一季度经济表现为印尼实现全年5.4%的经济增长目标奠定了基础。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阿努廷当天结束内阁会议后对媒体说，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说，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艾尼迪·尼迪甘·巴帕表示，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
0: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五号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 拉查达表示，泰方已经通过非正式渠道向柬埔寨通报相关情况，并将进一步正式通知柬方，同时提议双方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开展谈判。泰国政府正筹备设立一个技术与法律委员会，系统全面推进新框架下的工作。泰国总理阿努廷4月23号表示，将废除前总理他信当政时期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关于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4月24号发表声明说，柬埔寨对泰国单方面退出双方于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深表遗憾。
2: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3: 现在进入超话时间。据伊朗媒体报道，5月4号，两枚伊朗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这艘美国军舰违反了伊朗的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而美国高官随后否认了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争夺，美伊会否再次发生军事交火？与此同时，特朗普一边宣布将从德国撤出驻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而在中东的另一端，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百架美制战机，针对伊朗，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就相关问题，主持人鲁健与两位嘉宾进行了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4: 我们看到这几天，其实美国的一些军事专家呢，其实也在分析，就是伊朗现在到底这个导弹能力所剩几何。那我们从这次这个攻击事件能不能做出一个判断？比如说，伊朗对于打击美国的这种海上力量，比如说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这个能力到底具备多少，又有什么不同？
5: 这次导弹袭击行动应该是近期的第二次，因为前段时间两艘美国军舰打着民用商船的旗号曾经在周边进行活动，伊朗方面声称使用导弹将其击退。如果这次发射两枚导弹对目标进行攻击，不管是否命中，说明呢伊朗在近距离反舰导弹能力包括其他侦察能力依然存在。从伊朗导弹库存看呢，美国方面做了个分析，说目前像中程导弹依然有70%的导弹存量，导弹发射价大概在60%，无人机在40%，依然有一定的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能力。但如果到波斯湾附近，特别是阿曼湾的外口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应该伊朗导弹的能力最强，因为伊朗在武器库中大量武器装备是针对波斯湾，像征服者110系列，射程一般在300公里左右，反舰型号叫波斯湾，而且采用弹道式反舰导弹的打击方式，对方又要防御难度极大。另外呢，在这个征服者110基础上又搞了征服者313，射程进一步延伸，最近射程提高到750公里的佐洛菲尔卡，导弹打击能力提高到这个一定水平，也就说明呢在中近程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有明显的提升。所以从导弹的比例去看呢，能打到周边国家，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数量与目前伊朗库存的短程导弹数量相比，短程导弹占明显的优势。如果进入到阿曼湾、霍尔木海峡包括波斯湾，伊朗的反舰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以及其他打击能力将会成倍增加。另外，如果真是到了狭窄的33公里宽度的波斯湾地区，伊朗无人艇的攻击能力包括导弹的打击能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基本上可以把之前我们提到的雷群、弹群、风群和狼群四群组合形成对美国军舰的围攻能力。所以美国目前呢在周边进行试探，目标呢还是对伊朗的反应能力、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封锁能力进行某种的这种试探，一旦有反应，美国有可能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伊朗很及时，如果通过对目标高效识别包括各种火力的拦截警告美国进入到波斯湾，等于形成下一轮新的武装冲突。
4: 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呢公布了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地图，宣称呢自己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之前呢 伊朗我们也知道在提出了谈判的前提条件。

0: 就是美军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但是现在看起来呢，美军不但没有做出这方面的这个行动，反而呢还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会不会引发新的战端？
1: 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两道锁，第一道是由伊朗布设，第二道由美国布设。美国目前要采取自由行动，通过所谓的疏导包括引导形式，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伊朗方面的防守。因为无论是所谓的疏导和引导，虽然是偏中性，但都是美国军事力量向波斯湾的逼近。之前通过空袭行动打了40天，但是在波斯湾包括在霍尔木兹海方向，针对地面设施的打击行动很零星。虽然进行了对沿岸导弹阵地的轰炸，但效果不明显，因为在波斯湾沿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设了大量的地下工事，这里边导弹密度、水雷密度，包括无人艇的密度都超过以往。就是如果在这个地区要进行所谓的疏导和引导，很有可能军事目标会遭到伊朗的攻击。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狭窄的海湾地区，包括重要地带，无论是在赫尔克岛、格什姆岛，都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存在。特别是格什姆岛，它直接控制海峡最核心、最狭窄的位置，而且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岛上有大量的工事，而且工事密度，包括武器装备的部署，远超过其他岛屿。如果在这个目前经过，很有可能会遭到打击行动。总之，目前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岸基兵力，包括无人艇、无人机，对海峡的封锁效果依然强劲。如果美国贸然在周边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是突破伊朗的红线，很有可能招致海上冲突的再度爆发。
0: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呢，因为伊朗的这个问题呢，引发了美国和欧洲盟友一些关系上的分裂啊。比如说呢，这个特朗普呢认为这个欧洲盟友呢并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对美国提供更多的帮助，所以呢要从欧洲国家撤军。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默茨强调，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不过，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他们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此前，在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后，特朗普进一步放话说，实际撤军规模远不止5000人，引发北约内部震动，第一时间向美方讨要说法。波兰总理图斯克警告称，跨大西洋共通体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外部敌人，而是我们联盟的持续瓦解。除了威胁撤军外，特朗普5月1号还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至25%。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当天回应称，特朗普此举表明美方是多么不可靠。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加税意在打击整个欧洲。
0: 我们看到默茨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表态也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认为可能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其实默茨包括德国政府可能现在是已经是妥协和服软了。您怎么看？
3: 其实这是欧洲的一个这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起北约在内这样一些军事组织，那么在这样一些军事组织当中呢，美国呢才是龙头老大，美国呢不允许地区国家呢结成新的这个伙伴渗透嘛，建立这个独立的欧洲的防务，所以这种这个从这个设计最初呢，就已经这个把这个盟国呢，搞得这个很难这个独立。你比方说，在这个核威慑方面，正是由于美国不断的对这盟友说，我给你提供那这个核威慑，你不要发展核武器了，那么我常规力量呢，也可以了，就是你跟着我走，我给你提供安全保证。但现在欧洲呢有一个这个反应，就是说从这个这次在中东地冲突来看的话，美国尽管在中东地区有些国家呢部署了兵力，那么中东一些这个像沙特这个富的流油这个国家，也希望呢美军能够在关 关键时候呢出马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不单没有保障安全，反而呢引火烧身，也把这个战火呢烧到了中东一些国家的身上。所以欧洲国家现在也在谋求独立。那莫茨现在这种态度来看的话，他也是不得已为之，毕竟在核威慑、在这个常规力量以及在欧洲整个一个布势来看的话，他还离不开美国。
0: 但你如果美国从欧洲国家撤军的话，不是变相的相当于促使欧洲发展自主的这种防卫力量？
3: 美国不太可能从这个欧洲完全撤出，毕竟我们讨论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它有两大这个着力点，第一大着力点就在欧洲，它商业着力点就是华尔街大佬们不允许美国从这个地方撤兵。美国在这个欧冲突爆发之前呢，它有6万多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大约13万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种调整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呢在这个部署上一些调整。那么从德国撤出的一些部队呢，其实在之前呢已经计划好了，就是回撤到这个美国或者回撤到亚太地区。同样呢另外一部分呢部署到靠近俄罗斯的这个边境地区，像波罗的海、像芬兰这些国家。所以特朗普就借着这个理由来敲诈勒索，就说你不听我的吧，我就撤军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它不是一个威胁撤军的问题，同样美国也从欧洲呢撤不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0: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举动呢已经引起了包括像波兰包括像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这样的一些担心。那您觉得这种撤军的这个行为或者其他对盟友的这种关税等等相关的这种威胁行为会不会引发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分裂？
1: 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之后，美国和北约欧盟的关系降到最低点。特别是特朗普声称我们保护了你们几十年，你们小事都不忙，今后北约往哪儿走是个大问号。的确目前如果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整建制的撤出5000人，等于一个完整的战斗旅正在撤出。美国还计划未来2年再撤2万人。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撤军速度和规模，那首先的作用是报复欧洲。如果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之中，美国之前的请求全部被拒绝，美国特朗普对伊作战行动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作战。那如果通过报复行动撤军包括威慑其他的一些军事要素，欧洲国家会感到大祸临头。第二，甩负担。如果长期在欧洲进行大规模驻军，甚至保有较强的战斗能力，这样美国本土包括其他位置的能力会受到某种制约。那如果能够在欧洲减低驻军，迫使北约国家把军费占比提高到占 GDP 的5%，这样美国可以甩掉很多负担。目前美国正在按照去年12月14号搞这个国家战略，向本土转移，向拉美转移。如果能够在欧洲暂时甩掉负担，对于美国国内安全会有重要作用。但是被撤军的国家会普遍感觉到担忧，而且美国成功地引发了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而且放大了俄罗斯的军事威胁。那如果一旦撤离之后，欧洲北约国家的集体恐惧意识有可能会再次抬头。所以无论是实现欧洲防卫一体化，甚至是加大砝码挽留美国，都有可能性。
0: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也在大幅的增加军费，甚至是增加军购，而且同时为伊朗和加沙做双线的这个备战。那么以色列呢又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5月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还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据他透露，未来10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还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与此同时，据以色列时报披露，目前以方正加紧伊朗和加沙地带2条战线的备战。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军近日还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3号晚，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转而召集少数安全官员小范围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内塔尼亚胡当晚还发布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0: 从以色列的一系列动向来看，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不是又在逼近热战的门槛？
3: 应该这样，从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来看的话，他是一定要把这个伊朗政府呢给搞垮，同时呢也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和常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必须呢跟伊朗之间呢有一个决定胜负的这样一战。所以

0: 从就在战略方面，从战略层面来看的话，以色列是这样考虑。那么从军事来看的话，以色列上借着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停火呢，也在大量的向国内呢输入一个弹药，比方说过去一段时间呢，至少有6500吨弹药呢已经进来了，同时还在采购作战飞机等各种这个装备。那么还在加强呢，跟美国方面的协调。我们刚才讲了他的这个高级将领跟美军的将领通话，进行这种协调作战计划的这种协调。应该说呢，以色列不管从战略目标上还是从军事准备上，他都在做这种这个准备，就是跟伊朗呢决一雌雄，决出最后胜负。
1: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未来10年119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军费增加，同时呢刚才也提到呢还从美国购买 F-35 包括 F-15IA 战机等等，那以色列在做什么样的准备？
2: 的确呢，如果大量引进 F-35 战斗机，这样对于提高隐身能力和制空优势有作用。但是以色列特别加购了一批不具备隐身能力的 F-15IA 战斗机。我想通过采购这种不隐身战斗机，有可能两个考虑。第一呢是蔑视伊朗的防空能力，因为从去年的12日战争到这次对伊朗的全面空袭行动，他认为自己通过战术搭配可以对伊朗的防空体系进行完全渗透。特别是在40天的空袭过程中，以色列的战机甚至在德黑兰上空咆哮，所以他认为呢，隐不隐身无所谓，只要战术得当，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相互配合，就可以打穿伊朗脆弱的防空能力，这样战机在伊朗上空包括德黑兰周边地区的飞行行动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第二呢是实现彻底摧毁，F-15IA 战斗机应该是 F-15E 的改进版本，按照美国目前官方数据，载弹量是11吨到12吨，如果是 F-35战斗机，使用内部弹仓，载弹量只有2.6吨。如果购买一架不隐身的、价格便宜的 F-15IA 战斗机，等于买了4到5架的 F-35战斗机。这样，如果以炸弹卡车的这种能力，在伊朗全境发动打击行动，利用自己的大航程、高强度的突防和打击能力，它对于整个边疆地区、深远地区弹道导弹发射车，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有较强的回常能力，所以这点呢是再次爆发冲突的物质基础。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来自印尼的嘉宾陈慈青，讲讲他与中国的故事。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1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1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雨，28到15度，上海雨，24到18度，广州雨转多云，26到21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3度，杭州雨转阴，26到17度，成都阴，27到19度，厦门多云转雨，24到20度，南京阴，27到17度，海口雨转阴，32到24度，三亚多云转雨，31到27度，文昌多云，30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雨，25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35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雨转多云，33到24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中
3: 国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来自印尼的嘉宾陈慈青，他出生在印尼的巴旦岛，一次中国广州之旅点燃了他对中文的热爱。后来他远赴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期间，亲身体验了中印尼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如今他已在印尼雅加达的中资企业扎根，凭借流利的双语能力和对两地文化的深入理解，从事贸易与财务管理工作。今天慈青将带我们走进他从巴旦到北京的成长故事，分享初到北京时的鲜活见闻与感受，同时他也将为我们解锁跨文化职场人的成长心得，并分享在中印尼贸易往来中非常实用的沟通技巧。接下来有请陈慈青。慈青你好。
8: 你好。
7: 慈青是来自印尼巴旦。
8: 是的，我是印尼巴旦的华人。
7: 我知道巴旦是印尼发展很快的自由贸易区核心岛屿，那你从小又在巴旦长大，首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在那里的生活经历呢？
8: 可以的。我们知道巴旦岛是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地方，因为它除了印尼本地化，还受新加坡等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嘛。比如经济上呀、事业上呀、建设等等。那自贸岛区吸引了大量企业入驻，商品种类更加丰富，比如电子类，好像手机啊、服装也是。我们在巴旦买的手机会比较便宜，因为巴旦是自由贸易区嘛，免税啊。不过不建议大批量去买哈，有些东西进入印尼是免税的嘛，所以不建议大量去买。那么巴旦岛算是印尼华人还能听懂中文的地区，因为巴旦岛有一定比例的华人。我觉得其他地方的印尼华人，特别是年轻人哈，大部分都听不懂 中文了，就别说中文，连汉语方言这些年轻人都很少使用了。
7: 你指的是生活在印尼当地的华人？
8: 对对对，印尼年轻的华人。
7: 嗯，
8: 比如雅加达，因为我现在在雅加达嘛，那里的华人善于使用英语和印尼语
7: 沟通，
8: 或者在泗水的华人呢，泗水因为位于在爪哇岛的东部，所以那里的华人讲的印尼语会带爪哇音。
7: 嗯，
8: 如果他们学习汉语的咬字，偶尔也会被爪哇音有所影响了。
7: 嗯，
8: 当然我们在巴旦说的中文其实也是有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中文有所影响。
7: 嗯，
8: 比如语气词方面呢，因为我本科的时候是调查汉语方言的语气词。
7: 嗯，
8: 比如在普通话，我们说的是不是跟你说了吗，那新加坡中文会说不是跟你讲了吗。所以在巴旦就很多华人跟着新加坡腔吧，我们说他们有些会被所影响。
7: 哦，
8: 之前去中国，还没去中国之后以为哦这个是普通话呀，原来到中国留学之后，哦原来这个是有被方言所影响的。因为我在母校也是有汉语课程嘛，
7: 嗯，
8: 所以从小就已经接触到汉语。
7: 嗯，
8: 而且我们的那个校园区也是多华人的，除了日常活动使用华人方言沟通，
7: 嗯，
8: 像客家话呀、潮州话呀、闽南语啊，多多少少巴旦的华人都会使用中文，就一起混用吧。
7: 嗯，慈青是在巴旦岛长大的，那里呢靠近新加坡，又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自贸区，多元文化交融的氛围很浓厚。另外我还了解到你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当地的慈荣学校上的，这是一所三语学校，要学汉语、印尼语、英语。
8: 对对，
7: 那么这种三语教育的经历为你后来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8: 融入这三种语言的教学环境，就能使用多语言来沟通交流，这个有助于强化语言习得的自然性，能熟练掌握三种语言，比如在听说读写方面具备较强的跨语言沟通能力。
7: 嗯，
8: 那么长期接触多元文化也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国际视野，比较包容其他文化呀和跨文化协作的能力。
7: 慈荣学校算是一所华文学校吗？
8: 是的，是华文学校来的。如果是以前我外公外婆或者我爸爸妈妈的那些年代，汉语知识是比较浅的。不但浅，有一段时间由于政治环境吧，印尼政府是对汉语教育进行了限制，禁止在公共场合教授汉语啊。不过现在的印尼逐渐提升了对外汉语教育，因为社会需求，越来越多印尼人学习汉语了，学校也开设汉语课程了，所以有不少的人到学校呀或者补习学习汉语，就汉语成为必学的语言之一了。
7: 嗯，
8: 不过在印尼学习汉语还是缺少了语言环境，我们只是在上汉语课的时候接触到汉语，其他就很少了。除非我们自己创造汉语语言环境，没有像在目的语国家学习，如果在目的语国家学习，比如在中国啊，你不得不使用中文来沟通交流吧。
7: 对，
8: 那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是在2014年，那时候就跟着学校，学校搞活动，带我们到深圳去参加一个活动。
7: 嗯，
8: 就那时候我对中国确实没什么感兴趣，只是简单喜欢而已，因为那时候觉得汉语很难。直到2016年。我外公带我们去广州旅游，然后我们也去

0: 去拜访了外公的亲戚。那时候我想，哎，我真没想到我有真正中国人的亲戚。就从那时候开始回到印尼，我就努力学习汉语了。
1: 所以那个时候从中国回到印尼之后，你就开始专心学中文了。
0: 是的，就感到很亲切，然后外公也是说我们是华人，要学中国人的思维啊。这个外公说的，我觉得
1: 很有道
0: 我
1: 理。
0: 把外公，对，有道理，我把外公说的就刻在心上了。
1: 看来外公在你的心目当中的分量很重哈。
0: 是，外公也是支持我学习中文，真正去学。之前小学、初中，是有学的嘛，只不过只是学学而已啊。
1: 后来就认真的开始学习中文了。
0: 是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慈青之后选择来到中国北京语言大学读硕士，这个契机又是什么呢？
0: 可以来说，我能到中国读书也是因为我外公的支持。我外公是个中国迷嘛，他特别特别喜欢中国，看的电视啊，要中国电台，或者家里摆放的东西要按照中国人的风水，所以我的妹妹、弟弟也是外公让我们到中国读的。
1: 弟弟妹妹都是在中国读书的。
0: 是的。
1: 来到北京语言大学读硕士，相信和之前去广州旅游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初到北京时，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新鲜，或者说带来了很强烈的反差感呢？
0: 以前，我们接触的中国只是，外公给我们看的电视或者网上看，中国是如何如何的，那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们只知道，中国科技发达，或者中国人工作很认真，交通又很方便等等。直到到中国之后，亲眼看到中国的发展速度，真让我惊叹。最方便的是，好像手机支付，我们出门只需要带个手机就可以了，没必要麻烦带钱包啊、公交卡呀，因为手机就能支付，又能导航，坐地铁、公交或者到饭店扫描点餐就可以了。
1: 觉得很新鲜。
0: 是啊，然后到中国之后，哇，真的觉得科技就在你身边，哪里都是科技。
1: 那来到北京读硕士之后，和你在印尼的校园生活比起来，你觉得中国大学的校园生活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中国大学校园和印尼校园生活具有大的区别。我举一个例子，好像中国校园大部分都是有提供学生住宿的，在校园里面住宿不仅能让学生的生活方面往上提升，也能促进学习效率。以前在北京留学的时候，我们的宿舍也很安全，父母都很放心。那住在校园里面方便多了，不要操心交通问题呀。比如在印尼堵车，如果在印尼，大部分我们还要操心这些小问题呢。而且，为什么我说能促进学习效率？就比如下课之后嘛，跟同学一起做作业呀，或者搞个小研究，咱们一起住在校园里面就没有理由，我家太远了。哦，不，我不能参加这次小组讨论，是吧？
1: 大家都是住在校园里的。
0: 住在一个校园区里面，挺方便的。因为印尼校园也没有提供住宿，就是学生自己搞定。
1: 你本科是在印尼读的，那边的大学是不是大多没有校内宿舍呢？
0: 没有，
1: 哦，
0: 很少。
1: 很少，所以你们住宿都是自己在周围租房住，是吗？
0: 对，租房住或者，如果在同一个地区，那就跟父母一起住呗。没有学校提供的住宿，师生关系也是。我觉得中国老师挺好的，挺照顾我们的。本来以为中国老师会很凶，而且我最怕的是，我们一到中国的时候就不懂语言，会不懂老师讲的话呀，或者什么。原来

0: 恰恰相反，反而老师挺照顾我们，
1: 所以在这里学习还是挺安心的。
0: 挺安心的。
1: 读研期间有没有哪些课程或者校园文化活动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些经历有没有让你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进一步呢？
0: 之前在北语读书的时候，偶尔会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专业啊。我们研究生是2年制度嘛，一年上课，一年搞研究。那最后一年，我与我的同学可以说把1/4的时间用来参加文化课表演，比自己就读的专业要忙。不过我也很乐意，而且把每次文化课的表演当做我的解压课程。之前我参加过声乐课、书法课、舞蹈课，我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这个梦想，特别欣赏中国舞蹈。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声乐课最初表演，我们唱了小虫创作的《龙纹》这首歌。对我们外国人来说，里面的歌词都描述了整个中国，很丰富，好像五一呢，工商绝止语。或者四艺、琴棋书画，有里面也是有牡丹，讲了茉莉花、长城。最感人的是这一句“先人是炎黄子孙血一样”，这一句真的很感人。就炎黄子孙嘛，我身为印尼华裔，也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血脉相连，同根同源啊。通过这个校园活动，让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加深了。
1: 之前我记得我们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过自己在相处中逐渐读懂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这一点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就是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两个具体的小故事呢？
0: 对我来说，中国人好像没有我不会这个概念。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我说我不会，没有我不会这个概念？好像如果我们好好想想啊，比如用鼻子吹笛，因为我之前看过个综艺节目啊，怎么可能用鼻子吹笛呢？或者中国的杂技表演，真正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排练出来的。如果说在生活中，就如我现在在中国人的公司上班，一开始我本来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因为听说中国人做啥事都要快，他们不喜欢拖拖拉拉。
1: 效率比较高。
0: 是的，所以我工作上就不得不跟着他们的速度咯。生活习惯嘛，中国跟印尼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就有一次我去奶茶店买杯奶茶，以前没去中国之前就觉得没这么烦。从中国回来之后，觉得咱印尼家家奶茶店手脚都很慢，等着都好烦啊。是呀，因为在中国已经习惯了，奶茶好像不到5分钟就做完了。
1: 在印尼呢，会很久。
0: 在印尼就15分钟。我的中国朋友也是说，哎，你们在印尼生活好轻松呀，我好喜欢印尼的生活。其实他们不知道而已，我们这里生活节奏比较慢。
1: 那你现在在雅加达的中国公司工作，适应的怎么样？平时的工作生活节奏对你来说是偏快还是偏慢呢？
0: 生活还是属于慢，只不过工作方面，因为老板是中国人，所以在工作上还是要跟着他的速度。
1: 现在已经硕士毕业了，还会想起在中国的留学日子吗？
0: 能到中国留学是一辈子，我觉得一辈子忘不掉的经验。无论多久，那些在中国留学的光影还是很深的。当初最担心的是到人家的国家受欺负，或者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特别是北京人的那个儿化音啊。
1: 比较严重。
0: 是的，第一次去那里感到好奇怪啊，听不懂。原来，中国人对我们外国人是很热情的。我们听不懂的时候，他们就会重复讲一遍，解释一遍给我们，还会夸，哇，看不出来你是外国人啊，你的中国很

0: 好啊，
1: 嗯。
0: 就这一方面，让我们身为外国人学习汉语会有那个动机。
1: 会有很大的动力。
0: 如果最大的挑战，我们是学生嘛，
1: 嗯。
0: 来中国是为了学习，顺利毕业是我们作为学生的基本目标和责任。当然最大的挑战在学期间就是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啦。那些焦虑啊、自我怀疑啊、不自信，以前都觉得我能不能过了这个关呢、啊？但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父母和朋友的鼓励与支持，原来我能扛住这么大的压力，学会耐心。我就觉得，只要我们拥有了这个好的心态，再难的坎也能熬过去的。
1: 嗯，再难的坎儿都能过去。
0: 是的，
1: 回过头看这段留学经历，你觉得它对你的个人成长，还有为人处事的想法，有没有带来一些改变呢？
0: 如果从个人成长方面，我觉得我的心态变得更成熟了。
1: 嗯。
0: 独自应对学习压力、克服文化冲击等等，比如在孤独中寻找乐趣啊，从依赖到独立。以前可能什么事都惯着妈妈解决事情，现在慢慢都能调整心态，把事情捋顺啊，慢慢去解决啊。当然，生存能力也是加强。如果在世界观方面，就会学会尊重不同文化习俗或价值观啊，学会用包容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因为我们的学校北语有个小称呼叫"小联合国"，就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来到中国留学，这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国际文化的交流活动。
1: 嗯，
0: 比如在北语文化节，在这一天呢，各国学子通过饮食、舞蹈、歌唱，都展示本国的文化，是这种世界在眼前的感觉就只能一年感受一次了。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慈青，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你的工作选择哈。你硕士毕业之后回到印尼，怎么会选中一家中国企业开启职业生涯的呢？
0: 第一原因是因为我舍不得离开中国，所以选择了在印尼的一家中国公司上班。我想更好的去了解中国人在海外的工作习惯，
1: 嗯。嗯。
0: 掌握中国人的工作特点。那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可以到中国工作，我会去追求的。
1: 嗯，我知道你现在是在雅加达，印尼的雅加达做财务管理和贸易相关的工作，日常呢主要是对接中国的客户和合作伙伴。那你觉得这种跨文化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0: 是的，我在公司的任务除了管理财务，有时候也是当翻译员。我的责任就是精准地传递信息，帮助双方实现有效的沟通。如果说挑战可多了，我觉得当翻译嘛，两边都有责任，尤其两边的老板在谈判生意的时候，你就要很专业，顾着双方的感受，头脑也要转得快，如何把信息有效传达给对方，并且双方都不能伤害的，这个是如果当翻译的责任，我觉得压力也是挺大的。
1: 对对对，所以能感觉到你在这家印尼的中资企业里，双语能力加上对中印尼两地文化的了解，成了你独特的竞争优势。
0: 对我来说，理解两国的语言文化，给我有了双重的视角，能够理解双方的社交规则上的差异，以避免双方有了误解。比如，我分享我们现在公司，做的是出口嘛，产品是椰子，一般是由我跟供货商来打交道。那我加入公司之前，只有一个中国人助理跟这些。

0: 就有那种负面情绪在里面的。
1: 嗯，所以。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日、5月12日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就职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5月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王毅指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中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其中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统计，中国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同比增长 1.41%， 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同比增长 10.23%， 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5: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6: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阿牛。本期平常记录为您讲述：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立夏精耕细作正当时。四月天气簇相催，一夜熏风带暑来。每年的五月五日至七日，当太阳行至黄经45度，便迎来立夏时节。这标志着孟夏时节的正式开始。但是从气象学标准看，中国大部分地区此时仍然处于春夏交替之际，春日远去，夏季开始，万物至此全部进入快速生长、日渐繁茂的阶段。明代高廉在《尊生八简》中说道：“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意思是自此时起，

天地之气交互频繁，万物因而蓬勃生长，秀美繁盛。立夏之后，中国南方地区雷雨渐增，万物进入生长旺季，农业生产也迎来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此时冬小麦进入阳花灌浆后期，油菜渐趋成熟，夏收作物的产量趋势基本明朗，故而农谚有立夏看夏之说。与此同时，南方早稻进入栽插高峰，北方春播作物亦正值苗期生长阶段。这一阶段雨水是否及时，雨量是否充足，直接关系到全年收成的基调。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锥头无米。在一些春旱易发地区，农人常盼立夏时节能下一场透雨，以利于万物的生长。对于北方旱作区而言，立夏既带来温度回升与降水增多的有利条件，也伴随着严峻的挑战。气温升高加速土壤水分蒸发，春旱尚未缓解，夏涝风险又悄然迫近，旱涝并发或相继出现成为常态。而此时恰是玉米、高粱等作物需水需肥的关键期，水肥能否精准供应，直接关系作物的长势与产量。因此水肥调控成为立夏农事中最紧迫的任务，其核心在于通过水肥一体化精细管理，实现水分与养分的协同高效利用，为作物营造抗旱防涝肥水平衡的生长环境。古人正是在与旱涝灾害千百年的博弈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以精耕细作、资源集中利用为特色的耕作制度——屈田法。该法的关键在于对水肥的精准调控，堪称中国古代农业智慧的典范。它在有限的耕地内，通过划分小块作区，进行局部深耕、集中施肥与定点灌溉，将水分和养分高效聚焦于作物根部，显著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即便是在立夏前后天气不稳定的条件下，也能为作物营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生长微环境。屈田法现存最早系统记载，建于西汉末年农学家樊胜之所著的《樊胜之书》。屈田法是一套贯穿耕、种、管、收全过程的精密技术体系。据《樊胜之书》的记载，屈田法主要分为两类：平地采用沟渠法，也就是开沟为渠，适于成片农田；坡地或零碎地块则用坑渠法，也就是掘坑为渠，便于因地制宜。无论何种形式，皆强调深翻、集中施肥、定点灌溉，使水肥精准作用于作物的根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屈田法要求在播种前对每个区进行深翻土壤，打破板结，改善土壤结构，增强雨水入渗和根系下扎能力。尤其在干旱地区，这种局部深耕能有效地截留有限的降水，减少蒸发。同时，区与区之间保留一定的间距，既便于通行操作，又可作为临时排水或给予通道，实现旱能蓄、涝能排的双重功能。灌溉和施肥是屈田法实施的重要环节，因为只有保证作物在生长过程中获得充足的水分和养分，才能实现高产丰收。这也是精耕细作农业经营成功的关键。因此，在田间管理的各个环节，灌溉与施肥实居首要地位。樊胜之指出，屈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0: 他不仅强调施肥的重要性，更总结出了一些分期施肥的精细措施，比如播种前以蚕粪、养分等调制成糊状物包裹种子，此法堪称现代种子包衣技术的雏形，有助于防虫抗旱与壮苗。生长期间则需在区内追施熟肥，以肥气滋养根系。
1: 即使在山坡丘陵等贫瘠零散之地，亦可通过此种集中投入地力的方式获得丰收，真正实现地尽其力。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 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在灌溉方面，
0: 区田法同样贯彻了精准管理的原则，其灌溉方式与种植区的形制紧密配合。在沟状区田中，可沿沟引水，使水分缓慢地渗透；而在坑状区田中，则多采用人工覆水浇灌，也就是用水盆瓦罐等器具逐区点灌，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这种精细化的供水模式 使农户能根据作物需水规律与天气的变化灵活调节水量，真正做到旱则勤盖，雨则止灌，从而在北方干旱少雨、降水不均的条件下为作物营造相对稳定的水分环境。灌溉不仅可以供给水分，还能调节水温。春季水稻初种时，为了保持水温， 农民会在稻田田埂上开设对应的进出水口，使水流直线贯穿全田，加快冷水流出，避免在田中积存导致整体水温下降。夏至后天气炎热，则将进出水口错开位置，使水流斜向或弯曲流经田间，延长冷水在田中的停留时间，通过充分的热浇灌 降低水温。书中还记载了一种用于种瓜的局部渗灌技术，将一口容积为3斗的瓦瓮埋于四株瓜秧中间，瓮口与地面齐平，瓮中盛满水，再以瓦片盖住瓮口，水位下降后及时补充，以保持瓮中水满。此法依靠瓦瓮的缓慢渗透作用， 使作物获得均匀而持续的水分供给，既减少地面蒸发，又提高水的利用效率，因而特别适用于干旱的北方地区。区田法所体现的精耕细作的智慧，不仅体现在对土地与作物的精细调控中，也贯穿于立夏时节对生命节律的悉心照顾。中国古代的吴人， 也就是今天的苏南浙北一带的居民，称养蚕群体为蚕党。立夏三朝，也就是立夏之后第3日左右一过，蚕党便正式开一。春蚕此时已立4眠，正值五灵盛时期，食桑量与排泄量激增，对于温湿环境和饲喂技术的要求也达到了顶峰。 养蚕进入全年最紧张繁忙的阶段。农谚云：“蚕到立夏，一夜长一把。”春蚕自清明前后孵化蚁蚕，历经头眠、二眠、三眠，至立夏前完成大眠，进入生长最迅猛的五龄期。此时蚕体白胖透亮，粗如鹰脂， 食桑量骤增，昼夜沙沙之声不绝于耳。 大眠之后的五灵期，一般持续6至7日，此后蚕才达到熟蚕的标准，准备上山。从蚁蚕到结茧的完整周期通常为24至28日，这一阶段桑农需要昼夜巡看，依照看蚕失叶之古法灵活投喂。蚕头昂起爬动寻食，则多于整夜，若蜷缩不动，食速减缓，则减量防治。此时多投喂整张的桑叶，桑叶采摘需趁晨露未晞，取其鲜嫩，采回之后摊于阴凉通风的蚕扁中，即堆捂发热。若遇阴雨，可将桑叶置于竹席上阴干，或与洁净干燥的草木灰同置，以吸附湿气，但是绝不可以与生石灰混拌，以免碱性物质灼伤蚕体。蚕室温湿需严控于25度到28度，相对湿度70%到75%，避免强光而重通风，蚕扁之间留足空隙，以利于空气流转，防闷热潮湿诱发僵病。与此同时，蚕沙也就是蚕粪日积日多，每日需要清理2-3次。蚕妇俯身架前，手持竹筛沿扁边清刮，将蚕叶与粪沙分离。清理之后的蚕扁以稀释石灰水擦拭消毒，再铺一层干燥的稻草，保持蚕座的洁净。除下的蚕沙或倾入鱼塘饲鱼，或堆积发酵还田。民间素有蚕沙肥田，其利倍于粪壤的说法。这蚕桑鱼田的生态循环模式至今仍在太湖流域延续。
2: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大眠之后6-7日，蚕体渐转黄亮，通体透明，这就是蚕熟之象，于是即将上山结茧。蚕农于是彻底清尽蚕叶蚕沙，将稻杆扎成蚕山，均匀布于扁中，确保每蚕有独立结茧的空间。此时尤需保持蚕室安静，以利吐丝顺畅。古代俗语蚕月既往来依然严守，也就是闭户谢客，门悬菖蒲艾草，室内或熏百叶以驱虫防霉。蚕妇多着素衣，言语轻缓，唯恐惊扰蚕神。月3-5日之后，茧成如雪，莹润饱满。蚕农小心采摘，分茧上茧与次茧。上等的茧送入骚车抽丝，次一点的茧制为丝棉御寒。这一刻的收获是由于整个春天顺应天时的辛劳而得，这也是对四时有序、万物有时这一古老农耕哲学的身体力行与深深敬畏。对于生命节律的精准照护，也同样体现在田间瓜藤的精细管理上。立夏时节，阳气日盛，正是多种瓜类蓬勃生长的关键时期。立夏三候中的王瓜生，是初夏万物进入旺盛生长阶段的重要物候标志。王瓜并非日常食用的瓜蔬，

而是一种多年生药用藤本植物，属于葫芦科瓜蒌属。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王瓜万生，五月开黄花，花下结子如弹丸，生青熟赤，其果实、种子和根均可入药，具有清热、生津、化瘀、通乳等功效。此时不仅王瓜开始快速攀蔓结荚，葫芦、甜瓜等常见食用瓜类也进入藤蔓伸展、幼果形成的关键阶段。如果任其自然生长，养分容易过度供给茎叶，导致果实发育不良。因此古人很早就总结出一藤促果的精细管理方法。齐民要术引用樊胜之书中有寄生掐去其心，勿令万长的记载，也就是通过摘除顶端嫩梢，抑制藤蔓的生长，使养分集中供给果实。这一技术原理与现代园艺学打破顶端优势促进侧枝分化的理论相通。后世农书进一步细化操作，比如规定胡瓜留二三果即去心，也就是在植株保留两到三个果实之后立即摘心，以求果大之优。这种对于植物生长势头的主动调控，体现了中国传统园艺精耕细作的核心思想。这种一藤促果的整枝技术源于古代，其核心原理也就是通过物理手段调控植物养分分配，以平衡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已成为现代作物高产栽培的基石。其原理至今仍在瓜类栽培中广泛应用，并在精准农业时代得以科学化与精细化。从古代留二三果即去心的朴素经验，发展为今日温室栽培中根据品种、栽培方式对黄瓜、甜瓜等进行系统整枝、疏果与打叶的优化操作体系。立夏作为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还有更多丰富而务实的农事应对。在江南水稻产区，早稻普遍进入分叶盛期，这是形成有效岁数、奠定产量的关键阶段。农人需要适时的潜水勤灌、追施分叶肥，并及时开展田间除草。与此同时，江淮地区的一季稻，也就是中稻移栽工作正陆续展开，以确保秋季的收获。此地的棉农也迎来移栽棉苗的关键节点。此前采用营养钵育苗的棉苗已长出三到五片针叶，此时移栽最利于缓苗与生长。江淮地区的农民会在五月底到六月上旬，等冬小麦或冬油菜收获之后，立即将早已在苗床或营养钵中育好的棉花苗移栽到腾出来的田地里。同期在黄淮海地区，谷雨前后播种的春玉米已陆续出苗，需要及时地进行尖苗、定苗，保障合理的密度，为高产打下基础。在南方的果园中，立夏前后，荔枝、杨梅等春夏果品进入成熟前的膨大期，对水肥需求增大，病虫害也进入高发阶段，精细的果园管理至关重要。同时柑橘类果树即将进入第二次生理落果期，薄果壮果成为管理核心。此外，五月是多种果树花后管理的关键期，需要抓好猕猴桃的营养补充、桃树的夏季修剪、樱桃的花芽分化促进等工作。在西南丘陵山地，农人则抓紧雨季来临前的最后时机，抢种豆类、薯类等短生育期作物，实现见缝插绿、寸土不荒，充分挖掘土地与光热资源的生产潜力。

0: 从南方的稻田管理到北方的麦田守护，从大田的辛勤耕耘到果园的精细打理，人们正是在与自然节律的紧密互动中，谱写着一曲曲人与天地和谐共生的农耕乐章。以上您听到的是《节气与科技》系列节目《立夏》，精耕细作正当时。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雨，28到15度，上海雨，24到18度，广州雨转多云，26到21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3度，杭州雨转阴，26到17度，成都阴，27到19度，厦门多云转雨，24到20度，南京阴，27到17度，海口雨转阴，32到24度，三亚多云转雨，31到27度，文昌多云，30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雨，25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35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雨转多云，33到24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阿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本集继续讲述壁画瑰宝。阿弥陀佛的信仰是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信仰之一。小乘佛教认为，一个人即使累世修行有了善根，最快也要经过3次轮回转世才能成佛。而大乘佛教则认为，人人皆可成佛，而且还有一个最简便的修行办法，就是念佛。只要念阿弥陀佛，就可以进入西方净土世界。于是，大乘佛教信仰迅速地在中国南北大地流行起来。阿弥陀佛也译作无量寿佛。崇奉阿弥陀佛的经典主要包括《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也称净土三经。净土宗就是以这三经为宗旨的宗派。根据《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绘制的经变，主要描绘了阿弥陀佛所在的西方净土世界，所以都可以称作西方净土变。但在壁画中，这三种经变也有很多细微的区别。根据佛经，西方净土世界也就是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没有痛苦，只有快乐，人们丰衣足食，所需物品皆得满足，也没有劳作之苦。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大势至菩萨生活在这里，有天人做音乐舞蹈，一片歌舞升平的气象。通常人是胎生的，而进入西方净土世界则要从莲花中生出来，称作化生。化生表明进入净土世界，到了不生不灭的境地。唐代以后，净土信仰流行全国。贞观15年，净土宗大师善导就在长安绘制了300幅阿弥陀经变。后来武则天以此为蓝本，制造了400幅阿弥陀净土的大绣帐。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莫高窟也绘出了大量的西方净土变。经专家研究，敦煌壁画中能确认的阿弥陀经变有38幅，无量寿经变有38幅， 观无量寿经变有84部，其他还有60多部简略的净土变，目前还不能确认是哪种净土变。敦煌北朝壁画中就已绘制了无量寿佛说法图，但作为经变的形式则是唐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无量寿经变与阿弥陀经变的区别在于，无量寿经变强调3倍往生，即根据生前修行所积累的功德高低，在进入西方净土世界时就分为上辈、中辈和下辈的不同等级。在壁画中是通过莲花化生的形象来表现的。无量寿经变主要通过巍峨的宫殿建筑来表现净土世界。初唐第220窟南壁的无量寿经变中间画碧绿的水池，这是表现佛经所说的七宝池、八功德水。在水池中有朵朵莲花，莲花上面坐着的儿童就是化身，还有一些透明的莲蕾，可以看到也有儿童在其中，说明这些化身要进入净土世界还需要一段时间。无量寿佛坐在水池中央的莲花座上说法，两侧是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周围有众多的听法菩萨，上面有布谷自鸣的天乐，下面的平台上有两身舞伎在小圆毯上翩然起舞，其两侧还各有一个乐队。画面以佛为中心，人物众多，但神形各异，有主有从，繁而不乱。用色以青绿为基调，配色不多，却华丽灿烂。画家对人物的动态和衣服的质感表现得非常细腻真切。阿弥陀经变一般没有化身，但很注重表现华丽的宫殿楼阁，如第329窟南壁的阿弥陀经变，描绘出绿色的宝池上建有7座华丽的平台，台上楼阁高耸，平台的地面铺满了有花纹的地砖，并有金银装饰，这是表现阿弥陀世界里七宝铺地的景象。阿弥陀佛居中央，结迦夫座，双手作说法印，神态庄严慈祥。观世音、大势至两菩萨分立两侧，其他听法菩萨或坐或立，有的合掌捧花，有的低头思考。他们头梳云环髻，戴宝冠，斜披天衣，腰束锦裙，璎珞环饰，姿态婀娜。画面的上端，流云飘动，飞天穿行，天乐布谷自鸣。图下端中部画一组五岳，舞蹈者面向佛陀，身体呈 S 型弯曲，左手平伸，右手上举，舞姿奔放有力，左右各有3身伎乐，分别演奏着琵琶、箜篌、竖笛，他们的手随着音乐的旋律边舞边奏，动感强烈。宝池中还有人头鸟身的嘉陵频茄，仿佛也正随着优美的乐曲载歌载舞。图下部的两侧各会有一组供养菩萨，其中西侧的4身菩萨动态极为优美，左起第1身菩萨正侧身款款而行，手捧香炉，神态虔诚。第2身菩萨手持花于胸前，正举步欲行。第3身上半身微侧，似在招呼身后的那一位，体态优美，颇有动感。最后一位面向观众，头微侧向身后的佛，好像仍沉浸在佛的教诲中。这组菩萨颜色一变，形象也有些模糊了，若仔细观察， 仍能感受到唐代人物画的神韵和风采。唐代以后，观无量寿经变急剧地流行开来。它与无量寿经变和阿弥陀经变的区别在于，除了在中央部分画出与前两者类似的净土世界以外，往往在画面的两侧以条幅的形式画出观无量寿经的序品和十六观想的内容。序品叙述的是一个因果报应故事。王舍城的国王频婆娑罗年老无子，盼子心切，便请相师算命。相师告诉他，山中有一道人死后当来投胎。国王心中急切，使人断绝道人粮道，使道人饿死，可是仍未见游子。国王诘问相师，相师说道士投生的时候未到，已化为白兔。国王又派人到树林中围捕所有的白兔，用铁钉钉死。不久，王后果然有孕，生下一子，名阿舍氏。国王和王后对儿子极度宠爱。阿舍氏长大后，一日出游回城，忽然心生恶念，把国王抓起来关入监牢，不给饮食，自己登上了王位。王后维提西夫人十分想念国王，而阿舍氏不许给国王送食物，王后就把蜜面涂在身上去看国王，然后从身上取下蜜面给国王充饥。阿舍氏知道后大怒，要杀王后。经两位老臣苦苦相见，方才作罢。最终他把王后也囚禁起来，用铁钉钉死了国王。这个故事也叫卫生院。经中还说，维提西夫人无限悲痛之时，便终日念佛以求解脱，于是佛从天降，向王后讲明了过去现在的因缘，使她明白了世间的生死报应。王后别无他想，一心向往佛境，并请佛指点修行的途径。佛就给她讲了达到佛教境界的十六观，这十六观包括日想观、水想观、地想观、宝树观、八功德水观、总想观、真身观、观音菩萨观、大势至菩萨观、宝楼观、华座观、普想观、杂想观、上辈身想观、中辈身想观、下辈身想观。对这十六观的解释也是观无量寿经的主要内容，其中发展了三辈往生的思想，从而形成了九品往生的思想，即进入西方净土世界有九种不同的级别，分别为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观无量寿经讲解了比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更为细致而具体的修行途径，唐代以后更为流行。
3: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即

0: 路，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第172窟是莫高窟盛唐代表窟之一，南北两壁的观无量寿经变是此窟的主要内容。由于画家的高超技艺，相同的内容在同一洞窟下不仅显得重复，而且令人感到丰富多彩，目不暇接。这两部观无量寿经变都采用三联式构图，即中间大部分空间表现西方极乐世界，两边以条幅的形式分别画出十六观和卫生院的故事。北壁的经变画以佛为中心，听法菩萨似众星捧月，围绕成弧形。这些菩萨个个体态优美，面含笑意，有的身体前倾，双手捧香炉供养，有的合掌低头，静思默想，有的抚掌微笑，若有所悟，有的仰首注视，全神贯注，有的正襟危坐，充满敬意，有的抱膝冥想，若探求佛理。这些不同的动感构成了变化而和谐的整体旋律，使这幅经变化宏大而不单调，丰富而不繁乱。在经变的下部还描绘了乐舞场面，也被称作供养乐伎。北壁经变中有两组乐伎共十六人演奏乐器，中间舞伎二人正挥袖起舞，那急速有力的舞姿使我们感觉到一种强烈而欢快的音乐节奏。南壁与此有所不同，虽然左右两侧也分别有八人的乐队在演奏，但中间两个舞者却是一人跨腰鼓，一人反弹琵琶。从乐队的乐器来看，打击乐和吹奏乐居多，连舞伎也拍打腰鼓而舞，其节奏感应该是很强的，旋律也一定是雄壮铿锵的。反弹琵琶舞在唐代壁画中经常出现，大约是当时流行的精彩舞蹈绝技，而今它也已经成为人们追寻唐代舞蹈风采的最耀眼的标志了。这两组乐舞图向我们展示了1000多年前唐代音乐舞蹈辉煌壮观的场景。在净土图的两侧，以条幅的形式画出卫生院和十六观的内容。卫生院由下而上，分别描绘了阿舍氏捕拿国王，将国王监禁，王后探望国王，阿舍氏得知王后给国王送食物，阿舍氏与侍母后，两大臣见祖，国王与王后礼佛，佛从天而降，为他们说法。这样按顺序表现的连环画形式来自北朝时期的传统，但在画面与画面之间有着更为明确的分界线，与今天的连环画一致。与卫生院相对的另一面也是通过一个一个的画面表现十六观的内容。第172窟这种以中央净土图为主，两侧右幅以条幅的形式，在盛唐以后便成为观无量寿经变的主要形式。如第320、103、148等窟都有着同样的表现。第171窟也是以观无量寿经变为主题的洞窟，在南北东三壁都画出了通壁的观无量寿经变，同样是三联式的构成，但卫生院的故事的表现较为特别，采用格子形式，每个格子画一个情节，连起来表现一个完整的故事。如北壁经变，东侧表现卫生院故事，共画出了横四格

纵八格的网格，由上而下详尽地表现故事的具体情节，也是唐代连环故事画代表作之一，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药师经变也称东方药师净土变，同属于净土经变，它是根据药师如来本愿经等经典绘成，也是敦煌壁画中十分常见的经变画，现存97幅。佛教认为药师佛能治病救人，凡无咎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家之人，只要供养药师佛就可以得救。药师佛于是成了苦难的人民心目中的救星，药师崇拜也就盛行起来。药师经还渲染了人世间的很多种意想不到的灾难，称作九横死。横死是指死于非命，如生病求医得到并不对症的药而误死，受冤枉被王法处死，酒色无度而死，受火灾而死，受水灾而死，被猛兽咬死，坠落山崖而死，饥饿而死，饮毒药等致死。在壁画中还绘出了药师佛曾发下的12大愿，主要内容就是药师佛未成佛之前发愿，如果成佛将如何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等。唐代洞窟中往往把西方净土变与药师经变相对画出，如初唐第220窟在南壁画西方净土变，在北壁就画药师经变，这样西方阿弥陀佛，东方药师佛就与正堪素释迦牟尼佛组成了横三世佛。大多数药师经变的构图与观无量寿经变一致，中央画净土世界，两侧以条幅的形式画出九横死12大愿内容。如盛唐第148窟东壁门北侧画出巨幅药师经变，中央是东方药师净土世界，同样通过华丽无比的楼阁来表现。与这些高楼相接的是建于净水池中的平台，在这些平台上都有歌舞作乐的伎乐天，他们弹奏着各种乐器，虽然表现的是天乐，但却展示了宏大的唐代音乐文化。这铺经变的乐舞人数达33人，中央两个人对舞，两侧各有两组乐队演奏着箜篌、琵琶、横笛、拍板等乐器，这样庞大的乐队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的交响乐队了。从这些乐队的规模及乐器配置等方面可以看出唐代中国音乐的发达状况。而净土世界中复杂的殿宇楼阁则展示了唐代建筑的完美结构。中央大殿前面是大平台，这一平台向前延伸，又与画面最前部的一组平台相连，中央为凹字形平台，两侧各有一方形平台，平台之间各有虹桥相连。中央大殿的后面有长廊通向两旁的侧殿，而长廊后面可见两层殿宇，其两侧也各有两层楼阁，在左右两个角建有圆形亭。这些复杂的建筑令人想起唐代宫殿建筑的雄伟气象，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辉煌成就。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霖，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0.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 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统计，中国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同比增长1.41%，观影人次为2084.19万，同比增长12.3%，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12%。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红旗轿车开启国宾接待用车新时代，每家境细节设计体现浓郁民族审美。21个珍藏案例，记录中国设计与制造的发展。它们是旧时光最美丽的遗珠，期待再设计带来世界的青睐。本期轻阅读，翻开1949。 到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听沈瑜讲述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难忘故事。
3: 共享单车的出现让自行车重新活跃在中国人的城市生活中。 早在1843年， 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 英国、日本等国家的自行车先后打入中国市场，上海陆续出现了销售自行车的车行，但是那个时候的自行车零件有不少需要依靠进口。 1940年， 日本商人在上海开设了昌河制作所，这是上海第一家自行车生产厂家。 1949年5月28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的第二天， 这家机器厂被工人接管，厂里摒弃了原来的牌子，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定为永久牌。就这样， 1949年底， 永久牌自行车正式诞生。 1955年， 第一机械工业部组织力量在改名后的上海自行车厂 设计一辆新的28英寸平车， 命名为标定车，也就是标准定型的自行车。 1956年， 标定车投入批量生产，并以此为标准统一了国内自行车零部件的名称和规格，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自行车开始了工业化的道路。之后，上海自行车厂又推出了其他的车型。 1971年， 永久牌PA17型自行车投入生产。 这款28英寸男士自行车
4: 体现了简洁的机械美学，符合人体工学的要求，美观实用，深受用户的欢迎。自行车在所谓的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是第一件重要的产品，它因为要解决一个交通的问题。那么我们国家呢，也是很早的时候把自行车定位在要为老百姓生活服务的这样一个状态。别看那个自行车结构简单，但是它也是有复杂的工艺。 为此呢，我们国家为了建设自行车的这样一种体系，做了很多努力。轻工产品里边设计这块一定是不能缺位，所以它除了一些在技术上有很多标准，形成了很多标准，有很多规范以外，设计的力量要大大的加入进去。特别是自行车上面一些感性的一些设计，比如说装饰的花纹，我们取的是黑颜色的车架，金颜色的花纹，感觉就特别好看。我们的标识 一定是体现这个产品的一种精神，产品的一种价值的。 永久自行车请了当时各个时代有名的人物来设计这样一个标识，不断的进行更换，不断的进行升级，让大家觉得你这个产品跟你这个品牌是随着我们的生活一起在进步的。它每个品牌图形的设计师都是非常有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张雪富设计的最后的一代的永久的这个标志。张先生是这个解放前就在上海很活跃的设计师，解放以后仍然是活跃在设计的一种领域，所以他对消费者的一种审美、一种需求和产品的自身的品牌形象他比较理解，他把这个两者结合起来设计了一个既简单又能够让人牢记的，还能够诉说这个产品对消费者一种利益的这样一种标志图形，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产品很漂亮很有趣。有趣的是当以张雪富为代表的这些上海设计师啊，进行这种标志设计的时候，他那种风格他那种造型影响到除上海以外的其他地区的设计师的思想。拿自行车来说，其他品牌的那个图形它的一种基本的形式一种风格跟永久是很接近的，就不管这个你这个产品再怎么发展再怎么改进，但是这个总体风格跟它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上海设计可能不仅是为上海服务，它可能还影响了中国其他省市的这样一种设计的观念的形成。上海对于这种轻工产品对全国各地不仅是技术的输出，我觉得也是一种设计的输出，能够强化其他品牌的一种品牌的生命力。
1: 1957年，由张雪富先生设计的家喻户晓的永久牌标志诞生，这一标志一直沿用至今，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设计。当时为了更新标志图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设计方案征集，但是图形都不理想，为此请张雪富先生操刀。设计师反复考虑，终于以汉字“永久”二字为元素设计，并大胆地使用变异字，将“永”字的撇与“久”字的捺，夸张地变化成自行车的两个轮胎，二字组合成一辆犹如正在飞驰中的自行车。商标造型简洁直观，紧凑平稳，极易识别，对永久品牌的传播和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1981年秋，湖北应城农民杨小运超额出售公粮20000斤，国家问他想要什么奖励，杨小运回答说，我想要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当时担任上海自行车厂厂长的王元昌回忆说，当这个代表着消费者急切需求的呼声通过报纸反馈到厂里时，他既感慨又愧疚。王元昌写信给人民日报表态，杨小运的要求就是农民兄弟的要求，农民兄弟要永久，永久工人要尽责。他承诺在完成212.5万辆年生产计划的基础上增产1200辆。应城县凡是全年超卖10000斤粮的户都供应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很多职工8小时内拼命干，加班加点义务干，为了多生产一个零件，一些职工连午餐的时间都不停机，实行轮流吃饭。通过向应城县送车的实践，永久自行车厂开始了在杨小运家乡建立永久村的试点工程，在乡村被誉为不吃草的小毛驴，能顶一个劳动力。
3: 中国曾经被叫做自行车王国，当年国际视角中的北京印象更是少不了满街的自行车。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这三转一响成为了中国人结婚置业的必备物件。在上海，永久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上海牌手表和红灯牌收音机曾经并称为四大件，成为家庭富裕的象征。作为大件之首的自行车，无论城乡都几乎脱销，凤凰、永久、飞鸽等名牌自行车更是异常紧俏。故事里的杨小运2个月后得到了一辆梦寐以求的永久自行车，这是上海自行车厂全体员工为他送上的一件 特别的奖品。

0: 自行车应该说是中国设计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代表，当时老百姓生活当中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一辆自行车。那当时上海自行车厂每天生产是保证供电不能断电的，它要停产一天必须是上海市的市长批，整个上海市把它放到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因为它生产的自行车不管是城市乡村大家都太需要了。所以当河南农民为国家交了公粮，超额完成任务以后啊，领导问他你需要什么，他就说我要一辆自行车，永久的自行车。上海这个自行车厂的那个厂长听了以后，因为当时啊还不像现在可以马上调拨一辆给他，当时是严格的计划经济，厂里边也没有办法直接奖励给他一辆车，他就想出来一个办法，发动厂里边的员工加班，加班得来的加班费大家合在一起买一辆自行车送到这个河南农民手上，然后呢他们非常高兴的把自己新生产的自行车亲自送到河南给这个农民，那同时也是鼓励农民多打粮食，为国家多打粮食。所以当时他的这个整个对自己产品的一种自信，对自己品牌的一种爱护，包括送自行车从现在来看可能是一种品牌的推广，其实它是这几者都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上海的以改善民生为代表的这些轻工产品的设计，这只是一个典型，上海非常注重发现生活当中它的一种需求，尽可能的用一种合理的技术去把它生产出来，把它设计出来，确实为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来服务。在这方面呢，轻工产品的确是做了很多，而且我觉得基本上那个年代上海的轻工产品基本上是半壁江山，就所有的轻工产品，著名的轻工产品门口都会有各地的采购的汽车排队，然后按计划来进行调拨。而上海承担着全国的设计技术，它都是承担一种探索者的这样一种任务，当然上海也是很好的去完成了这样一种任务。
1: 红旗轿车开启国宾接待用车新时代，每家境细节设计体现浓郁民族审美，21个珍藏案例记录中国设计与制造的发展，他们是旧时光最美丽的遗珠，期待再设计带来世界的青睐。本期轻阅读翻开1949到1979中国工业设计珍藏档案，听沈瑜讲述中国工业设计发展的难忘故事。
2: 当我们今天谈论国货历史，自然不能少了日用化学品。这些历史悠久、质量上乘的国货，在今天仍然是一笔珍贵的财富。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肥皂、火柴、油墨、化妆品等日化产品陆续传入中国。最初中国人不能生产这些产品，火柴叫做洋火，肥皂叫做洋碱，都是这段历史的痕迹。这些洋货的到来也促进了上海日用化学工业的兴起。1861年开设的老庙乡试粉局专门制作和合牌香粉、花露水和头油。1910年开设的广生行上海分公司生产双妹牌花露水、生发油、雪花膏和爽身粉等。1907年创办的玉茂皂厂生产双洗狮球牌洗衣皂，年产量5000箱，成为上海华商制造肥皂的鼻祖。上世纪60年代，上海日化行业全面实现公私合营，组建上海日用化学工业公司、香港广生行上海分公司、历史悠久的中华协记化妆品厂、内地最早的花露水生产商上海明星香水厂以及东方化学工业社，合并成立上海明星家用化学品制造厂，这是家化最早的由来。这一时期推出了友谊、雅霜两大品牌，成为解放后中国百姓最早的护肤品。1959年，美加净品牌诞生了，它的诞生得益于设计师顾世鹏先生所在的上海以及他所属的上海市轻工业系统得天独厚的设计条件。1978年，由上海日用化学

0: 的工业公司设计，上海家用化学品厂生产的美加净龙凤香水问世。1984年，这款香水第一次出口到香水王国法国，这在之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也为国家创汇做了不小的贡献。
1: 龙凤香水的设计师顾世鹏先生，1978年开始在上海日用化学工业公司美术设计组工作。2007年，《世纪》杂志刊登了他所写的《我与美加净》一文中，道出了龙凤香水的来历。香水历史上一贯纯用玻璃瓶做容器，并按香水质量的档次，分别从普通透明白料玻璃到高白料及彩色玻璃。在玻璃工艺上，采用磨光、喷砂、雕刻、车料等。如何结合应用现代的材料，始终是我设计上的追求。1978年，我在参加国际技术交流会上，听到法国香水设计师介绍他所设计的香水包装，应用了塑料与玻璃相结合的包装，成为国际市场上较畅销和销价最高的香水。我深受启迪。当时虽没有香水产品的开发设计任务，我还是主动构思香水的包装及绘制彩色效果图，向公司的技术科做介绍，并得到支持。经反复调试改进，花了1年多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初样，得到局公司领导的一致好评。接着选择了有经验的上海家化厂生产香水，在厂方技术人员的配合下，又发展设计了以铝合金为主的香水包装。美加净龙凤香水的造型以小巧精致的玻璃瓶为母体，整个瓶体以正圆形为基本形，下方切平，在保持造型单纯完整的同时，巧妙地迎合了瓶体放置稳定的需求。瓶身采用镀金铝合金材料，并刻有金黄色龙凤图案。龙凤是中国的传统纹样，寓意富贵吉祥。香水瓶体采用龙凤图案，不仅凸显了产品的高雅和华贵，更体现了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瓶盖造型圆润柔和，瓶体中间的透明部分是用于贮藏香精，其正圆形造型与瓶体整体造型相吻合，透明的高铅玻璃材质凸显了香精调制出的黄金液体的色彩，同时也为品牌名称和商品名称的设计提供了优美的背景。
0: 沈瑜曾经上过顾世鹏先生的课，不过后来做中国设计史研究，才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如此不得了的一位设计大师。于是他重新翻出学生时代的笔记，细细体会顾先生的设计思想和理念。
2: 美加净其实是在我们国家出口创汇最最困难的时候，由中央相关部门下达的一个必须要做的设计。顾先生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可能也是没办法一下子把这个品牌形象完全想清楚，但是呢，这个人是生活非常精致讲究的这样一个人。那么他在构思的时候呢，跑到外面去散步，那时候正好白玉兰花开了，那么他觉得，哎，这个又美又白很好嘛，所以他就说这个品牌能不能就叫美净牌。从这个品牌本身的含义来说，跟牙膏的这个性质是吻合的。但是当时我们国家有一个机制，就是说所有的产品都到外贸出口一个口子出去，所以他必须跟外贸负责人去商量。那外贸负责人呢，反馈给他一个信息，说你这个名称里边，品牌名称里边缺开口音，叫得响的开口音，他建议加一个字，加美加净，所以这个就很响亮的一个名称了。那么老先生因为解放前在一些留学回来的海归们的手下干过，所以他对英文法文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他甚至于可以看懂用英文法文写的设计任务书，那么这个对他创造一个外文的美加净名称非常有利，所以呢，他就选了这个 Maxim 这个词，正好 A 在中间，两边是对称的，那这个大大提高了一个品牌的视觉识别率。名称定完以后就是个色彩问题，当时我们国家的那个产品在国外的一些市场里边其实 识别率非常非常低，所以呢，他说我一定要有一个中国特色的，而且要有一个识别率非常高的这样一个色彩。他受到中国传统美人红唇白齿的这个概念的启发，他就做了这样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出口以后非常成功，为我们国家赚了大量的外汇。当时呢，中国的特别是上海的一些企业，它的市场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他认为既然我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口碑，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品牌名称扩展一下，变成其他所需要的品牌名称，把它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品牌家族。所以在拓展外贸牙膏的基础上，慢慢慢慢形成了化妆品的一些品牌，包括香精、古龙水、粉饼等等等等其他一系列的这样产品。另外呢，顾先生是每年广交会他会亲自到广交会会场，一个是推销他的产品，另外一个是看国外设计到底有什么动静，有什么动态，然后更好的来改进自己的设计。所以他创造了很多工艺，使得包装的我们国家的包装水平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比如说我们原来的包装上面是没有烫金烫银这个工艺的，他首先发明了电化铝的烫金烫银，让那个包装看上去非常精神。所以基于他已经在国际上的成功，国内市场也很快认可了这样一个品牌。说一件有趣的事，他当时跟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化妆品设计，他带来了全世界各地很好的品牌的化妆品，当年我们都不懂，后来才知道当年弄的就是雅诗兰黛、兰蔻，就这种大牌的东西放在一堆，他一个个个个讲，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味道很好闻，我们就跟他说，哎，你能不能把这个传下来，让我们都拿在手上看看。啊，他说没问题啊，你就去传吧。那我们当时都很调皮，把他的香水全部喷在身上，不管是什么味道的，一个班级一圈传下来，传上去全是空的瓶了。他也没说什么，很高兴。第二次又拿了一大堆来，我们又喷了一次。这个是我们三年读书的时候唯一一个月这个整个寝室里面是香的，其他的时候都是臭的，因为用了他高档的化妆品。
0: 沈瑜记得当年的课上没有用香水经验的学生们贸然地问顾先生，为什么一小瓶香水要用很大的包装，而很大瓶的香精却只有一个简单的玻璃容器和纸包装。顾先生回答说，香水不会大面积使用，只会在耳根鬓角用一点点，价格很贵，大瓶的是古龙水，用在沐浴后，全身大面积使用，价格比较低。一般来说，香精的包装设计成本可以控制在香精本身成本的100%到120%。美加净牙膏和演化的美加净化妆品都曾在国际市场上获得很高的声誉，后来美加净与外国品牌合资，但却遭到了冷藏的命运。原来外国品牌出于推销自己旗下同类产品的目的，才把竞争对手美加净加以收购冷藏。沈瑜说，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我们认为应该继续沿着国内自己的品牌的形象、道路和群众基础来发展，于是又把这个品牌收回到自己手里。
2: 现在的一代化妆品是由顾世鹏以后的第二代，就顾世鹏是一代，当中还有一代，现在是第三代设计师在沿着这个道路不断地进行新的开发，来开发一些符合今天中国人需要的方式。所以对于这种品牌遗产或者设计遗产，我们今天的态度是要把它弄清楚，然后要把它的精神能够重新确立起来，然后要有新的设计思想去进行新的设计，这样的话我觉得它才是有生命力的。一味的沉醉在传统的历史的故事里边，我觉得肯定没有生命力的。但是你说我现在开始我把这些传统全部抛弃，我弄一个新的品牌，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累的一种事情，是种浪费，因为它本来就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市场基础。所以现在慢慢慢慢，其他的包括永久自行车这个品牌也是有一家私人企业重新进行了投入，重新定位了设计，重新定位了市场，然后来做。那么未来我们希望这种老品牌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复兴的机会。当然我觉得从品牌复兴来讲，它的要点不仅在于设计，而在于它的一种战略思想。所谓的战略思想，我们中国咨询公司应该说是比较弱的，可以跟国际的咨询公司来合作。日本人很多品牌老品牌的振兴，像伊势丹啊、白鹤造酒啊这种百年企业，都是跟美国的兰多咨询公司合作以后， 啊，进行新的设计，进行新的战略思想的规划，然后才得以重生，得以在世界上重新焕发出新的精神的。所以我是建议我们今天的研究不能沉浸在历史的故事里边，一定要有新的思想去发掘。当然刚才讲的永久啊，其实现在已经有设计师在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在市场上反响非常非常的好。那么这个设计师呢，对历史也是很喜欢，他就觉得这个里边有无穷的故事可以发掘，关键是看今天的设计师的思想，看问题的角度。那我觉得中国未来需要有一大批有这种想法的设计师来做。
0: 好，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约。

0: 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雨，28到15度，上海雨，24到18度，广州雨转多云，26到21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3度，杭州雨转阴，26到17度，成都阴，27到19度，厦门多云转雨，24到20度，南京阴，27到17度，海口雨转阴，32到24度，三亚多云转雨，31到27度，文昌多云，30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雨，25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35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雨转多云，33到24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连

0: 元朝末年，素有仇怨的梁王和大理段氏不得不联合共同应付红巾军危机。就在大理总管段公新娶梁王公主后不久，怪案频频发生，一瓶孔雀胆终于引起两方猜忌。请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由时代播讲。
1: 有人取来绳索，将那刺客手脚死死缠住，这才拉他起来跪到了堂前。段公立即一眼认出刺客来，祈祷：怎么是你？那刺客不是旁人，正是曾经为他送信给明玉珍的打金伯人陈慧。陈慧恨恨地说：
2: 很好，原来你还认得我。
1: 段公说：
2: 你本与我方有功，为何又突然来行刺于我？
1: 陈慧说：
2: 你答应赡养我老母，却累她惨死，尸骨无存，我要杀你报仇。
1: 段公说：
2: 你母亲病入膏肓，我命人送去大理医治，半途遇到红巾溃兵，非我所能预料。
1: 伯罗回头惊见爱女受伤，惊怒不已，喝道：
2: 来人，将刺客拉出去凌迟处死，割下他的肉来，一条条抛入滇池喂鱼。
1: 梁王侍卫应声上前，便要将陈慧拖出去，段公正待阻止，却听见阿盖柔声说：
3: 今日是父王大喜的日子，父王何苦动怒？信居既说此人曾经立下大功，不如就此放他去吧。
1: 段公心念一动，暗道：
2: 他倒是与我有几分默契。便说：公主言之有理，陈慧曾冒险送信给明玉珍，红巾退兵也有他一份功劳，现在杀他容易惹来闲话，况且今日是大王寿辰，杀人不及，不如免他死罪，放他下山。
1: 伯罗勉强说：
2: 好吧，就交由信居处置。
1: 段公走进陈慧，正色说：
2: 我段公顶天立地，从不失信于人，你母亲一事我已尽心竭力，自认并无失信于你，今日我放你走，下次若再见到你，绝不会在手下容情。
1: 见他肩头刀伤血流不止，命人取一瓶金创药给他。陈慧绑索一解，一把打掉药瓶，往地上呸了一声，转身昂然出去，竟丝毫不将段公、梁王及满堂官员放在眼里。伯罗勃然大怒，心道：
2: 此人如此不识好歹，又伤我爱女，绝不能容他再活在世上。
1: 回头向凌云使了个眼色，暗示他悄悄料理了陈慧。凌云会意，正欲赶上去，忽听得一声闷响，回头望着，羽翼高前已摔倒在地。众人忙围过去，见他捂住腹部，脸色煞白，嘴唇发青，似是中了剧毒，一时惊疑不定。还是高浪忍不住先问了出来：
2: 他是中了毒吗？
1: 杨宝点了点头说：
4: 是。
1: 伯罗抢上前来惊问道：
2: 中毒？怎么中的毒？
1: 明知道已经来不及，还是回头命道：
2: 快回城去请大夫来。
1: 高前叫道：
4: 信居，信居，姑父。
1: 额头见有豆大的汗珠冒出，段公俯身抱起他问道：
2: 好孩子，你是不是有什么话对我说？
1: 高前勉强点点头，声音哽咽，断断续续地说：
4: 孔雀胆，孔雀胆。
1: 段公问道：
2: 孔雀胆怎么了？
1: 伯罗这才想到高潜可能就是被他用孔雀胆毒死的大理名将高鹏的儿子，肃然而惊，不仅回头望了凌云一眼，却见高潜抖缩着举起手，遥遥指着梁王一方道：
4: 他就是从药师殿盗走孔雀胆的人。
1: 段公一呆问道：
2: 什么？
1: 高潜说：
4: 他凌云是他下的毒，想害死姑父。
1: 段公惊讶回头，看见凌云正站在梁王身侧，依旧是一副冷傲的神气。杨志追问道：
2: 你是说凌云盗走了孔雀胆？
1: 高潜嘴角渗出了一丝血迹，再也说不出话来，只眨了两下眼皮，头一歪，就此死去。杨宝与他一道长大，情若兄弟，大是悲动，叫道：
5: 高潜，

0: 高钱。见他动也不动，忍不住哭出声来。杨志等人心知肚明，高钱一路跟随段公上山，未进半分饮食，唯一的破绽就是适才抢在段公面前喝了那杯阿盖亲斟的酒。失踪也不多说，取过段公面前的那只玛瑙杯，见杯底上留有一圈残酒，便取出一块银子，将那酒倒了几滴在上面，银子瞬间变成了青黑色。马文明也在当场上前看了一眼，说：“
1: 遵义鱼似是中了批毒。”
0: 高浪恨恨地说：“
1: 果然是酒中有毒，显君，高前是带你而死，他们想毒死的人其实是你。”
0: 扭头瞪视着阿盖，怒道：“
1: 你与信居引进盟誓，亲口许诺要嫁他为妻，如今强敌既退，你就想要悔婚，直接开口便是，也不用下此等毒手。”
0: 阿盖莫名其妙地说：“我怎会想要悔婚？”高浪说：“
1: 哼，你还要狡辩！”
0: 听得段公喝道：“
1: 高浪住口！”
0: 高浪见段公发怒，这才闭了嘴。出了如此意外，比适才刺客行刺更为惊心动魄，众人尽皆呆住，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伯罗骇然自惊，不由自主地向自己方才饮过的酒杯望去。马文明忙向人要了两块银子，将伯罗的酒杯及酒壶的酒水一一试过，却均没有毒药落入。既是如此，酒壶酒杯只经过了阿盖之手，他理当就是下毒之人。就连伯罗也怀疑是他落毒，虽然不解其意，却还是将目光投向爱女。阿盖见众人目光灼灼，不离己身，这才醒悟过来，连连说：“
2: 不是我，我已与信居订有婚约，他是我未婚夫君，我怎会下毒害他？”
0: 然则铁证如山，众人表面不再多说什么，心下却是如明镜般光亮皎然，更是有人心道：“
1: 公主性情柔弱，怎敢当众落毒？说不定正是梁王指使她如此。眼下借助断供之处极多，梁王这过河拆桥的一招未免来得太快了。”
0: 阿盖见众人并不相信自己，大理诸人望向自己的目光中尽是仇恨鄙夷之色，不由得更加慌乱，泪眼连连地说：“
2: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0: 凌云胡说：“
1: 是我下的毒。”
0: 走到伯罗面前跪下请罪道：“
1: 是我不愿意公主嫁给段公，暗中在他的酒杯中抹了毒药，既然败露了，凌云也不愿牵累他人，任凭大王处置。”
0: 伯罗这才长舒一口气叫道：“
1: 来人，快些将凌云绑了！”
0: 当即有侍卫上前摘下凌云腰间兵刃，将他五花大绑起来。
1: 伯罗说：“本王御下不言，出了这等事，万分抱歉。我这就将凌云交给信居处置，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0: 段公早知道凌云一直站在一侧，根本没有碰过酒壶酒杯，他挺身认罪，不过是为了不让梁王和公主面上难堪，当即说：“
1: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凌云是大王心腹侍卫，段某不敢擅处。”
0: 伯罗说：“
1: 那好，小侯爷人也在此，就将凌云交给你审问，你仅可以严刑拷讯。”
0: 马文明心道：“
1: 你这不是将天大的难题推给行省吗？凌云是为公主顶罪，谁敢拷打他？”
0: 不敢当众推卸，只得说：“
1: 遵大王命。”
0: 命人先将凌云带下。段公肃然说：“
3: 还有一事，段某本是山野匹夫，配不上公主的金枝玉叶，原也没有想要高攀大王千金。金盟一事，婚约可以不算数，只愿大王不要忘了曾答应过永不再与我大理开战。”
1: 伯罗说：“这是自然，信居请息怒。”其实
0: 段公说：“
3: 大王还有许多事务要忙，段某这就告辞回大理了。”
0: 伯罗知道嫌隙已生，万难挽留，只好说：“
1: 那我送一送信居。”
0: 段公说：“
1: 哦，不敢有劳大王。”
0: 命人抬了高前尸首，率众自出阁下山。阿盖见段公决然离去，始终再没有看自己一眼，颓然跌坐在地上。伯罗俯下身子低声问道：“
1: 女儿，你不是很喜欢段公吗？怎么突然又要下毒害他？”
0: 阿盖一呆，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一场寿宴不欢而散，大理诸人随即离开了中庆城，西回大理。之前与红巾恶战，大理军死伤不少，
1: 更是由羽衣杨胜坚的惨死激愤人心，却均没有像今天高潜中毒而死这样令人郁闷憋气。杨志等人见段公郁郁寡欢，知道他既为高潜待死伤心，又为阿盖亲手下毒谋害难过，也不敢相劝，只是暗中议论。尤其是高潜死前指认凌云便是盗窃孔雀胆之人，更是留下一个巨大的谜团。师宗说，
4: 高潜临死前特意说这句话必有深意。
1: 师秀困惑地说，
5: 可是这说不通啊，凌云当晚潜入无为寺后刺死了邹兴，一出南禅房就被我发现，随即遭擒，全身上下都被仔细地搜过，哪里有孔雀胆。后来他一直被监禁，看守十分的严密，更是没有机会带孔雀胆出寺啊。
1: 又问杨志，杨志也始终想不明白，只能作罢。
6: 一瓶孔雀胆让在危急时刻联姻结盟的大理段公和梁王伯罗开始相互猜忌，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正在播出。
1: 大军一路缓行，安然无事，只在楚雄境内遇到了回去中庆的梁王王妃嘉熙，还有姬妾全银书等一行，这才知道阿盖是独自提前赶回中庆，不免更加重了众人对他的猜忌。回到大理已是六月，离开仅仅三月，却有恍若隔世之感。段公大军虽然得胜归来，也有足够的资格骄傲，但却无多少喜悦。当日三千罗驹子一道出征，回来却还不到一半。段公已经命人先行将阵亡的将士骨灰送去无为寺，等高僧们念经超度后，再分别的撒入苍山洱海，好让他们魂归故里。进阳居灭城那一天，正巧是星回节，这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背后，有一个极为凄美的故事。昔日云南六诏并存，南诏最强，南诏王毗罗阁野心勃勃，预备吞并其他五诏，事先用松明建了一座豪华无比的阁楼，邀请五诏首领聚会。邓胆诏首领王妃白洁知道毗罗阁心怀不轨，极力劝阻丈夫不成，便亲手将一只铁穿戴在了丈夫的左臂上。六月二十六日，毗罗阁请五诏首领到松明楼饮酒，半途离开，命人封楼放火。六月二十五日，白洁赶到，在灰烬中扒出了铁穿，由此认出丈夫尸体，悲痛欲绝。首领妻妾均为毗罗阁战友，唯独白洁不从。当年八月初八，她在礼葬其夫后，抱着丈夫灵位跳入了洱海。人们感念白洁的忠贞，以每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为星回节，以八月初八为捞尸会，来纪念这位传奇女子。虽则时光早已经洗淡了白洁夫人的哀愁，白族人也将星回节演变成了欢乐喜庆的节日。然则今年的星回节却是格外不同的感受。这一天小雨绵绵不绝，先是丝丝缕缕，然后便淅淅沥沥，水雾淡淡，像一层薄纱笼罩了整片的大理坝子。段公心中感慨万分，那张肃穆庄重的脸上多少露出几丝悲情来，也给周围许多人心上蒙上一层暗灰的色彩。坦绰段宝、大将军段真等早已冒雨赶到南门外迎接，回来总管府又见高兰、段僧奴、伽罗等人迎候在府门外，段公心底漾起了一股暖意，慌忙下马，见高兰原先明朗红润的脸庞深陷了下去，显得苍白憔悴，一下子老了许多，上前握住他的手叹道，
4: 夫人你可清减了不少啊。
1: 高兰一怔，当即就落下泪来。出征将士能够回家团聚的家人欢喜异常，战死沙场的亲人悲痛欲绝。这一夜天幕无光，火把长燃，照亮了几家欢喜，又照亮了几家哀愁。伽罗得知杨胜坚的死讯时，突然有一种悚然的感觉，所有的羽衣中他最喜欢他， 他实在想不到他这样倜傥的人会死在千里之外，也想不到与他在无为寺中的吵闹竟是最后一面，还有高潜与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伙伴怎么会在欢庆胜利的宴席上中毒死了呢？要是他在他身边就好了，至少他可以用学到的医术尝试解毒，努力地挽救他的性命。原以为分别不过就是晚些日子再见面，这才知道人生中有一些分别就是永别，他将再也看不到他们，他们的音容笑貌也将被光阴渐渐地溶解。于是他生平第一次尝到了伤心的滋味。一阵风吹过，伽罗回过神来，突然觉得阴森森的，仿如有鬼魂在身边俯视一样，忍不住全身站立起来。对于高兰而言，欣喜却远大于哀伤。虽然唯一的亲侄客死他乡，然则杀死他的人却是本来要夺走他丈夫的女人，最终导致他的夫君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从这一点上来说，高潜是有功的。从此以后，她要紧紧抓住丈夫，再不让他的心从他身上溜走，是以他变得格外的善解人意。就连段公也惊诧妻子温柔了许多，凡事都要小心翼翼地先问过他的意见再做处理。转眼到了七月，正是大理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今年的夏天似乎格外的热，一个多月都不见雨水，每日都是艳阳高照，很是让人心烦甚至心悸。七月十五号这一天是中元节，段公亲自主持为阵亡将士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盂兰盆会，放水灯到洱海中以祭奠亡灵。中元节后，高兰突然命人将杨志请去书房，特意问起羽仪徐川在云南驿被杀一事。杨志早猜到高兰派徐川前往罗纳关，多半是要学隋朝独孤皇后杀宫女尉迟珍一般，命张西郊暗中杀死阿盖公主，来个釜底抽薪。昔日隋文帝杨坚敬爱皇后独孤氏，独孤氏独宠专房，性情好妒，不准丈夫接近别的女子。后来独孤皇后年老色衰，杨坚偶尔临幸了美丽的宫女尉迟珍。独孤皇后知道后，趁杨坚上朝后派人杀死了尉迟珍。杨坚气愤不已，又无可奈何，愤而出走，单骑离开皇宫到深山。还是宰相高炯及时追赶，劝杨坚回去。杨坚由此叹息说，我贵为天子，竟然不能自由，情形颇类似今日之段公与高兰。杨志见高兰不动声色，也不戳破，只说徐川被杀也是一桩疑案，不过有毅力作证，凶手并非阿盖公主那一帮人。他与段公高兰一起长大，对二人的性情心思均非常了解，揣度高兰其实在担心是段公暗中派人杀了徐川，又说不过属下一直觉得有一人十分可疑，那就是梁王侍卫凌云。高兰果然很是意外，问道，
2: 就是无为寺抓到的那名刺客吗？
1: 杨志说，对，正是他。杨志怀疑凌云虽无实证，但也有一定的道理。他早想到羽仪除了高潜这样极个别的例子外，均是武功不弱。徐传是汉人，并非白族世家子弟，却得以入仕总管府，更是有过人之处。这样的人物被人无声无息一剑刺死在驿站大门外，凶手即便是偷袭也当武功了得。杨志当日在无为寺见过凌云与武仪交手，身手不凡，他又正好用剑，且在阿盖之前离开杨局灭，不久后才跟随段公大军到达了楚雄，可见他一直徘徊在驿道左右，有所图谋。高兰听了杨志的推测，也觉得合情合理，恨恨地说，
2: 当日就该杀了那凌云。
1: 杨志说，新居下令放走凌云，不过是不想为他与梁王结怨，何况明玉珍使者也为他求情，等于没有了原告，无从量刑。不过凌云倒真是条汉子，有情有义，为求阿盖公主不惜牺牲自己，甘认下毒罪名。可惜梁王根本就没有将他当回事，立即命人像狗一样捆了他，还让人对他严刑拷打。高兰说，
2: 照你说来，凌云如此娇娇不群的出众人物，又怎会错投在梁王麾下？
5: 杨志听了心头一凛，暗道：夫人极有见识，却是梁王为人气量狭小，不恤下属，凌云这样的人物怎会甘愿受其驱使？他既与邹兴有累世深仇，所想者无非是报仇而已。邹兴在明玉珍手下担任要职，权高位重，他个人难以与其相抗，须得借助外力。天下有实力与明玉珍匹敌者，无非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几人，以及南面大理、北面援军。梁王自顾不暇，势力最弱，凌云当懂得避险救急，为何反而要投在梁王麾下？忽听得高兰叹道：
2: 女人当是为了女人。
5: 杨志愕然问道：女人？
2: 高兰说：她肯定是为了阿盖公主，不然以她的本事，何必留在梁王身边甘做牛马呢？
5: 杨志这才知道高兰是说凌云为阿盖美色所迷，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却听见高兰说：
2: 你去吧。
5: 杨志应了一声，站起身来。高兰低声嘀咕说：
2: 我有主意了。
5: 杨志一愣，只觉得他最后一句话饶有深意，但他自小就有些畏惧高兰，不单他如此，段公也是如此，不敢多问，慌忙告辞。高兰说：
2: 渊海，我问你徐川一事，可不能对信居说呀。
5: 杨志说：哦，夫人放心，属下知道轻重。高兰这才嫣然一笑说：
2: 你去吧。
5: 这一晚，段公回来寝宫，房内却是不见高兰，只剩了两名侍女，问道：夫人呢？
2: 一名圆脸的侍女说：啊，夫人去了宝鸡那里，说是今晚就不过来了。
5: 段公说：哦，好。洗漱完毕，正要解衣就寝，侍女上前来为他宽衣解带。以前这些亲昵的事都是高兰亲自动手，段公一时不能适应，说：
7: 你们去睡吧，我自己来。
5: 圆脸侍女轻声说：
2: 夫人命奴婢二人尽心服侍信居，奴婢不敢违命。
5: 事后段公上了床，又脱下自己的衣服，肌肤映雪，柳腰袅挪。段公说：
7: 你们这是做什么？
5: 小个子的侍女说：
2: 夫人有命，命奴婢，奴婢……
5: 一时红了脸，再也说不下去。段公恍然明白了过来，心中一时不知道什么滋味。那两名侍女自行脱光衣服，爬到床上，一左一右躺在他身边。等了一会儿，见段公动也不动，圆脸侍女便将手搭上段公的胸膛，轻轻地抚摸了起来。那轻盈娇小的侍女却是不敢动弹。段公感觉到她柔弱无骨，全身发抖，顿时心烦起来，说：
7: 你们两个都下去。
5: 圆脸侍女说：
2: 夫人有命。
5: 段公怒气顿生，一咕噜坐了起来，喝道：
7: 你们不敢违抗夫人的命令，我的命令你们就可以不听吗？
5: 侍女见他发火，慌忙滚下床去，跪在地上不敢起来。段公叹了口气，挥挥手说：
7: 你们去吧，我自会跟夫人说明。
5: 次日一早，段公起床，早不见了那两名侍女，只有高兰笑容满面，捧衣站在了床前。他心中颇觉怪异，也不想昨晚之事，高兰竟也不问。到得晚上，高兰仍然不在房内，不过又换了两名更年轻更貌美的侍女来侍候段公。段公已然猜到高兰这么做是因为自己差点娶了阿盖公主，但他如此刻意用侍女来笼络，实在是认为她是惑于阿盖美色才发兵击退红巾，着实令他不快，哪还有心情花在侍女身上，当即命侍女退下。高兰见夫君不肯接受送到嘴边的肥肉，一时也搞不明白他的心思，又命人请来杨志想讨个主意，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半晌才问道：
2: 你看信居还会娶阿盖公主吗？
5: 杨志说：
7: 夫人有所不知，信居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娶阿盖公主，他发兵并不是为了公主，也不是为了梁王，而是为了咱们大理呀。
5: 高兰也是个冰雪聪明的女人，不过因为长久居于深宫的缘故，已经习惯用闺怨女人的视角来看待一切，但毕竟还是有些见识的，听了杨志这话也逐渐的明白过来，暗道：
2: 哎，我可真是蠢笨到家了，难怪夫君不肯接受侍女， 我如此做岂不是跟当面指责他荒淫好色一般？
5: 一时追悔莫及。杨志明白他是一心想将丈夫挽留在身边，心道，
4: 别说我与夫人一道长大，就是为了大礼我也该帮他。
5: 正欲开言，忽有雨姨奔来说，
4: 信君请杨员外速去议事。

0: 中势力最大的一支。
1: 由时代播讲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无畏小说《孔雀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2: 智鱼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日、5月12日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就职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5月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王毅指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中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5.6 万人次，较去年

0: 一假期增长 3.5%， 其中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统计，中国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同比增长 1.41%， 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同比增长 10.23%， 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当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在意对方喜不喜欢自己吗？还是说你早就意识到给不了他最好的，就成全他想要的，还你自由。在听着阿杜的这首歌时，你是不是也很放心的在陪着你喜欢的人，根本不想他到底会不会喜欢自己，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感觉是开心的。所以有的时候在意的只是自己吗？还是自己的真正感受到的一切，可能获得的也是你想要的吧，只要你开心就好。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这首歌有多经典，很有年代感，我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如果会，不妨从头到尾一起来。

前跟你说，听到一个00后小女生翻唱罗大佑的这首恋曲《1980》，还有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不妨去任何一个音乐软件当中搜搜看，听听，你会觉得这首歌是不是有更新鲜的一些元素？但是不管是谁在唱，你都会喜欢这样的一个调调吗？淡淡的青草香，好像它真的可以滋养此刻在听的你的身心，有没有沉醉其中呢？包括在听接下来的这首《玄牧》，我们一起要请出的是王菲。

当年看着高中时期的好几个男生能够在大学毕业之后工作将近20年之后依然联系得非常密切，而且还经常邀约在一起去住青年旅馆，还挺羡慕的。因为只要有一个人遇到了麻烦，情绪低落，都会在他们的那个群当中发布一些相关的信息，其他人呢就会站出来为他出谋划策，为他提供帮助。所以后来这样的一帮兄弟呢依然成为了人生的那个打上引号的伴侣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伴侣不仅仅是跟你每天都生活在一起的这个伴侣，这样的一些伴侣的存在，他可能会为你的还比较平淡的简单的这种生活带来一丝的新鲜，至少你会感受到自己从不寂寞。当然跟兄弟情相比较而言，你是一个重感情的，是重兄弟情多一些，还是重你的爱情久一点呢？来听李玟爱。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雨，28到15度，上海雨，24到18度，广州雨转多云，26到21度，深圳多云转晴，27到23度，杭州雨转阴，26到17度，成都阴，27到19度，厦门多云转雨，24到20度，南京阴，27到17度，海口雨转阴，32到24度，三亚多云转雨，31到27度，文昌多云，30到25度，琼海多云，31到24度，桂林雨，25到20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35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30到25度，雅加达雨，30到25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雨转多云，33到24度，吉隆坡雨，32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你过得好吗？薛之谦在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也会感受到心痛心碎，甚至一个人静静听还会默默流泪？说明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吗？还是说明你是一个想有故事的人？据说薛之谦写一辈子的歌，我们就想听一辈子，因为太多太多的心情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他的歌来埋葬那些不快，所以呢偶尔也会惊扰到自己的这份看似平静的思绪的时候，还是想找到一点点的小出口嘛，还是在想念他，还是更在意自己能够过得更好。

有的时候不该结束不是你说了算的，你说呢？南拳妈妈在唱着这样的一首《不该结束》，好像这也是为当年南拳妈妈的解散做了一个铺垫吗？还是说听过什么样的音乐，有什么样的心情，才会进入到无限的幻想当中？其实是放不下自己吧，所以念念不忘的，那只是那个自作多情的、可悲的、可笑的，自己其实并不那么喜欢的自己的状态。但终有一天你突然发觉其实并没有那么爱他，那你也会轻松很多吧。范玮琪，没那么爱他。

深刻情节表达得如此令自己感动吗？半梦半醒，来自谭咏麟。校长的演唱会，我不知道你亲临过几次，但他的每一首歌都是你喜欢的。在这里，如果还没有换台的话，我相信应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空间，因为你会想，这其中也有很多自己曾经熟悉和爱的声音，也包括接下来要听到的顺子，有请他带来的这首《眷恋》。

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日、5月12日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就职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5月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王毅指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中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其中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统计，中国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同比增长 1.41%， 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同比增长 10.23%， 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上海简称沪，位于中国海岸线的中部，这里北依长江，东靠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和浙江两省，是中国的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以及科技创新中心。这是一座世界瞩目的国际化大都市，全长约1500米的外滩，100多年来一直是上海的城市地标，而隔江相对的陆家嘴，高楼林立，已经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来到外滩，目光所及之处浸润了外滩百年历史，这里还能听到上海标志性的声音，那就是海关大楼机械中每日报客的东方红音乐。经过联系，我们来到海关大楼的钟楼上，见到了曾经担任过大钟管理员的魏云四。
2: 现在上来我才看到，就是大钟的内部是这样的。
3: 是的，这也是我们大钟的最主要的核心部位，把它称为是机械层，大钟的心脏。
2: 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后啊，这些圆形其实就是我们在外面然后看到的这个表盘。
3: 表盘，对了。
2: 但它们全部都是由我左手边这一部分带动它的这个指针转动的。
3: 是的，是的。
1: 上海海关始于1685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置的江海关，这栋海关大楼落成于1927年12月19日，第二年的1月1日，海关大钟敲响第一声，从此海关钟声成为上海最具标志的符号之一。
3: 上海开埠以后，到新中国海关成立之前啊，原先的海关的关税是怎么征收的呢？当初因为它是以货物的重量和天来计算，因为每个国家的外人上面都有他们自己国家的时间，你当初让他们纳税就容易扯皮了。那么海关建了大钟以后，那么你所有的外人进了港口以后，必须以海关大钟每天的12点敲响，就是一天的起税时间。这就是海关要建钟最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1: 和我们熟知的机械表一样，海关大楼的大钟也需要上发条。我们看到的这一条电动控制的链条，就是启动发条的装置。
3: 大钟落成的时候，当初是没有这套电动装置的。可能你刚才进钟楼的时候啊，看到三个重锤挂着，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我们大钟的发条。那么在1928年大钟正式运转的时候，当初是要靠人工把这个发条提上来的，但是一根人咬不动的。当初需要4个人才能把这个上大钟的发条的操作顺序才能做到。那么这套装置呢，实际上是我们在50年代的中后期，当初我们的党号召各个单位搞技术革新，由我们前辈的老师们搞了这项技术革新，架了这套电动装置。随后呢，就一个人能把上发条的操作顺序啊，一个人能做完。
1: 大钟的设备不断改进，很多管理工作也随着时代发展变得更加便捷，其中就包括给大钟校对时间。
3: 上一次发条要校对一次时间。那么当初校对时间，我们怎么校对的呢？当初在50年代后期啊，我们就在这里放个小的收音机。要到正点的时候听嘟嘟六响，北京时间几点才能校对时间。如果你错过了这个几点，又要过一个小时才能校对。那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们现在的电信工业的发展，电话都有免电功能，而且有 BOSS 台，那么现在呢，很轻松的随时随地就可以给大钟校对时间。
1: 虽然工作相比以前轻松了许多，但要保证大钟的顺利运转，作为管理员，魏云四每天依然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
2: 平时您都要做些什么？
3: 就是每三天给他上一次发条，
2: 嗯，
3: 十天半个月，还有些部位要加加机油啊，
2: 嗯，
3: 包括我们桌面这个背景灯啊什么都需要去保养。
2: 这个是报时是多长时间一次呀？
3: 报课，
2: 嗯，
3: 海关大众有这个功能，就是报课功能，把完整的一首乐曲啊分成四节来敲的，
2: 嗯，
3: 一刻的时候十五分钟的时候吧，敲一节音，
2: 嗯，
3: 半点的时候敲两节音，四十五分敲三节音。正点四节音乐敲完，把完整的声音乐曲敲完，然后打点，几点就打几下。最早的时候，老三人到了外滩附近，如果能听到海关的钟声的话，他一般是不看时间的，只要听音乐的长短，他就可以知道哦，现在是大约几点。
1: 1950年2月，将海关更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大钟的报课音乐也经过多次更改，最终确定为东方红。整个报课音乐分为四节，选用东方红歌曲的前四个乐句，总时长为一分钟。海关大楼的钟楼分为机心房、发音层以及骑楼三个部分。跟随魏云寺经过狭窄的旋转楼梯，我们来到发音层上。
3: 这里呢，一共有大小五颗青铜浇铸出来的铜钟所组成的，因为它设计的时候，如果用机械来敲的话，它只能敲威斯敏斯特报课乐曲。实际上，现在大家听到海关大钟的报课乐曲《东方红》啊，实际上是做成电子的，通过功放喇叭传出去的。你可以看一下。
2: 哦，在我们身后。
3: 对。
1: 据魏云寺介绍，2019年，他们请英国的生产厂家对大钟进行了一次检修。英国厂家为他们提供了一版新录制的《东方红》报课音乐。魏云寺说，新版的《东方红》音乐声音清脆，但节奏相对缓慢。对比之后，他们最终还是确定使用原版用编钟录制的音乐。

0: 感觉好像音波很回荡的很长。
1: 是的，是的。说实话，也不知道是因为站在这儿的原因啊，还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听到这个乐曲，反而会让人有点激动的啊。而且觉得它要更浑厚，就像您说的更悠长，感觉要传播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0: 对的，对。
1: 嗯，您现在听到这个钟声，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实际上，可以说我也是，从小听着那个东方乐曲长大的。我本身我就是，生活在原先老上海的黄浦区嘛，也就是从小听着那个东方乐曲长大。
2: 魏云寺从1991年便开始负责钟楼的管理，他说。海关大楼的东方红音乐已经成为上海人生活的一部分。大钟曾有一次因为检修停止报时，很快就有市民打来电话咨询情况。虽然现在已经退休，但他依然牵挂着大钟。
1: 那您是见证了浦东的变化？
0: 也真的说看了吧，实际上见证的最多的还是我们那个大钟见证的多。他因为他天天24小时在见证着浦西浦东的发展。
1: 那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30多年来它有什么样的变化呀？
0: 这个变化实在太大。在改革开放之前，因为浦东的交通非常不便利，到浦东就要摆渡过去，
1: 坐船
0: 啊，坐船。改革开放之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包括隧道啊、大桥啊，建成了以后，现在没什么可以分浦西浦东。
1: 那在您眼中，黄浦江有变化吗？
0: 这个变化也是很大的。嗯，像我小时候，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游玩，我们到外滩去了。外滩去干什么？看大轮船。哦。那么现在你看，我们黄浦江上的船，大船几乎是没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港口都建成了深水港，大船到外高桥啊、洋山那边去了。所以现在，在黄浦江上那个大船也几乎也看不到什么。
1: 但是不论这个时光怎么样变化，很多人来到外滩，听到这个海关大楼的钟声，还是会成为他们来到上海一个非常鲜明的记忆哈。
0: 对呀，它能随着人的记忆永远停留在人的心里。
2: 往日的记忆不会改变，但城市却一直在变化发展。如今已经退休的魏云寺，平时经常会到海关大楼附近走走。海关大楼的钟声是他心中最美妙的音乐，他希望见证了上海百年发展的海关大楼的钟声能够一直传递，陪伴着上海继续前行。黄浦江把上海分成浦西和浦东两个部分，在浦东有一块嘴状的冲积沙滩，因为明代翰林院学士陆深生卒于此，故得名陆家嘴。如今的陆家嘴是众多跨国银行的大中华区及东亚总部所在地，也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可以说是陆家嘴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我们来到陆家嘴地区的环形天桥上，与我们一起拍摄的顾建平是上海人，他曾参与了上海中心大厦的筹备、建设以及运营工作。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上海中心的设计理念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把它设计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3: 就这个建筑旋转120度、嗯、这个呢主要是上海地区是有台风的、哦、每年都有风，台风旋转120度以后，它可以减少24%的风荷载，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建筑物是抗15级台风，然后呢，我再加24%的风荷载，使这个建筑物呢能够抵御更强的台风。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色环保的概念，因为这样的大楼相对来讲它的耗能是比较大的，嗯，所以整个大楼用了40多项的这种绿色环保节能的技术。特别是我们有趣的是，你看这个有2层木墙，里面一层，外面一层。嗯，它的原理就是我们家里用的热水瓶的瓶胆。哦，瓶胆不是有2层吗？嗯，这样的话，它的热能就消耗的比较少了。
2: 2016年投入使用的上海中心大厦， 是目前中国的第一高楼，总高632米，共有127层，一共安装有100多部电梯，其中有3部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电梯，这也是很多人来到上海中心大厦都想要体验的项目。
3: 现在的电梯的速度开始加快了，马上到1秒钟10米了。哦，你可能会有一些感受了，
1: 耳压来了。
3: 对，我们现在已经到30层了。现在高度已经马上要到200米
1: 了。太快了，我刚刚注意到最快的时候是18米每秒的速度。
3: 我们其实说话的过程已经到450，就马上到500米。
2: 乘坐世界上最快的电梯，只需要55秒就可以从1层直达119层。这里是被誉为上海之巅的观光层，
3: 这是我们可以向外看的观光的最高的一层。从这一个观光层几乎可以看整个上海的全景，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么一个城市。
2: 快速发展的上海是上海人的骄傲，更是整个中国的骄傲。顾建平说，上海中心大厦作为上海最高的建筑，在设计和运营的过程中，他们都在追求尽善尽美，努力将其打造成为符合上海特质的独特地标。离开119层，顾建平带我们来到上海中心大厦126层的阻尼间，这里也是世界上最高的艺术空间，高度为583.4米。
3: 这个空间呢，真正起作用的就是我们下面这一块，这个黑颜色的这部分，是一个1000吨重的大铁块。它的作用就是楼往左面移动的时候，它往右面运动，让你这个移动的加速度变慢。那么让楼里面的绝大部分的人不会有难受。
2: 阻尼器的运用原理，就像身处摇晃小船上的人，将身体朝向船晃动的反方向移动，就此取得平衡。
1: 大家能看到吗？现在是镜头没有动，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艺术品在晃动，其实还是很明显的。
3: 对，只有台风的时候呢是非常明显，平时没有这么大。
2: 目前世界上的很多摩天大楼都安装有阻尼器，而大多数阻尼器都是球体形状，但上海中心的阻尼器却是一个圆形的平板，而且阻尼器上还安放了一个重达7吨的琉璃艺术品，

0: 是来源于一个《山海经》的故事，叫祝融眼。
1: 嗯，
0: 蜡烛的祝，祝融眼。
1: 嗯，
0: 就是他这个眼睛开着的时候，他看到的大地呢，永远是充满阳光，万物生长，生机勃勃。当然，他眼睛闭起来呢，就变成一片黑暗了。所以我们这个呢，是你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它永远是一个开的眼睛，也是寓意着我们祝愿这个大楼，祝愿上海这个国家能够永远欣欣向荣。
2: 顾建平说，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将这里改造成为一个艺术空间，所以才匠心独具地把阻尼器做成了具有深刻寓意及功能和美观性于一体的艺术品。此外，作为艺术空间，这里的声学设计也非常独特。
0: 现在你看到的这些圆的，
1: 有点像蜂窝孔。
0: 这个里面每一个圆就是一个喇叭，这里呢有244个喇叭，分成四层。这是一个新的另外一个技术，我们也叫三级音响，就是它可以把一个交响乐团录音录下来以后，通过计算机把每一个乐器的声部全部把它分离出来，通过计算机的模拟，可以把每一个乐器的那个声音定点在它这个位置上，然后把这个乐团撤掉，你听到的是一个交响乐团在演奏。
2: 为了让人们感受三维音响的效果，上海中心特意邀请了世界级音乐大师西蒙·弗兰格伦，为艺术空间创作了一首由上海各种声音组成的音乐《上海的一天》。
1: 上海要慢慢苏醒了。
0: 对，现在它开始慢慢从凌晨就开始慢慢到白天，然后白天就非常热闹。它里面有，比如说上海海关的钟声也有。你要非常仔细听，它才能听得出，就它里面会有一些海关的声音。船的声音，车的声音，他把它组合进去。
2: 在上海中心大厦，我们看到了上海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对于文化发展的探索，以及不拘一格的创新精神。黄浦江两岸的外滩和陆家嘴是上海不同时代繁荣的见证。上海一直走在发展的前沿，时至今日，这座城市依然充满活力，令世界瞩目。九曲桥上湖心亭，欣赏上海特色的江南丝竹表演。绿波廊里品美食，品味独特的上海味道。
1: 好的菜品呀，它要保留传统，还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不停的更新，所以永远都充满着新意。
2: 探访多伦路文化名人街，这里有多元文化交融的海派建筑，山河锦绣看中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正在播出。位于上海老城乡豫园地区的方邦中路，又被称为上海老街。这里是上海历史的发祥地，从元朝建县到民国初年，一直是上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被称为上海的根。我们跟随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创始会长仲富兰来到豫园。豫园地区位于老城乡的东北部，因为一座明代古典园林而得名。
3: 这里呢是整个一个豫园的现在一个等于一个导游图一样。豫园呢是一个明代有一个官叫潘永段，他父亲也是一个很大的官，他为了就是要让他的父亲呢退下来以后过得舒心一点，所以就他说给你造盖个园子，盖个园子，这个园子呢就叫豫园
1: 、
3: 那么整个豫园这个豫呢，是豫现在是河南省的简称了，对吧？因为他们也不是河南人了。那么这个豫呢，其实这个汉语里面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有欢愉、高兴，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2: 由明代造园名家张南阳设计，并亲自参与施工的豫园，被誉为奇秀甲乙东南，是上海江南建筑文化的代表之一。此外， 已经有600多年历史的上海城隍庙也位于这里。曾经的豫园地区因为城隍庙的庙会而商业繁荣，如今这里是上海标志性的旅游文化景区。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14度，上海多云转雨，25到19度，广州雨转多云，29到22度，深圳晴转雨，28到24度，杭州阴转雨，28到20度，成都雨，25到18度，厦门多云，26到22度，南京阴转雨，25到19度，海口雨转多云，34到25度，三亚雨转多云，32到27度，文昌雨转多云，31到25度，琼海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雨29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转多云，36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29到25度，雅加达雨31到24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晴转多云34到25度，吉隆坡雨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这个是以前的吧，钟老师？
3: 叫蛤蜊油。
2: 嗯，蛤蜊油，它就装在这个蛤蜊的皮儿里面。
3: 对 对, 对。
2: 这是什么年代的东西？应该算
3: 60、70年代还有。
2: 60、70年代、
3: 啊、还有，
2: 因为我都是从电视剧里面看的了啊、哦。大家都觉得来上海啊，要给自己的这个家人啊，就带点钱，便宜一些。
3: 啊，
2: 那个10块钱一个，现在买的人多不多呀，阿姨？
4: 哎，还可以，
2: 还可以。
4: 上海老牌子嘛。
5: 蛤蜊油因装载蛤蜊壳内而得名，是一种全油性护肤用品，具有滋润皮肤、防止干裂的作用。在经济不发达的年代，蛤蜊油是最为流行、最为大众的护肤品之一。老上海首牌蛤蜊油是当时非常知名的老牌子之一。
2: 这个怎么开呀、啊？这个
4: 在后面还有一个扣，还可以扣上去的噻。这样子好了，然后用完了还可以放东西，放珍珠呀，放黄金啦、啊，它是保养的，这个可以保养东西，又好看，放在家里又环保。
2: 哦，您是哪里人啊？
4: 四川。
2: 四川人怎么跑这么远跑到上海来啊？
4: 全国各地来上班嘛，挣钱嘛。啊
2: 那您在上海多少年了？
4: 10多年了。
2: 怎么想到要进这个来这儿卖呢？
4: 因为这是上海的古色古香的味道，也不开上海的东西，人家才觉得这个有上海的味道。
2: 哦，所以要把这老记忆留在这儿，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3: 嗯，
2: 打开真的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蛤蜊的壳，就是那种贝壳，然后里边是这种油，我来抹一点。它其实这个质感有点像矾石林，就还是比较厚的那种了、啊。但是非常的滋润。
5: 除了蛤蜊油，在豫园地区还能看到很多具有鲜明上海印记、豫园地域文化特征的旅游纪念品。来到这里，可以了解上海的历史文化，感受上海城市的生活记忆。旅游发展带动商业的繁荣，但豫园灵秀的江南气质依然保留着。曾经的豫园占地70多亩，这里很多知名的建筑都曾是豫园的一部分。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的湖心亭就是其中的一处。湖心亭是一座茶楼，立在水中央，有9曲桥可以通达。
6: 它是一个全木结构的这么一个2层楼的建筑。
2: 嗯，
6: 最早其实在豫园这块儿，大概在1784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福义亭，其实是它的原址、哦、然后拆除了原址，做了这样一个非常有特色在湖中间的这么一个亭子。
7: 对，
6: 改动之后呢，做了这个9曲桥来联动两岸，其实就是我们寓意说每年要走一走上海的9曲桥、嗯、把这些好的愿望、吉祥的、如意的一幅祈愿的场景通过走桥这个动作来描绘出来。
5: 湖心亭改为茶楼是在公元1855年，与上海开埠只隔了10几年的时间。这里是上海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茶楼，享有海上第一茶楼的美誉。自从开放后， 这里变成为上海市民品茗、会友、商人洽谈生意的场所。整个茶楼共有两层，可以容纳200多人。
2: 上来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结构，可以看到也是很私密的，你能看到我，但是听不到我在说什么那种感觉，
6: 是
2: 吗？
6: 江南园林的一个建筑特色，虽然在同一个大空间之内，但是又有一些虚隔隔断，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私密感觉在里面。
5: 湖心亭不仅是品茶聊天的好地方，在这里还能欣赏到文艺表演。正在湖心亭表演的是一支历史悠久的江南丝竹乐队。江南丝竹主要流传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乐队组成主要是二胡、扬琴、琵琶以及笛子、和箫等丝竹类乐器，故而得名。江南丝竹是上海江南文化的代表之一，其演奏风格精细优雅，曲调流畅委婉，反映出江南人勤劳朴实、细致含蓄的性格特点。

0: 一曲表演结束，乐手们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 已经有多少年了？你们在一起演奏？啊，
2: 我跟他两个年六十年了，
1: 六十年，你们两位啊，
3: 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坚持到好江南去。
1: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来演奏，您几岁啊？
3: 我九岁。
1: 九岁，您呢？
3: 他一岁，他十岁，他比我大一点点。
0: 周秉生和周竹堂的父亲都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第一批成员，两人从小跟随父辈耳濡目染，并将胡心廷表演江南丝竹的传统延续了下来。让我们有些意外的是，胡心廷江南丝竹乐队的成员绝大部分都不是专业的乐手，大家都是因为爱好才聚在一起。
3: 他是剧团的，他是厂里面的，工厂的。哦，他

0: 个航天研究所的。
1: 哦，航天研究所的。啊、
0: 哦，我其实以前跟咱们是同行。哦，我教育电视台的。
1: 哦，教育电视台的前辈您好。
2: 王建军介绍，与专业的四处表演不同，作为一支民间乐队，他们的表演自娱性特别强，充分体现了民间丝竹即兴演奏的特点。
0: 脊梁骨
1: 是不能变的，
0: 主的脊梁骨不变，
1: 不能变，
0: 主音不变。嗯，
1: 所以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变化，这就是跟每天的亲情都有关了，然后每天老伙计一块配合的感觉都有关了，所以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听也不一样。
3: 这知道呢，讲了很重要一点的，就是死谱活奏。
1: 嗯，死谱活奏是
3: 谱子啊，它是死的，
1: 是固定的。
3: 但是我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是活的，调动我对作品的理解。嗯，
2: 一直以来，胡新亭江南丝竹表演深受同行赞誉。我们拍摄当天，上海中华笛文化研究所的方底平所长也在胡新亭欣赏他们的演出。
4: 现代意义上的江南丝竹，其实真正的那个带有现代文明意识的就在上海，就是我们上海叫海纳百川，它是融合了方方面面各个地域的。比如江南丝竹，它也是不仅仅上海有，我们太仓也有，还有浙江一带也有，还有南京，他们也是非常的那个兴盛的。但是在近代，你要考察100年的现代文明史的话，都是跟上海这个大都市的那个发展有关。为什么？因为要靠传播，当年传播的手段都是从上海开始，所以上海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多渊源可能都来自于其他地域，但是最后结大成的上海。为什么？海纳百川。

0: 因为不是专业的表演乐队，队员们只有每周的周一才会聚在这里，而每次表演，曲韵悠扬的江南丝竹都为湖心亭增添了几分雅致，也让这个古老的茶楼更加充满活力。豫园的商业繁荣源自老城隍庙市场，因为每逢庙会自然少不了各种小吃，如今这里也是上海美食的集中之地。上海菜是江南吴越特色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流派，也被称为本帮菜。湖心亭旁的绿波廊就是上海的招牌餐馆之一。这一次工作人员给我们推荐的是绿波廊的特色菜蟹粉包春饼。蟹粉包春饼的做法并不复杂，油入锅烧热后先倒入姜末炒出香味，然后放入蟹粉。
1: 我们看到这一盘这个蟹粉有多少只蟹呀？
2: 那具体数字不一样，一般我们就是一斤蟹拆三两。这里大概应该有5两半斤左右。
0: 蟹粉入锅翻炒大约1分钟左右，放入花雕酒。
1: 这个花雕酒跟我们一般说的料酒出的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吧？
2: 不一样，那个花雕酒它有那个，因为是5年陈的，它略微带一点点甜味。然后让那个蟹粉，然后更有那个回味，有点甜，
1: 清甜的口感。
2: 对。
0: 继续放入冬笋末后，可以倒一点水保持蟹粉的湿度，再加入盐、糖、鸡精等调味料后，就到了勾芡的工序。
1: 因为本身它这个蟹粉它是比较散的，
2: 对，
1: 如果不勾芡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整个菜好像都各是各的，样子也不好看，很少的一点水淀粉哈。
2: 勾芡然后让这个包起来，
0: 勾芡完成再加一点去腥增香的米醋，美味的蟹粉就可以出锅了。在品尝的时候，绿波廊的厨师长还准备了一些点心以及一道清炒河虾仁儿。据仲老师介绍，开席吃虾仁儿是上海待客的一种饮食习惯。
3: 上海菜呢，为什么先上一道虾仁？因为虾仁上海话发音叫欢迎，就是有欢迎的意思。
1: 有欢迎的意思。
4: 欢迎远方来的客人。
3: 欢迎来客人。我们要一般就叫虾仁先上来。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据厨师长介绍，清炒河虾仁也属于上海本帮菜的特色菜品之一。
1: 吃起来还是非常的弹脆的这种口感，而且我吃起来它不是这个香醋是吗？
3: 黑醋最少要3年的这个陈酿的，否则它的口感不是很纯的。
1: 比较润，而且就是它的这个甜味会还挺突出的，很好吃。
0: 上海本帮菜是上海人为区别其他菜系而对本地风味的统称。上海本帮菜最初的用料主要是鱼虾和蔬菜，味道特征是浓油赤酱，后来经过不断吸取外地菜，特别是苏州和无锡菜的长处后，逐渐形成了料趣鲜活、咸淡适中、保持原味、醇厚鲜美的特点。因受海派文化的影响，本帮菜馆一直不断推陈出新，创出新的菜品。蟹粉包春饼就是绿波廊独创的一道美食。
3: 这是一道呢，就是南北融合的菜。因为也可以说是一种菜与点心相结合的一道菜。它学习了北京烤鸭这种吃法。我们也配上了金葱丝跟黄花丝。它吃的口味更加会不一样。
0: 蟹粉包春饼的吃法与北京烤鸭相同，可以单独吃蟹粉，也可以用面饼包上蟹粉，以及青葱丝和黄瓜丝一同品尝。
1: 其实我本来自己对这个味道有一个设想，就是我刚刚这个白嘴吃蟹粉的时候呢，真的就像是吃新鲜拆出来的蟹，它刚好里面加了一点醋，然后又有姜，但是有一点这个冬笋的这个粒呀，口感上就更丰富，你就不光吃到蟹肉的这个弹性，还能够吃到这个蔬菜的这非常脆的口感。不过加入了这个黄瓜丝还有大葱之后呀，就觉得一下子这个口感变得泼辣起来了。我觉得从上海菜当中可以体会到，就是上海这种文化，它的确是海纳百川的，它要保留传统，还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不停的更新，所以永远都充满着吸引力。
0: 探访多伦路文化名人街，这里有多元文化交融的海派建筑，乘船 黄浦江，感受新时代夜上海的魅力。山河锦绣看中国。

0: 位于上海虹口区的多伦五文化名园街，是上海近代文化的历史缩影。只有短短550多米的多伦路，汇集了很多不同风格的建筑，被称为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
1: 这个建筑呢，有英式的，有德式的，或者是有缩小的这种巴洛克式的、立柱式的，比如像有的那个公馆房子，它是伊斯兰风格的。嗯。那么等等，这个不同的风格凝聚在这个多伦路上面，也是浓缩了上海的这个建筑。这个原因呢，就在于上海是一个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在建筑上面呢，就是融合了很多国家的文化在这个上面。
0: 多伦路原本是一条小道，直到1943年才更名为多伦路。拓宽后的多伦路吸引了很多外国人陆续来到这里，并修建了各种风格的建筑。如今的多伦路上，除了故居遗址外，很多老房子改作商业用途依然在使用。此外，这里还有许多小型私人收藏博物馆。经过仲老师的联系，我们来到一个名为海思堂的私人收藏博物馆内。
2: 非常的漂亮
3: 对，我这个，因为我这个装修啊，就是上海海派文化，因为这房子已经100年了，但是我们装修呢，也要按照解放以前的这个装修。
2: 能请教一下您吗？就是什么叫海派风格的装修？
3: 比如说我这个门啊，门头啊，门头就是我们上海这个解放以前啊，这个好多花园洋房老建筑，它是拱门啊，
2: 拱门，
3: 拱的，
2: 拱券式的。
3: 对，如果不是海派的话呢，它是方的。哦，那我们是拱形的，
2: 拱形的，
3: 它还有线条。那这都是线条，这就是海派。那比如说这个楼梯，对，因为上海这个老房子呢，它空间比较小，它这个楼梯不是很宽，小小的，这个楼梯也是个风格。
2: 我们一直说上海人家很精致哈，这个也能感觉出来，这个也是精致。
0: 自从开埠后，快速发展的上海就开始变得寸土寸金，所以上海大部分的房子都是小巧而精致，屋内的每一处空间都要进行充分利用。

0: 我们了解到，方家焕的家并不在这里，这栋房子主要是保存和展示他个人收藏的老式家具和瓷器。跟随方家焕来到二楼，他特意给我们介绍了几件非常珍贵的瓷器藏品。
1: 这件东西是豆盆，
2: 嗯，
1: 大明宣德年制的豆盆。
2: 豆盆
1: 豆什么蛐蛐？
2: 哦，豆蛐蛐的，
1: 豆蛐蛐的，
3: 哦，
1: 对，这是豆盆，这是洋盆，这很少。像我们记载，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民间很少看到这么大的豆盆。像这个，这是宣德的红釉的青花，
2: 哦，非常的漂亮。
1: 这对它特别好，
3: 蜡烛台，
1: 蜡烛台，这是乾隆年制，这对很蹊跷。
0: 方家焕目前一共收藏有百余件官窑瓷器。据方家焕介绍，他是从1979年开始收藏瓷器，他收藏的爱好源自父亲的影响。
1: 因为我小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他们政协批老先生到我家里来，他们经常在看书画，
2: 哦，
1: 对吧？看看瓷器，他们一看会把饭吃饭也会忘记。
2: 嗯，
1: 我不理解。后来我自己喜欢搞收藏了。我理解了，这是文化，这是历史，它很有魅力。
2: 嗯，
1: 它可以修行养生。
2: 嗯，
1: 导致自己的情操。
0: 方家焕的父亲曾是上海纺织行业知名的民族企业家，收藏过不少珍贵的藏品，但最后大部分都捐给了国家或者用于公益事业。父亲对待藏品的处理方式同样影响着方家焕。
1: 父亲健在的时候，他也跟我说，国家需要，基金委需要，你要捐掉，这是个传承。一个人总要走的，但这是自然发展规律。但是个这个文化历史的传承，它是永恒的。如果上海是海纳百川，包容、大气，再加上后面精致，上海这个大气很大气的，他认可自己的辛苦大，对朋友还是很开朗的，
2: 嗯，
1: 对吧？放开的，大气的。大方的
0: 海瓷堂只是多伦路上众多的私人收藏博物馆中的一个，这里每个藏馆都有自己的故事。听众老师说，当地有一位老人为了研究和宣传中国的筷箸文化，用了40多年的时间收藏了2000多双筷子。在最鼎盛的时候，多伦路上聚集了10多家各具特色的私人收藏博物馆，他们极大地丰富了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文化内涵。多伦路被称为海派建筑的露天博物馆，这里的石库门房子是海派建筑的代表。石库门因房子外门选用石料做门框而得名，这是19世纪后期江浙一带大量移民来到上海后开始出现的一种用传统木结构加砖墙承重而建造起来的住宅。石库门房子打破了传统庭院式大家庭的生活模式，更适合于单身移民或者小家庭居住。石库门保留着江南建筑的特色，但采用西方联排居住的方式进行总体布局，是上海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海派建筑。石库门民居不仅承载着上海的历史，更寄托着无数上海人的情感与回忆。白天的上海游刃有余、热闹非凡，夜晚的上海同样拥有着独特的魅力。尤其是黄浦江两岸，在夕阳西下、灯光渐起之后，浦东和浦西的新老建筑在灯光的映衬下，呈现出与白天完全不同的繁华景象。老建筑与现代的摩天大楼隔江遥相呼应，乘船游览黄浦江，可以了解上海的发展历史，也能感受现代上海的蓬勃活力。
4: It's your first time.
5: It'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4: Mm-hmm.
5: I've been traveling in Beijing and Shen, and this is my last stop in China, in Shanghai.
4: Why you choose to buy them?
5: Well, I really love the old skyline and the building. It's really impressive.
4: Mm-hmm.
5: So I just wanted to have a tour on the river to see how it is.
0: 乘船游览黄浦江。现在已经成为上海旅游的一个闪亮的招牌。游船缓缓驶过江面，船上的灯光与岸边的霓虹交相辉映。不同于白天的忙碌与喧嚣，夜晚的上海流光溢彩，令人沉醉。 黄浦江夜游，让我们对上海这座城市多了一份认识，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

0: 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2: 喂，
3: 马布丁们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日、5月12日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就职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5月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王毅指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中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其中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统计，中国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同比增长 1.41%， 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同比增长 10.23%， 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0: 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1: 今天上午，
2: 台风康森的中心
1: 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4: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4: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1: 飞向南海每一刻，你好，我是胡山，这里是南海圆桌派。亚太浏览，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经济冲击可能加剧。印度尼西亚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5.61%。泰国内阁批准借款逾100亿美元应对能源危机。泰国内阁决定废除于柬埔寨的海域备忘录。南海超话，今天的内容我们将来关注中东局势，稍后请听详细报道。
0: 资讯全方位，南海零距离，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每一刻。
1: 首先进入亚太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五号就美方升级对古巴制裁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日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以古巴持续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扩大对古巴制裁范围。同日，古巴外长表示，美国的单边非法胁迫措施令人不齿，荒谬至极，吓不倒古巴人民。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美国变本加厉对古巴实施非法单边制裁，严重侵犯古巴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决反对干涉古巴内政，敦促美方立即终止对古巴的封锁制裁和任何形式的胁迫施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日前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格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3.1%和通胀升至4.4%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四月中旬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在中东战事冲击于今年年中消退的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预计增长3.1%，较今年一月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4%，较2025年上升0.3个百分点。若战事及高油价持续更长时间，今年世界经济增速将降至2.5%，全球通胀率则将攀升至5.4%。在极端情况下，今年世界经济增速恐降至约2%，全球通胀则将达到5.8%。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印尼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61%，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4.87%。印尼中央统计局负责人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第一季度印尼经济增长基础广泛，主要行业普遍实现增长。印尼政府此前预计，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将达到5.5%以上。分析人士认为，一季度经济表现为印尼实现全年5.4%的经济增长目标奠定了基础。泰国总理阿努廷五号说，内阁已批准财政部提出的授权该部借款不超过4000亿泰铢，约合122亿美元的紧急法令草案，以应对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危机，并推动国家能源转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阿努廷当天结束那个会议后对媒体说，中东地区冲突对能源价格及全球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冲击，这场危机从能源价格开始逐步蔓延至食品价格，正在全面推高泰国民众的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必须及时采取行动，通过颁布紧急法令加以应对。根据泰国总理府发布的法令草案，上述借款将用于帮助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民众和企业，以及推动泰国从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转型。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说，法令草案拟于14号提交国会。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艾尼迪·尼迪甘·巴帕表示，借款不会导致泰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70%的法定上限，且将全部通过国内融资完成。受中东战事等因素影响，泰国财政部近日将该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1.6%，明显低于去年2.4%的经济增速。
1: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5号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拉查达表示，泰方已经通过非正式渠道向柬埔寨通报相关情况，并将进一步正式通知柬方，同时提议双方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开展谈判。泰国政府正筹备设立一个技术与法律委员会，系统全面推进新框架下的工作。泰国总理阿努廷4月23号表示，将废除前总理他信当政时期与柬埔寨签署的一份关于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柬埔寨外交与国际合作部4月24号发表声明说，柬埔寨对泰国单方面退出双方于2001年签署的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深表遗憾。
0: 多元视角，多维解读，南海超话。
3: 现在进入超话时间。据伊朗媒体报道，5月4号，两枚伊朗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这艘美国军舰违反了伊朗的交通和航运安全规定，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导弹袭击。而美国高官随后否认了美国船只被伊朗导弹击中。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争夺，美伊会否再次发生军事交火？与此同时，特朗普一边宣布将从德国撤出驻军，一边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高额关税，跨大西洋联盟是否遭遇双重撕裂？而在中东的另一端，以色列紧急批准采购近100架美制战机，针对伊朗，以色列会否再次出手？就相关问题，主持人鲁健与两位嘉宾进行了分析评论。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下面来听详细内容。
6: 我们看到这几天，其实美国的一些军事专家呢，其实也在分析，就是伊朗现在到底这个导弹能力所剩几何。那我们从这次这个攻击事件能不能做出一个判断？比如说，伊朗对于打击美国的这种海上力量，比如说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舰艇，这个能力到底具备多少，又有什么不同？
7: 这次导弹袭击行动应该是近期的第二次，因为前段时间两艘美国军舰打着民用商船的旗号曾经在周边进行活动，伊朗方面声称使用导弹将其击退。如果这次发射两枚导弹对目标进行攻击，不管是否命中，说明呢伊朗在近距离反舰导弹能力包括其他侦察能力依然存在。从伊朗导弹库存看呢，美国方面做了个分析，说目前像中程导弹依然有70%的导弹存量，导弹发射价大概在60%，无人机在40%，依然有一定的导弹攻击和无人机攻击能力。但如果到波斯湾附近，特别是阿曼湾的外口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应该伊朗导弹的能力最强，因为伊朗在武器库中大量武器装备是针对波斯湾，像征服者110系列，射程一般在300公里左右，反舰型号叫波斯湾，而且 采用弹道式反舰导弹的打击方式，对方又要防御，难度极大。另外呢，在这个征服者110基础上又搞了征服者313，射程进一步延伸，最近射程提高到750公里的佐罗菲尔卡导弹打击能力，

0: 提高到这个一定水平，也就说明呢，在中近程打击能力和以往相比有明显的提升。所以从导弹的比例去看呢，能打到周边国家、打到以色列的中程导弹数量，与目前伊朗库存的短程导弹数量相比，短程导弹占明显优势。如果进入到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波斯湾，伊朗的反舰导弹、包括弹道弹、巡航弹以及其他打击能力将会成倍增加。另外，如果真是到了狭窄的33公里宽度的波斯湾地区，伊朗无人艇的攻击能力、包括导弹的打击能力、无人机的攻击能力，基本上可以把之前我们提到的雷群、弹群、风群和狼群四群组合，形成对美国军舰的围攻能力。所以，美国目前呢，在周边进行试探，目标呢还是对伊朗的反应能力、火力打击能力、包括封锁能力进行某种的这种试探。一旦有反应，美国有可能会采取下一步的行动。但伊朗很及时，如果通过对目标高效识别、包括各种火力的拦截，警告美国进入到波斯湾，等于形成下一轮新的武装冲突。
1: 伊朗的革命卫队的海军呢，公布了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地图。宣称呢自己要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因为之前呢，伊朗我们也知道，在提出了谈判的前提条件，就是美军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封锁。但是现在看起来呢，美军不但没有做出这方面的这个行动，反而呢还要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会不会引发新的战端？
0: 霍尔木兹海峡呢是两道锁，第一道是由伊朗布设，第二道由美国布设。美国目前要采取自由行动，通过所谓的疏导，包括引导形势，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伊朗方面的防守。因为无论是所谓的疏导和引导，虽然是偏中性，但都是美国军事力量向波斯湾的逼近。之前通过空袭行动打了40天，但是在波斯湾，包括在霍尔木兹海方向，针对地面设施的打击行动很零星。虽然进行了对沿岸导弹阵地的轰炸，但效果不明显。因为在波斯湾沿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设了大量的地下工事，这里边导弹密度、水雷密度、包括无人艇的密度都超过以往。就如果在这个地区要进行所谓的疏导和引导，很有可能军事目标会遭到伊朗的攻击。所以伊斯兰革命卫队在狭窄的海湾地区，包括重要地带，无论是在赫尔克岛、格什姆岛，都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存在。特别是格什姆岛，它直接控制海峡最核心、最狭窄的位置，而且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岛上有大量的工事，而且工事密度，包括武器装备的部署，远超过其他岛屿。如果在这个目前经过，很有可能会遭到打击行动。总之，目前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岸基兵力，包括无人艇、无人机，对海峡的封锁效果依然强劲。如果美国贸然在周边采取军事行动，甚至是突破伊朗的红线，很有可能招致海上冲突的再度爆发。
1: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呢，因为伊朗的这个问题呢，引发了美国和欧洲盟友一些关系上的分裂啊。比如说呢，这个特朗普呢认为这个欧洲盟友呢并没有在伊朗问题上对美国提供更多的帮助，所以呢要从欧洲国家撤军。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5月3号，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近期决定削减驻德军队，与其本人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他对美国政府削减驻军的决定并不意外。默茨强调，美国仍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美国在核共享方面的安排丝毫没有缩水，美国对北约地区提供核威慑的承诺也不存在限制。不过，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他们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此前，在美国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后，特朗普进一步放话说，实际撤军规模远不止5000人，引发北约内部震动，第一时间向美方讨要说法。波兰总理图斯克警告称，跨大西洋共通体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外部敌人，而是我们联盟的持续瓦解。除了威胁撤军外，特朗普5月1号还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提高至25%。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当天回应称，特朗普此举表明美方是多么不可靠。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加税意在打击整个欧洲。

0: 我们看到默茨对这个问题的这个表态也引发了很多媒体的关注，认为可能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呢，其实默茨包括德国政府可能现在是已经是妥协和服软了。您怎么看？
1: 其实这是欧洲的一个这个比较悲剧性的一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在这个地区建立起北约在内这样一些军事组织，那么在这样一些军事组织当中呢，美国呢才是龙头老大，美国呢不允许地区国家呢结成新的这个伙伴渗透嘛，建立这个独立的欧洲的防务，所以这种这个从这个设计最初呢，就已经这个把这个盟国呢，搞得这个很难这个独立。你比方说，在这个核威慑方面，正是由于美国不断的对这盟友说，我给你提供那这个核威慑，你不要发展核武器了，那么我常规力量呢，也可以了，就是你跟着我走，我给你提供安全保证。但现在欧洲呢有一个这个反应，就是说从这个这次在中东地冲突来看的话，美国尽管在中东地区有些国家呢部署了兵力，那么中东一些这个像沙特这富的流油这些国家，也希望呢美军能够在关键时候呢出马保证这些国家的安全，但是现在来看的话，不单没有保障安全，反而呢引火烧身，也把这个战火呢烧到了中东一些国家的身上，所以欧洲国家现在也在谋求独立。那默茨现在这种态度来看的话，他也是不得已为之，毕竟在核威慑、在这个常规力量以及在欧洲整个一个布势来看的话，他还离不开美国。
0: 但你如果美国从欧洲国家撤军的话，不是变相的相当于促使欧洲发展自主的这种防卫力量？
1: 美国不太可能从这个欧洲完全撤出，毕竟我们讨论过，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它有两大这个着力点，第一大着力点就在欧洲，它商业着力点就是华尔街大佬们不允许美国从这个地方撤兵。美国在这个欧冲突爆发之前呢，它有6万多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呢，大约13万部队压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种调整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呢在这个部署上一些调整。那么从德国撤出的一些部队呢，其实在之前呢已经计划好了，就是回撤到这个美国或者回撤到亚太地区。同样呢，另外一部分呢部署到靠近俄罗斯的这个边境地区，像波罗的海、像芬兰这些国家。所以特朗普就借着这个理由来敲诈勒索，就说你不听我的吧，我就撤军了。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它不是一个威胁撤军的问题。同样，美国也从欧洲呢撤不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
0: 但是我看到这样的举动呢，已经引起了包括像波兰、包括像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这样的一些担心。那您觉得这种撤军的这个行为，或者其他对盟友的这种关税等等相关的这种威胁行为，会不会引发跨大西洋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分裂？
2: 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之后，美国和北约欧盟的关系降到最低点。特别是特朗普声称我们保护了你们几十年，你们小事都不忙，今后北约往哪儿走是个大问号。的确，目前如果从欧洲特别是从德国整建制的撤出5000人，等于一个完整的战斗旅正在撤出，美国还计划未来2年再撤2万人。如果按照目前这个撤军速度和规模，那首先的作用是报复欧洲。如果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之中，美国之前的请求全部被拒绝，美国特朗普对伊作战行动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作战。那如果通过报复行动撤军，包括威慑其他的一些军事要素，欧洲国家会感到大祸临头。第二，甩负担。如果长期在欧洲进行大规模驻军，甚至保有较强的战斗能力，这样美国本土包括其他位置的能力会受到某种制约。如果能够在欧洲减低驻军，迫使北约国家把军费占比提高到占 GDP 的5%，这样美国可以甩掉很多负担。目前美国正在按照去年12月14号搞这个国家战略，向本土转移，向拉美转移。如果能够在欧洲暂时甩掉负担，对于美国国内安全会有重要作用。但是被撤军的国家会普遍感觉到担忧，而且美国成功的引发了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而且放大了俄罗斯的军事威胁。那如果一旦撤离之后，欧洲北约国家的集体恐惧意识有可能会再次抬头。所以无论是实现欧洲防卫一体化，甚至是加大砝码挽留美国，都有可能性。
0: 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呢也在大幅的增加军费，甚至是增加军购，而且同时为伊朗和加沙做双线的这个备战。那么以色列呢又在做什么样的准备？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3: 5月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针对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部队遭遇真主党无人机袭击增多的情况，以方已启动一项反无人机专项计划。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还指示加大对国内弹药生产能力的投入。 据他透露，未来十年，以色列将为国防预算追加约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90亿美元，用于实现弹药本土化生产。此外，以色列还将研发具有突破性的本土制造飞行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已最终批准一项采购计划，将从美国购买 F-35 战机和 F-15IA 战机。与此同时，据以色列时报披露，目前以方正加紧伊朗和加沙地带两条战线的备战。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军近日还接收大量军事装备，以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三号晚，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转而召集少数安全官员小范围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内塔尼亚胡当晚还发布一项命令，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0: 从以色列的一系列动向来看，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不是又在逼近热战的门槛？
1: 应该这样，从以色列的战略目标来看的话，他是一定要把这个伊朗政府呢给搞垮，同时呢也要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和常规力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必须呢跟伊朗之间呢有一个决定胜负的这样一战。所以从就在战略方面，从战略层面来看的话，以色列是这样考虑。那么从军事上来看的话，以色列正借着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停火呢，也在大量的向国内呢输入一个弹药，比方说过去一段时间呢，至少有6500吨弹药呢已经进来了，同时还在采购作战飞机等各种这个装备。那么还在加强呢跟美国方面的协调，我们刚才讲了他的这个高级将领跟美军的将领通话，进行这种协调作战计划的这种协调。应该说呢，以色列不管从战略目标上还是从军事准备上，他都在做这种这个准备，就是跟伊朗呢决一雌雄，决出最后胜负。
0: 另外我们看到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未来十年119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军费增加，同时呢刚才也提到呢还从美国购买 F-35 包括 F-15IA 战机等等，那以色列在做什么样的准备？
2: 的确呢，如果大量引进 F-35 战斗机，这样对于提高隐身能力和制空优势有作用。但是以色列特别加购了一批不具备隐身能力的 F-15IA 战斗机。我想通过采购这种不隐身战斗机，有可能两个考虑。第一呢是蔑视伊朗的防空能力，因为从去年的12日战争到这次对伊朗的全面空袭行动，他认为自己通过战术搭配可以对伊朗的防空体系进行完全渗透。特别是在40天的空袭过程中，以色列的战机甚至在德黑兰上空咆哮，所以他认为呢，隐不隐身无所谓，只要战术得当，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相互配合，就可以打穿伊朗脆弱的防空能力，这样战机在伊朗上空包括德黑兰周边地区的飞行行动不会受到任何限制。第二呢是实现彻底摧毁，F-15IA 战斗机应该是 F-15E 的改进版本，按照美国目前官方数据，载弹量是11吨到12吨，如果是 F-35 战斗机，使用内部弹仓载弹量只有2.6吨。如果购买一架不隐身的、价格便宜的 F-15IA 战斗机，等于买了4到5架的 F-35 战斗机。这样，如果以炸弹卡车的这种能力，在伊朗全境发动打击行动，利用自己的大航程、高强度的突防和打击能力，它对于整个边疆地区、深远地区弹道导弹发射车，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有较强的回常能力，所以这点呢是再次爆发冲突的物质基础。
3: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4: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南海圆桌派，稍后全景南海的部分，我们的节目将邀请来自印尼的嘉宾陈慈青，讲讲他与中国的故事。
5: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6: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10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 就对他的升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7: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6: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14度，上海多云转雨，25到19度，广州雨转多云，29到22度，深圳晴转雨，28到24度，杭州阴转雨，28到20度，成都雨，25到18度，厦门多云，26到22度，南京阴转雨，25到19度，海口雨转多云，34到25度，三亚雨转多云，32到27度，文昌雨转多云，31到25度，琼海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雨29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转多云，36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29到25度，雅加达雨31到24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晴转多云，34到25度，吉隆坡雨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很高兴邀请到来自印尼的嘉宾陈慈青，他出生在印尼的巴旦岛，一次中国广州之旅点燃了他对中文的热爱。后来他远赴中国，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期间，亲身体验了中印尼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如今他已在印尼雅加达的中资企业扎根，凭借流利的双语能力和对两地文化的深入理解，从事贸易与财务管理工作。今天慈青将带我们走进他从巴旦到北京的成长故事。

0: 分享初到北京时的鲜活见闻与感受，同时他也将为我们解锁跨文化职场人的成长心得，并分享在中印尼贸易往来中非常实用的沟通技巧。接下来有请陈慈青。慈青你好。
1: 你好。
0: 慈青是来自印尼巴旦。
1: 是的，我是印尼巴旦的华人。
0: 我知道巴旦是印尼发展很快的自由贸易区核心岛屿，那你从小又在巴旦长大，首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你在那里的生活经历呢？
1: 可以的。我们知道巴旦岛是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地方，因为它除了印尼本地化，还受新加坡等周边地区文化的影响嘛。比如经济上呀、事业上呀、建设等等。那自贸岛区吸引了大量企业入驻，商品种类更加丰富，比如电子类，好像手机啊、服装也是。我们在巴旦买的手机会比较便宜，因为巴旦是自由贸易区嘛，免税啊。不过不建议大批量去买哈，有些东西进入印尼是免税的嘛，所以不建议大量去买。那么巴旦岛算是印尼华人还能听懂中文的地区，因为巴旦岛有一定比例的华人。我觉得其他地方的印尼华人，特别是年轻人哈，大部分都听不懂中文了。就别说中文，连汉语方言这些年轻人都很少使用了。
0: 你指的是生活在印尼当地的华人？
1: 对对对，印尼年轻的华人。比如雅加达，因为我现在在雅加达嘛，那里的华人善于使用英语和印尼语
0: 沟通。
1: 或者在泗水的华人呢，泗水因为位于在爪哇岛的东部，所以那里的华人讲的印尼语会带爪哇音。如果他们学习汉语的咬字，偶尔也会被爪哇音有所影响了。当然我们在巴旦说的中文其实也是有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中文有所影响。比如语气词方面呢，因为我本科的时候是调查汉语方言的语气词。比如在普通话我们说的是不是跟你说了吗，那新加坡中文会说不是跟你讲了没。所以在巴旦就很多华人跟着新加坡腔吧，我们说他们有些会被所影响。之前去中国，还没去中国之后以为这个是普通话呀，原来到中国留学之后原来这个是有被方言所影响的。因为我在母校也是有汉语课程嘛，所以从小就已经接触到汉语。而且我们的那个校园区也是多华人，除了日常活动使用华人方言沟通，像客家话呀、潮州话呀、闽南语啊，多多少少巴旦的华人都会使用中文，就一起混用吧。
0: 慈青是在巴旦岛长大的，那里呢靠近新加坡，又是一个快速发展的自贸区，多元文化交融的氛围很浓厚。另外我还了解到你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当地的慈荣学校上的，这是一所三语学校，要学汉语、印尼语、英语。
1: 对对。
0: 那么这种三语教育的经历为你后来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1: 融入这三种语言的教学环境，就能使用多语言来沟通交流，这个有助于强化语言习得的自然性。能熟练掌握三种语言，比如在听说读写方面具备较强的跨语言沟通能力。那么长期接触多元文化也有助于培养我们的国际视野，比较包容其他文化呀和跨文化协作的能力。
0: 慈荣学校算是一所华文学校吗？
1: 是的，是华文学校来的。如果是以前我外公外婆或者我爸爸妈妈的那些年代，汉语知识是比较浅。不但浅，有一段时间由于

0: 政治环境吧，印尼政府是对汉语教育进行了限制，禁止在公共场合教授汉语啊。不过现在的印尼逐渐提升了对外汉语教育，因为社会需求越来越多印尼人学习汉语了，学校也开设汉语课程了，所以有不少的人到学校呀或者补习学习汉语，就汉语成为必学的语言之一了。不过，在印尼学习汉语还是缺少了语言环境。我们只是在上汉语课的时候接触到汉语，其他就很少了。除非我们自己创造汉语语言环境，没有像在目的语国家学习。如果在目的语国家学习，比如在中国啊，你不得不使用中文来沟通交流吧。
1: 对。
0: 那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是在2014年，那时候就跟着学校搞活动，带我们到深圳去参加一个活动。就那时候我对中国确实没什么感兴趣，只是简单喜欢而已。因为那时候觉得汉语很难，直到2016年，我外公带我们去广州旅游。然后我们也去拜访了外公的亲戚。那时候我想，哎，我真没想到我有真正中国人的亲戚。就从那时候开始，回到印尼，我就努力学习汉语了。
1: 所以那个时候，从中国回到印尼之后，你就开始专心学中文了。
0: 是的，就感到很亲切。然后外公也是说，我们是华人，要学中国人的思维。啊，这个外公说的，我觉得
1: 很有道
0: 我
1: 理。
0: 把外公，对，有道理，我把外公说的就刻在心上了。
1: 看来外公在你的心目当中的分量很重哈。
0: 是，外公也是支持我学习中文，真正去学。之前小学、初中，是有学的嘛，只不过只是学学而已啊。
1: 后来就认真的开始学习中文了。
0: 是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慈青之后选择来到中国北京语言大学读硕士，这个契机又是什么呢？
0: 可以来说，我能到中国读书也是因为我外公的支持。我外公是个中国迷吧，他特别特别喜欢中国，看的电视啊，要中国电台，或者家里摆放的东西要按照中国人的风水，所以我的妹妹弟弟也是外公让我们到中国读的。
1: 弟弟妹妹都是在中国读书的。
0: 是的。
1: 来到北京语言大学读硕士，相信和之前去广州旅游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初到北京时，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新鲜，或者说带来了很强烈的反差感呢？
0: 以前，我们接触的中国只是，外公给我们看的电视或者网上看，中国是如何如何的，那一点概念都没有。我们只知道，中国科技发达，或者中国人工作很认真，交通又很方便等等。直到到中国之后，亲眼看到中国的发展速度，真让我惊叹。最方便的是，好像手机支付，我们出门只需要带个手机就可以了，没必要麻烦带钱包啊、公交卡呀，因为手机就能支付，又能导航，坐地铁、公交或者到饭店扫描点餐就可以了。
1: 觉得很新鲜。
0: 是啊，然后到中国之后，哇，真的觉得科技就在你身边，哪里都是科技。
1: 那来到北京读硕士之后，和你在印尼的校园生活比起来，你觉得中国大学的校园生活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中国大学校园和印尼校园生活具有大的区别。我举一个例子，好像中国校园大部分都是有提供学生住宿的，在校园里面住宿不仅能让学生的生活方面往上提升，也能促进学习效率。 以前在北京留学的时候，我们的宿舍也很安全，父母都很放心。那住在校园里面方便多了，不要操心交通问题呀，比如在印尼堵车，如果在印尼，大部分我们还要操心这些小问题呢。而且为什么我说能促进学习效率？就比如下课之后嘛，跟同学一起做作业呀，或者搞个小研究，咱们一起住在校园里面就没有理由，我家太远了，我不能参加这次小组讨论是吧？
1: 大家都是住在校园里的，
0: 住在一个校园区里面挺方便的，因为印尼校园也没有提供住宿，就是学生自己搞定。
1: 你本科是在印尼读的，那边的大学是不是大多没有校内宿舍呢？
0: 没有，
1: 哦，
0: 很少。
1: 很少，所以你们住宿都是自己在周围租房住，是吗？
0: 对，租房住或者如果在同一个地区，那就跟父母一起住呗。没有学校提供的住宿，师生关系也是，我觉得中国老师挺好的，挺照顾我们的。本来以为中国老师会很凶，而且我最怕的是我们一到中国的时候就不懂语言。会不懂老师讲的话呀，或者什么，原来恰恰相反，反而老师挺照顾我们，
1: 所以在这里学习还是挺安心的。
0: 挺安心的。
1: 读研期间有没有哪些课程或者校园文化活动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些经历有没有让你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更进一步呢？
0: 之前在北语读书的时候，偶尔会怀疑自己是否选错专业啊。我们研究生是2年制度嘛，一年上课，一年搞研究。那最后一年，我与我的同学可以说把1/4的时间用来参加文化课表演，比自己就读的专业要忙。不过我也很乐意，而且把每次文化课的表演当做我的解压课程。之前我参加过声乐课、书法课、舞蹈课。我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这个梦想，特别欣赏中国舞蹈。然后我还记得我们声乐课最初表演，我们唱了小虫创作的《龙纹》这首歌。对我们外国人来说，里面的歌词都描述了整个中国，很丰富，好像五一呢，工商角徵羽或者四艺，琴棋书画，里面也是有牡丹，讲了茉莉花、长城。最感人的是这一句“先人是炎黄子孙血一样”，这一句真的很感人。就炎黄子孙嘛，我身为印尼华裔，也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血脉相连，同根同源啊。通过这个校园活动让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加深了。
1: 之前我记得我们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过自己在相处中逐渐读懂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这一点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就是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两个具体的小故事呢？
0: 对我来说，中国人好像没有我不会这个概念。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我说我不会，没有我不会这个概念？好像如果我们好好想想啊，比如用鼻子吹笛，因为我之前看过个综艺节目啊，怎么可能用鼻子吹笛呢？或者中国的杂技表演，真正无法想象他们是怎么排练出来的。如果说在生活中，就如我现在在中国人的公司上班，一开始我本来已经有心理准备了，因为听说中国人做啥事都要快，他们不喜欢拖拖拉拉。
1: 效率比较高。
0: 是的，所以我工作上就不得不跟着他们的速度咯。生活习惯嘛，中国跟印尼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就有一次我去奶茶店买杯奶茶，以前没去中国之前就觉得没这么烦。从中国回来之后，觉得咱印尼家家奶茶店手脚都很慢，等着都好烦啊。 是呀，因为在中国已经习惯，
1: 嗯，
0: 奶茶好像不到5分钟就
1: 嗯，
0: 做完了，
1: 在印尼。

0: 你呢？会很久？
1: 在印尼就15分钟。我的中国朋友也是说，你们在印尼生活好轻松呀，我好喜欢印尼的生活。其实他们不知道而已，我们这里生活节奏比较慢。
0: 那你现在在雅加达的中国公司工作，适应的怎么样？平时的工作生活节奏对你来说是偏快还是偏慢呢？
1: 生活还是属于慢，只不过工作方面，因为老板是中国人，所以在工作上还是要跟着他的速度。
0: 现在已经硕士毕业了，还会想起在中国的留学日子吗？
1: 能到中国留学是一辈子，我觉得一辈子忘不掉的经验，无论多久，那些在中国留学的光影还是很深的。当初最担心的是到人家的国家受欺负，或者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啊，特别是北京人的那个儿化音啊。
0: 比较严重。
1: 是的，第一次去那里感到好奇怪啊，听不懂。原来中国人对我们外国人是很热情的，我们听不懂的时候，他们就会重复讲一遍。解释一遍给我们，还会夸哇，看不出来你是外国人啊，你的中国很好啊，就这一方面让我们身为外国人学习汉语会有那个动机。
0: 会有很大的动力。
1: 如果最大的挑战，我们是学生嘛，来中国是为了学习，顺利毕业是我们作为学生的基本目标和责任。当然最大的挑战。在学期间，就是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啦，那些焦虑啊、自我怀疑啊、不自信，以前都觉得我能不能过了这个关呢？但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父母和朋友的鼓励与支持，原来我能扛住这么大的压力，学会耐心，我就觉得只要我们拥有了这个好的心态。再难的坎也能熬过去的，
0: 再难的坎儿都能过去。
1: 是的。
0: 回过头看这段留学经历，你觉得它对你的个人成长，还有为人处事的想法，有没有带来一些改变呢？
1: 如果从个人成长方面，我觉得我的心态变得更成熟了。独自应对学习压力，克服文化冲击等等，比如在孤独中寻找乐趣啊。从依赖到独立，以前可能什么事都惯着妈妈解决事情，现在慢慢都能调整心态，把事情捋顺啊，慢慢去解决啊。当然，生存能力也是加强。如果在世界观方面，就会学会尊重不同文化习俗或价值观啊，学会用包容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因为我们的学校。北语有个小称呼叫"小联合国"，就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来到中国留学，这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国际文化的交流活动。比如在北语文化节，在这一天呢，各国学子通过饮食、舞蹈、歌唱，都展示本国的文化，是这种世界在眼前的感觉就。只能一年感受一次啊。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慈青，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你的工作选择哈。你硕士毕业之后回到印尼，怎么会选中一家中国企业开启职业生涯的呢？
1: 第一原因是因为我舍不得离开中国，所以选择了在印尼的一家中国公司上班。我想更好的去了解中国人在海外的工作习惯，掌握中国人的工作特点。那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可以到中国工作，我会去追求的。
0: 我知道你现在是在雅加达，印尼的雅加达做财务管理和贸易相关的工作，日常呢，主要是对接中国的客户和合作伙伴。那你觉得这种跨文化沟通的关键是什么呢？
1: 是的， 我在公司的任务除了管理财务，有时候也是当翻译员。我的责任就是精准的传递信息，帮助双方实现有效的沟通。如果说挑战可多了，我觉得当翻译嘛，两边都有责任，尤其两边的老板在谈判生意的时候，你就要很专业。顾着双方的感受，头脑也要转得快，如何把信息有效传达给对方，并且双方都不能伤害的，这个是如果当翻译的责任，我觉得压力也是挺大的。
0: 对对对，所以能感觉到你在这家印尼的中资企业里，双语能力加上对中印尼两地文化的了解，成了你独特的竞争优势。
1: 对我来说，理解两国的语言文化，给我有了双重的视角，能够理解双方的社交规则上的差异，以避免双方有了误解。比如，我分享我们现在公司做的是出口嘛，产品是椰子，一般是由我跟供货商来打交道。那我加入公司之前，只有一个中国人助理跟这些供货商或者农民靠翻译软件去打交道，有时候翻译软件也不能完全达到沟通的效率嘛。我发现有一次，这个中国人在发通知的时候吧，我发现他们发通知就缺不了用感叹号的，
0: 就是他们
1: 感
0: 要用
1: 叹
0: 感叹号，
1: 是。感叹号是用来表示强调嘛？但是在印尼，对印尼人来说，这个感叹号是有负面的强调。
0: 就有那种负面情绪在里面的，
1: 所以我们会以为他们在骂我们。有一次那些烟农一看到这个中国人发的信息，直接私信问我，他本人错在哪里？哎，为什么不满意？他只是问为什么不满意，我们做的不对吗？我那时候一时都没想到，想了半天才发现，哦，可能是原来标点符号的问题，所以直接跟我那个同志说，以后发信息不要经常使用感叹号了，因为感叹号在印尼是有包括负面的强调嘛。所以说，我们作为两国家的桥梁，站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吧，重要角色，但是负担也是很大。
0: 压力也是很大的。谢谢慈青的分享。下期节目呢，我们还会和陈慈青继续畅聊，一起走进他在雅加达中资企业的工作日常，听听他关于家乡的独家分享。好，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日、5月12日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就职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5月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王毅指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中方愿进一步致力于缓局降温，消弭战事，为启动和谈继续提供助力，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综合来看，中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中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其中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统计，中国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 亿元，同比增长 1.41%， 观影人次为 2084.19 万，同比增长 10.23%， 放映场次为 237.6 万场，同比增长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平常记录为您讲述南海耕陆部与中国渔民在南海的活动。节目内容选自南海历史与现实，主编吴世存。

0: 丰富的航行经验和知识。他们把相应的驻航要素记录下来，编撰成航海手册，用来指导航行，并世代相传，形成了后来所称的南海耕陆部。南海耕陆部既是中国人民在南海从事渔业活动的重要指南，也是中国人民认识南海、利用南海的历史见证。南海耕陆部的形成，南海耕陆部的出现与中国古代航海罗盘的发明和应用密切相关。大约从11世纪北宋中叶起，航海罗盘开始在航海中得到较大规模应用。成书于12世纪初的《平洲可谈》和《沂河奉使高丽图经》都明确记载了中国航海家利用指南针作为导航工具的事实。航海罗盘的发明标志着中国古代航海进入计量航海阶段，航海家可以据此规划航程，并将航海罗盘中显示的真位，也就是方位，航程所需要的耕数，也就是时间与路程，以及其他驻航要素记录下来。具有航海指南作用的真路部，就是在此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最早的真路部出现于元朝，随着航海经验的不断积累和航海罗盘使用的日益纯熟，至14世纪初，中国航海家已经充分掌握了利用真经来引导航舶驶向各洋的技术。清初琉球人程顺泽在他所著的《指南广义》中指出，按洪武25年，前闽人36姓至中山，内有善操舟者，其所传真本原年代久远，多残缺失次，今仅采其一二，已是不忘本之意。这段文字表达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说明明初被称作真本的航海指南历史悠久，二是表明历经多代校正和整理的真本是中流间海道通畅的保证。真路部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也常被称作舟子秘本，向来只传承于航海世家，不仅秘不示人，还被赋予各种名称以示其独特性，如渡海方程、四海指南、航海全书、航海秘诀、顺风相送、指南正法、航海指南、黄钟水城等。在方志及私家笔记小说中，他们又被编录为真本、真部、真经、真谱、真位、水镜、水陆部、海底部、海道经等名目。到16世纪明朝中叶时，这些航海指南开始被统称为海道真经。在海南，古代航海家也创造了适用于南海及周边海域航行的真路部，但是在海南民间，这些真路部抄本大多数没有正式的名称，仅部分被定名为水路部、顺风得利等。1971年3月，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水产局、国营南海水产公司、海南水产研究所联合调查组考察了南海诸岛，并撰写了《西南中沙群岛渔业生产和水产资源调查报告》。报告首次披露，至今在琼海一带的渔民中还流传着不少有关西南沙群岛的航行耕陆的抄本。这里所谓的航行耕陆抄本，便是今天被称为南海耕陆部的一种。1974年，广东省博物馆编写了《西沙文物：中国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文物调查》，书中提到海南老渔民苏德柳持有一种水陆部，认为这是海南岛渔民去往西沙群岛等地的航海真经书，对于研究我国渔民开发南海诸岛的历史很有价值。
1: 四季 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著名南海史地专家韩振华先生首先将南海地区的各种航海指南统称为更陆部，这不仅是因为海南岛渔民将他们航行于西南沙群岛等地时使用的海盗真经书叫做更陆部，而且因为各航海指南的抄本都用立什么更陆之语来定书中篇名。此后海南地区出现了不同形式的航海指南抄本，就被统称为更陆部。1980年1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白皮书》，其中提到，历代渔民的《更陆部》等著作，记载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到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航行生产的情况，和这两个群岛的位置及岛礁分布状况。这是更陆部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中，社会各界也开始重视和关注更陆部。到2020年初，随着田野调查和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海南地区登记在册的更陆部已超过40种。二，南海更陆部渊源。海南渔民在南海的长期航行实践是南海更陆部形成的基础，因此海南渔民在南海的航行历史可以说就是南海更陆部形成的历史。虽然各界对南海更陆部的最早起源众说纷纭，而且从文献角度而言，现今发现的成熟的南海更陆部抄本多数流传自清末，但是学界普遍认为南海更陆部的起源时间不晚于明初，其源头最晚可以追溯至明初郑和下西洋。综合考虑海南渔民的航海历史，一条成熟更陆形成所需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南海更陆的数量及其构成元素，以及从口述传承到形成文字抄本的过程，成熟的南海更陆部形成于明初的推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事实上，不少历史文献和口述记载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曾经随郑和船队远航的巩真在其《西洋藩国志》中提到，郑和航海始则欲行福建、广浙，选取驾船民梢中有精贯下海者称为火长，用作船师，乃以真经图示赋予领职，专一料理，事大则重，岂容怠乎？这里的真经图示就是真陆部和航海图。郑和航海图以地图方式展示了郑和前六次下西洋时的航行海道及所经的山川海域，其中就包括了从今天的越南南部的昆仑岛，经过海南岛东侧海域，北上到福建闽江口的南海真陆。郑和航海图海道导航真位完全符合海岸线实际走向，说明当时的中国航海家应用航海罗盘的技艺已经非常娴熟，也表明依赖航海家长期的经验积累，中国船只在明初就已经可以轻松使用南海海道前往东南亚及印度洋各处。1977年初，韩振华先生在海南铺钱港进行田野调查时， 记录了时年93岁的老渔民孟泉州的一段话。海南渔民的耕录簿是明代三宝公郑和下西洋后传下来的。这与南海耕录簿起源于明朝初年的说法不谋而合。再比如，清代人黄书敬记述了清康熙年间台湾地区使用的航海指南，其中写道：舟子各洋皆有秘本，云系明王三宝所遗。王三宝就是郑和下西洋时的副手王景洪。此外，存世的各种海盗经书，如《顺风相送》《指南正法》《乘舟避缆》等中，也都将各自初创航海指南的时间指向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间。这都从不同侧面证明了南海耕录簿的产生与明初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密切相关。

0: 欢迎继续收听《南海历史与现实》三，南海耕录簿中的耕与录及其特征。耕与录是南海耕录簿中用于指导海上航行的主要元素。耕是中国航海家独创的一种航海单位，他们把日常生活中一夜分作五更的计时单位耕移植到航海中来，将一昼夜分作十更或者十二更，以此来规划整个航程。《东西洋考》一书《周师考篇》中记载马欢之说：“如欲度道里远近多少，准一昼夜风力所至为十更。”除了用来计时之外，耕也被中国古代航海家用来测算航程。古代帆船的航速受船舶大小、洋流顺逆、风向变换、使帆操舵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有每耕60里、100里和40里等多种记载。明正德年间黄醒曾所著的《西洋朝贡典录·战程》一篇当中记载，海行之法，60里为一耕。清代的陈伦炯在《海国文件录》中也说，每耕约水程60里。据现代海南渔民回顾，海南渔民的经验值为每耕10海里左右。路指的是道路或途径，也就是里程，用以标示两岛交间的海路。最晚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中国航海家就已经使用耕数来计算航程长短。耕路同指航线里程，但是在实际航海中需要罗盘指示真位才能顺利航行。古代中国的航海罗盘把圆周边缘分为24等份，用四维、八杆、12支、24个字表示各等份的方位，每个方位占15度。当指南针指向某个单字的方位时，这在针录簿中被称为单针，如单子针、单五针等。古代航海罗盘共有24个单针，除了单针外，航海罗盘上对称的每两个单针共构成12个针对，如子午针、卯酉针等。随着精准导航技术的继续进步，航海罗盘上又出现了逢针针位。所谓逢针，是指航海罗盘上两个相邻的单针构成一个新针位。这样航海罗盘就从24个方位加密到了48个方位。单针与逢针间的弧度角为 7.5 度。航海罗盘上共有24个逢针针位，两个针对的逢针就构成了逢针对针，如壬子丙午针、乙卯辛酉针等。在实际航海中，单针表示起点之于终点的相对位置，对针和逢针对针用来表示行驶的方向。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因此，南海耕录簿中的每条耕录包含的信息，有开始和到达的地点、针录、耕数等。以苏德柳耕录簿中的利东海耕录为例，其中有一句话：“自二圈，也就是玉浊礁，去干豆， 也就是北郊，用前训四更半收。从西沙群岛的玉镯礁驶向北郊，航海罗盘的针位是前训针，即朝西北方位的前航行，两礁之间的距离和航行所需的时间为四更半。概括来说，更路簿就是既表时间又表航向和里程的抄本，它由船上掌管罗盘负责航向的舵长，在综合考虑渔船特点、海水流向流速、风向风速和所需的时间的基础上修正而成。十六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导航技术迎来了新的进步。当时民间贸易规模急剧扩大，南海新航道被不断的拓展加密，更为精确的导航技术应时而生。航海家再次细化航海罗盘的针位，在共计24针位的基础上，又将站位15度的单针位进行细分，每个针位用虚拟的线将其五等分，每条线站位3度。如此一来，被细化后的航海罗盘在实际使用中就有了120个方位。这种精细导航技术大约在隆庆开海后被大规模的应用。更路簿中用间线的方式加以表达，这种导航技术被称作线针，它与单针、缝针和对针一起构成航海罗盘的系列针位。南海更路簿一般适用于南海及周边海域导航。据统计，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海域航行中所利用的常用更路有200多条。在这一区域，航程相对较短，而且航区岛礁星罗棋布，故而不太需要应用复杂的导航技术。这也赋予了南海更路簿一个极为鲜明的特征，也就是每条更路都极为简洁明了，而且每条更路都相对独立，更路之间彼此衔接连贯，但重叠度低。如黄家里是船更流簿首页，记录了从潭门港起航到西沙群岛七连屿，以及航行于西沙群岛岛礁间的八条更路。每条更路的句式都极为简单，即自什么上下，使什么什么更收。更路中的字表示起始，指船只起航时的港口或岛礁位置，上或下之后接航程目的地，使指的是从甲处驶向乙处时应该使用的航海罗盘针位，收意思是指收帆停航到达目的地。在南海更路簿中，收也是一条更路终止的标志。一，自大潭门是前训至七林15更收为例，意思是从潭门港使用前训针位前往七林，也就是七连屿，行驶约150海里，这里写的是15更之后到达。其中前为单前针，指船只起航时潭门港相对七连屿所处的方位是前位。训为单训针，指船只从潭门港起航后的航向是训针位，也就是东偏南航行。再如自爬星下三圈，使鬼丁三更收，意思是从爬星，也就是东岛，驶向三圈，也就是浪花礁，用鬼丁针航行三更就可以到达。林洪锦所编著的《往东海更渡》中的大部分更路还被注明了风向，如北风上东，自红草上八星，用乙辛二更 收。自甘豆上拔岛，南风用前训，辰戌四更收。因此耕录看似极为简单，却蕴含着丰富的导航信息。海南渔民凭借这寥寥十几个字，就可以驾驶船只毫无障碍地穿梭于南海岛礁间。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14度，上海多云转雨，25到19度，广州雨转多云，29到22度，深圳晴转雨，28到24度，杭州阴转雨，28到20度，成都雨，25到18度，厦门多云，26到22度，南京阴转雨，25到19度，海口雨转多云，34到25度，三亚雨转多云，32到27度，文昌雨转多云，31到25度，琼海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雨29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转多云，36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29到25度，雅加达雨31到24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晴转多云，34到25度，吉隆坡雨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我是米亚牛。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本集继续讲述壁画瑰宝。中晚唐以后，药师经变在敦煌更为流行。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希望得到药师的保佑，避免那些意想不到的灾难。晚唐五代以后，药师经变的构图形式有一点改变，就是往往把画于两侧的九横死十二大院的内容画在下部的屏风式画面中，而中心的东方净土世界图则没有大的变化。法华经是妙法莲花经的简称，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流行的经典之一。它在南北朝时期有多种译本，其中鸠摩罗什翻译的《妙法莲花经》最受欢迎。敦煌壁画中也大多依据《妙法莲花经》绘制经变。《法华经》强调大乘是佛教的唯一法门，强调众生通过自己的觉悟而获得佛性，并指出了许多方便法门，任何人只要护持、诵读、书写《法华经》，就可以成佛。《法华经》中还塑造了一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形象。人们在危难之时，只要口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即可得救。长期以来，观音菩萨在中国深入人心，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法华经》也因此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敦煌北魏石窟中就已经出现了《法华经》的内容，如第259窟龛内就塑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的形象。同样的形象在西魏第285窟北壁、北周第428窟西壁也以壁画的形式表现出来。经典中说，佛在为弟子们宣讲《法华经》之时，突然地上冒出一座宝塔，弟子们十分不解。佛告诉大家，在若干年前，有一位叫多宝的佛曾预言，我灭度以后，于十方国土中有说《法华经》处，我将涌现其前做证明。 此塔当是多宝塔。佛正说着，宝塔便开了，里面的多宝佛让出一座，请释迦入内，于是二佛并坐，为大众说法。隋代以后，壁画中描绘了很多《法华经》中的内容，如第420窟的顶部描绘出了《法华经》的序品、方便品、建宝塔品、化成玉品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等内容，是《法华经》变的早期形式。隋代第303窟顶部还单独描绘了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内容。到了唐代，法华经变的艺术形式才臻于完善，其代表性的作品是绘于盛唐第23窟南壁的法华经变。盛唐第23窟，有人把这个洞窟称作法华窟，该窟西壁开龛，除了顶部北坯和南坯以外，南北东三壁及顶南坯和东坯画的都是《法华经》变的内容，详细地描绘了《法华经》的药草玉品、方便品、性解品、建宝塔品等十三项内容。特别是北壁中央主要会灵鹫会，南壁中央会虚空会，以这样的空间形式来图解《法华经》的义理，表明了洞窟壁画有着完整的设计思想。另外有不少细节描绘也十分生动而有趣，如北壁的药草玉品，描绘了一幅雨中耕作的图景，画面上部乌云密布，暴雨倾盆，一个农夫正在冒雨辛勤地耕作，另一个农夫挑着东西冒雨疾行。画面下部表现的是在地头休息的农家三口人，右侧是父子俩正在吃饭，给他们送来午饭的农妇坐在左侧和父子俩聊天，一幅恬静的田园生活图。《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往往被信徒们单独诵读，简称观音经。隋代的壁画中已经出现了观音经变，唐代第23窟和第217窟都以单独的壁画来描绘观音普门品的内容，第45窟南壁则整壁绘制了观音经变，中央画观世音菩萨立像，两侧上部画观世音菩萨现身说法，下部画观音救苦救难的情节。观世音菩萨信仰主要是源于观音能在人们受难之时前来救助。法华经中说，在大海中航行，若遇到大风浪，且有各种魔怪缠绕时，只要口念观音名号，就可以得救。

0: 依据这一内容，在壁画的右侧画出大海中的一条大帆船，船周围水中有很多凶猛的怪物向船攻击，船上的人们心惊胆战，有两人跪在船上，大家都双手合十。这一画面虽是图解经文，但也反映了当时海上航行的某些历史场面。在壁画的右侧还描绘了一群商人牵着毛驴，带着很多行李在山中行进，突然从山后出来几个手执武器的强盗，商人们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前面的商人已经把行李放在地上，这是表现观音经所说，若有商人遇到强盗，性命财产不保，只要口念观音菩萨名号，自然会得救。画中强盗的强横凶狠，商人们害怕求饶的表情被描绘得栩栩如生。在湖商遇到图的上部，还画出一个窈窕美丽的少女，旁边有一男士正拱着手跟她说话，这是表现经中所说的离淫欲的内容。本来佛经中说，若有人被淫欲困扰不能解脱，只要口念观音菩萨名号即得解脱，而壁画上却画出了一位男士向少女求爱的场面。画面的上部表现观音现身说法，有时现天王身，有时现大将军身，有时现女人身等等，根据情况以不同的身相为人们说法。画家以写实的手法表现了观音的种种现身，再现了唐代不同身份人物的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风貌。报恩经变是根据大方便佛报恩经而绘的，这部佛经不是从印度传来的，而是中国的僧人为适应中国的国情而编造的佛经。佛教界把这样的经典称作伪经，它调和了儒佛两家的思想，宣扬报恩精神，即所谓上报佛恩，中报君亲恩，下报众生恩，其中又以中报君亲恩为重点。这样的思想与儒家的忠孝思想完全一致。报恩经中的故事大多是从别的佛经中选取符合报恩思想的内容改编而成的。由于报恩经主要通过故事来说理，亦为大众所接受，所以在唐代以后，报恩经十分流行，根据经典所绘的报恩经变自然也流行了起来，晚唐五代更为盛行。报恩经变中的很多故事其实在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同样的故事却是依据别的经典所绘，如恶有品就是北朝的善氏太子入海故事，孝养品及虚舌提割肉奉亲故事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新出现的故事，如论义品讲波罗奈国山上住着一仙人，仙人常于泉边便溺，一雌鹿常于泉边饮水，不久鹿产一女，与人无异，不能养育，便送至仙人处，仙人将女养大，美丽无比。一日国王入山游猎，见一美貌女子，每走一步足下便长出莲花，知为鹿女，便娶为夫人。不久鹿女怀孕，生下一朵大大的莲花，国王十分失望，贬夫人为普通宫女，将莲花抛入池中。一日国王与群臣在池边游戏，忽见池中莲花发出灿烂的光芒，便派人查看，原来莲花中有500孩儿。 国王之为陆母所生，便向陆母悔过，重新封其为第一夫人。五百孩儿长大后，力敌千人，邻国有侵扰，自王讨伐，每战必胜，从此四境安宁，国家昌盛。亲近品讲的是金毛狮子监视的故事。波罗奈国仙圣山中有一狮子，名叫监视，毛呈金色，美丽无比，英姿威武。他经常接近沙门，听僧人们诵讲佛经。有一猎人对金毛狮子早已垂涎三尺，他想射死狮子，把皮毛献给国王以获重赏，可是又害怕狮子勇猛，难以下手。于是他伪装成一个虔诚的信徒，吸引狮子亲近，最后用毒箭射死了狮子。狮子深受佛教熏陶，中箭未亡之时，并不对猎人进行报复。猎人剥了狮子的皮献给国王，当国王得知狮子皮的来历后，十分痛心，即处死猎人，用香火焚化了狮子的遗骸，收取舍利，建塔供养。除了报恩经变外，壁画中还有金光明经变、华严经变、金刚经变、楞伽经变等经变画。由于佛教内容较为抽象，于是壁画大多表现佛说法的场面，其中穿插一些图解佛经的情节，颇有生活气息。如楞伽经变中画出了屠夫卖肉、工人制作陶器的场面，使我们对古代社会增加了许多感性认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敦煌壁画中的经变画总计有三十多种，其中包括一句大乘佛经及密教经典所绘的经变画。现存的遗迹中，像敦煌壁画这样数量庞大、艺术精湛的经变画，是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是经变画的宝库。以上几种是其中最流行的，也是在艺术上较有特色的。经变画不仅丰富了佛教艺术的内容，而且由于表现的领域很广，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历史画面，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佛教思想的范畴。欢迎继续收听《灿烂敦煌》，接下来为您讲述装饰的艺术。广义地说，石窟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装饰艺术，体现了艺术家的装饰意图和匠心。尽管内容上基本都以佛教为主题，但怎样组合排列这些题材，如何构图上色，让这些幽暗的佛教石窟散发出迷人的光彩，画家们在装饰上花费了很多心血。这些艺术上的构思，我们在前面各章对石窟建筑、彩塑以及壁画的各项内容介绍中大多已经涉及了。接下来主要谈一谈洞窟壁画中的图案画。石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装饰于洞窟顶部的图案。北朝时期中心柱窟流行，洞窟前部顶为人字坯，后部为平顶。为了体现出这种木构建筑的特点，前顶往往在人字坯两坯， 各复述出一

些船子装饰，在人字坯主梁的两头还做出斗拱的形式，在船子之间通常绘出莲花与忍冬纹组成的图案，有时也画出菩萨或佛像与莲花忍冬纹组合成的图案。如有的人字坯图案下部表现一个从莲花中诞生的化身，旁边有一根弯曲成 S 形的莲茎向上伸展，连接起上部的三朵莲花，弯曲而长的莲茎与盛开的莲花有一种动感，使画面充满活力。也有的人字坯图案大体与前者一致，但下部画出的是站着的菩萨，更显得生动。还有的人字坯则画出有很多繁盛花瓣的莲花，还把孔雀、鹦鹉等禽鸟也组合到图案中来，使图案更为华丽而丰富。中心柱后部的平顶通常是以方形连续纹组成，称为平旗。平旗图案一般为正方形数重交错叠色，层次较为丰富。平旗的中心是一朵大莲花，在四角处画成莲花或火焰纹，西魏以后在平旗四角画飞天的情况较多。以忍冬纹、莲花纹为主的图案形成了北朝装饰画的主旋律，但在西魏北周时期，图案中通常加入禽鸟、野兽的图案，如北周第428窟顶部图案中，不仅画出鹦鹉、孔雀，还把虎、鹿、猿等动物形象都画出来，并与周围的忍冬纹、莲花纹、几何纹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出自由奔放的气质。唐代以后，洞窟形制以殿堂窟为主，藻井的装饰也越来越华美。初唐第329窟的藻井，井心用14个卷曲莲瓣和14朵卷云纹环绕莲心，绘成一朵大莲花，花心以白色的弧线画成波状旋转形，如莲花正在旋转的色轮上放光。正如《华严经》中所说，莲花妙宝为璎珞，处处庄严尽无垢，香水成纯聚众色，宝花旋布放光明。在方井的四角与中心相对应处，又各画出莲花的一角。莲花的外缘具有16纹样，这样巧妙的组合使造型简单的莲花变得无比华丽丰富。中心莲花的周围，在深蓝色的底色中画出四身衣袂飘飘、手持鲜花的飞天，它们在蓝天中轻飞漫舞，身边浮云流动。井心以外是卷草纹、连珠纹、垂角纹帷幔等，在藻井外缘的帷幔外侧又画出12身飞天，在五彩云的衬托下，他们演奏着琵琶、箜篌、腰鼓等乐器，朝着一个方向连续不断地飞去。华丽无比的图案以及活泼多姿的动态，给人以无限遐想。这个藻井生动绚丽，变化丰富，不愧为唐代装饰画的杰作。唐代装饰图案把莲花、牡丹、石榴等各种花纹的图案组合在一起，在色彩、花纹构成等方面争奇斗艳，美轮美奂。初唐第322窟的藻井，井心由葡萄蔓网纹构成，四边又以团花、菱格、矩形纹等组成边饰，外层画成帐幔的形式，四周又画出十几身飞天，各奏着乐器，在蓝天白云中轻快地飞翔，
色调明净而绚丽。第209窟的藻井在中央以四个石榴对称排列，八串葡萄交错组织，通过藤蔓连接起来，四周分别为连珠纹、鱼鳞纹、矩形纹等，最外层为垂蔓，色彩简淡而典雅。盛唐第320窟的藻井中央为团花纹，这种结构复杂的团花纹可以看出莲花、牡丹花等花瓣的特征，但它又不像某一种花，在中央方井以外有着层次丰富的边饰，菱形纹、团花纹、鱼鳞纹、垂角纹及流苏的纹饰无不描绘细腻，色彩丰富。全图以大红为主色调，以不同色度的青、绿、黄、白等色描画纹样，显得强烈、厚重而又华贵，体现出唐人的审美气质。五代以后，除了唐代以来的团花图案以外，中国传统的龙凤图案开始流行起来，画面色调倾向清淡，以绿色为主，常常辅以描金，表现出华丽的效果，并开始采用立粉堆金的新手法，表现出类似浅浮雕的效果。西夏以后，立粉堆金的手法进一步在图案中推广，特别是在藻井中表现龙凤图案时，大量采用堆金的方法，体现出高贵的气质。

系列节目《亲历中国考古灿烂敦煌》到这里就全部为您讲述完了。特别感谢原著作者樊锦诗、赵生良，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米亚牛，再会。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Now the news. I'm Shane Bigham.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14度，上海多云转雨，25到19度，广州雨转多云，29到22度，深圳晴转雨，28到24度，杭州阴转雨，28到20度，成都雨，25到18度，厦门多云，26到22度，南京阴转雨，25到19度，海口雨转多云，34到25度，三亚雨转多云，32到27度，文昌雨转多云，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下面播报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将赴吉布提市、坎帕拉出席分别于5月9日、5月12日举行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就职典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陈晓东将赴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出席于5月7号至8号举行的哥斯达黎加总统权力交接仪式。5月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王毅指出，当前中东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同

0: 今年以来，中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 1至3月份， 中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7%， 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 10.5%。 记者从中国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中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 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 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 记者6号从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万人次 中外人员出入境， 日均225.6万人次， 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其中外国人入出境 125.5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据中国国家电影局统计， 中国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 7.58亿元， 同比增长 1.41%， 观影人次为 2084.19万， 同比增长 10.23%， 放映场次为 237.6万场， 同比增长 2%。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从肉蟹堡到香辣蟹，青蟹是备受消费者喜爱的海鲜佳肴。长期以来，凭借生长迅速、经济价值高的优势，青蟹在南方沿海养殖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种苗供不应求始终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瓶颈。如今，宁波大学科研团队与连云港企业合作，创新温控促熟等核心技术，首次在长江以北地区 实现青蟹种苗的规模化繁育。那么青蟹、南蟹、北养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又将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新范本？作为中国南方及东南亚沿海广泛养殖的传统品种，青蟹养殖领域又有哪些国际合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欢迎您持续收听。
3: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青蟹学名拟学青蟹，又叫鲟，是梭子蟹科中体型最大、生长较快的名贵海产蟹类，也是传统出口水产品和主要养殖品种之一。其肉鲜味美，营养价值高，是深受人们欢迎的珍贵海鲜。近年来，青蟹养殖范围逐步扩大，养殖苗种需求持续增加。近年来，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实现青蟹苗种百万级规模化繁育，成功实现南蟹北养，也就是到长江以北地区来进行规模化繁育和养殖。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研究员刘磊先生，请他来跟我们讲讲小螃蟹大产业的故事。刘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刘先生，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青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青蟹到底是一种

0: 怎么样的螃蟹都有哪些经济价值，想请您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青蟹是我们这个目前我们国内三大经济蟹类之一，就是中华绒螯蟹，就是我们常吃大闸蟹是一种，然后三幼梭子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梭子蟹是一种，这个青蟹呢，就是拟靴青蟹呢，就是我们南方的一个主养的一个经济蟹类。
0: 那我们平时吃的青蟹主要就是拟靴青蟹这个品种。
1: 那这个蟹呢，就是说长得呢个头也比较大啊，就是这三种经济蟹类中最大的，个体最大的。然后呢肉味也比较鲜美，营养也很丰富。一直以来呢也都是这个我们国家这个老百姓，尤其是南方的这个长江以南的各个省份的老百姓啊，比较喜爱的一种这个蟹类食物啊，这个非常好的一种蟹类食物，经济价值比较高啊，这个价格呢，这个每年的价格呢也比较稳定，基本上呢这个市场价格啊都在这个平均市场价格这个100到200元之间吧，一斤是这样的。
0: 咱们的这个青蟹啊是三大蟹种之中个体最大的，然后它肉质非常的鲜美，营养很丰富，经济价值非常的高哈。那咱们研究团队当初为什么会锁定青蟹进行培育养殖呢？
1: 这个呢还是根据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产业需求吧。因为青蟹呢就是说这个物种来讲呢就是这个国内需求也是比较大的啊，我们每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青蟹的这个需求啊大约在25

0: 高产量呢还不到10万吨，所以说呢，它这个总体的这个产量跟我们国家的这个需求啊，有一段差距啊，就是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现状，这个需求比较大，估算啊，那么这个缺口呢，目前呢主要还是通过这种从国外啊，从东南亚啊，这种进口的青蟹来弥补，但是呢，这个进口的青蟹呢，它这个质量呢就。不如我们国内养殖的这个质量好了。哎，你进过来以后呢，它这个品质各方面，就都不行了。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个产业的一个需求吧，还有国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吧，就是针对这个蟹的这个，一个是苗种的繁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养殖的技术，展开一个攻关啊，是这样的。
1: 咱们国内市场对这个青蟹的需求是有缺口的哈。那您所
0: 对
1: 在
0: 对。
1: 的这个宁波大学科研团队，是联合了连云港企业，是首次在江苏成功的实现青蟹苗种的规模化繁育。那同时呢，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青蟹苗种在长江以北地区的百万级规模化繁育。那当初咱们为什么会考虑到长江以北地区来育苗？来养殖青蟹呢？
0: 好的，青蟹呢，这个它的目前的这个繁育技术啊，目前我们就是，就是它这个养殖的这个苗种的供应啊，主要还是以这个捕捞这种野生的蟹苗为主，那么人工的这种苗种繁育技术呢，这个之前的时候啊，一直是不太成熟，无论说是在这个南方还是北方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这个北方是没有进行一个青蟹的一个养殖和繁育的，那么南方呢，这个主要的养殖区域呢，它这个苗种的供应啊，还是以这个野生的青蟹苗种，就是从这个海上捕捞这个野生青蟹苗，但是呢，这个野生青蟹苗呢，它有时候就是不是很稳定，有的年份呢，这个野生的青蟹苗啊，这个比较多啊，那么这个价格就比较便宜，那么有些年份呢，这个苗少了，那么它就比较贵。就是说它这个苗种的供应啊不是很稳定，另外呢就是直接导致了它这个价格也不是很稳定啊，有时候特别高，有时候特别低。那么对养殖户来说呢，这个低的时候还好，那么高的时候呢就增加了这个养殖户的成本。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野生蟹苗啊，它这个品质也不一，质量不均
1: 参
0: 匀。
1: 差不齐，
0: 那么对参差不齐，质量参差不齐。那么有时候呢，你捕来这个蟹苗呢，质量是非常好的；有时候呢，因为它是野生的，它在这个野生环境当中啊，容易感染一些细菌啊、病毒啊等等。所以说呢，就是这些呢，就是说，如果说养殖户买到这样的蟹苗呢，也会对这个养殖生产呢，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也估算了一下，我们国内整个的这个苗种需求啊，大约在20亿尾到30亿尾之间。那目前呢，这个可以说95%以上的这个青蟹苗都是依赖于野生的这个苗种。那么所以说呢，一方面呢，就是根据我们这个青蟹的这个养殖，产业的一个需求啊，就是需要我们就是突破这个人工的这种苗种的这个育苗技术。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产业，从这个前景上来讲呢，这个20亿只到30亿只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苗种需求啊，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很大一个市场，具有很大的一个经济前景，是这样的。
1: 刚刚咱们提到这个百万级规模化繁育，百万级规模是什么意思？又意味着什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在我们北方，就长江以北地区啊，以前的时候，这个包括青蟹的养殖也好，包括这个繁育也好，是都没有的。那么从2017年开始啊，我们这个团队呢，就在这个山东的东营啊，开始了一个就是试养这个拟雀青蟹。那慢慢呢，就是从山东啊到江苏这个沿海啊，慢慢的就是山东、江苏的沿海，像这个黄河口的这个东营啊、滨州啊，我们江苏的一些沿海的一些地市啊，你像这个连云港啊，像这个盐城啊、大丰啊这些地方啊，这个慢慢呢，就是这个青蟹的养殖面积在持续的一些增长啊，从一开始就是零，可以说是养殖面积和产量都是零，逐渐增长到呢现在的这个养殖面积接近于20万亩啊，那我们这个逐渐呢，把这个养殖青蟹的养殖技术啊，就是推广起来了。那么养殖技术推广起来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相应的这个苗种啊，也有需求了。那么现在目前呢，北方养殖的这个苗种啊，大部分是从南方运到北方去， 因为运输的过程中呢，就这个苗种运输的过程中呢，它会

这个造成一定的苗种的一些死亡啊。它可以运输，但是苗种的这个成活率就不高啊。运过去以后呢，这个苗种的活力也不行。所以说呢，为了这个北方的这个青蟹产业的一个发展呢，我们必须要突破，就是在北方的这种苗种的这种当地的这个苗种的一种供应啊，苗种的一种这个人工育苗技术的一种本地化啊，就是北方的一种本地化。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在这个南方呢，这个人工苗种的繁育技术呢，也没有完全的特别的稳定。但是呢，随着我们近几年的一个技术攻关呢，这个可以说这个苗种的这个青蟹苗种的繁育技术呢是越来越稳定的。那么我们把这个技术啊，就是移植到这个北方以后呢，也充分的结合了一些北方的一些优势。你比如说，北方呢，因为它对这个有一些这个饵料啊，像这个轮虫啊、蠕虫啊、这个藻类啊等等，哎，这些呢就是北方这个它这个水产养殖的一些优势所在啊。它们以这个相关的这些青蟹苗种这个育苗的时候所需要的这些饵料啊、轮虫、蠕虫啊、藻类等等，这些呢品质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利用北方的这个优势呢，饵料优势呢，加上我们南方建立的一些这个青蟹的繁育技术，那么我们就，突破了这个青蟹的北方繁育技术。那么之前呢，在北方是没有过的啊，就是没有说这个，只有就是很多这个零零散散的这个。

0: 100万只的这种疫苗的这个数量，那么你可以称得上是规模化了。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这个数量比较稳定的话，一年有几百万的这个以上的这个苗种产量呢，就能实现了这个比较稳定的啊规模化的这种啊持续的苗种的供应。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养殖户的这个苗种的需求也好，或者是将来呢，我们对这个北方的这种新品种适用于北方养殖的新品种的这个培育也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苗种的一个基础吧，啊，是这样，对。
1: 刘先生，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北方的饵料品质很好，那除了这个饵料方面，那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都面临着哪些技术方面的瓶颈问题？那同时，团队又是在养殖过程中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实现突破的呢？
0: 刚才也说了，这个青蟹它本来就是一个南方品种嘛，长江以南地区才有的，哎，就是自然分布情况下呢，它是一个南方品种。它在北方呢，它没有办法呢，就是自然情况下越冬，就到冬天的时候，温度降下来以后啊，它就冻死了，它没法在这个北方，就是一个这个连续的一个越冬啊，所以说呢，它以前的时候是北方是没有养殖的，那么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养殖的这种需求啊，这个市场的一种需求啊，我们南方的一些主养区啊，就是像浙江、福建、广东啊，这个广西啊等等这些地方。这个养殖青蟹的这个青蟹养殖面积已经达到极限了啊，也就是说呢，在现有的养殖面积条件下呢，这个养殖技术没有明显突破的情况下呢，养殖产量啊已经达到极限了，已经没法在这个对我们这个产这个青蟹的这个需求缺口啊进行一个弥补。那么这就这个正好呢，这时候呢就是北方啊，北方的这个水产养殖产业啊，特别是这个虾蟹类的啊，就是说，需要我们引进一些高价值的一些品种。
1: 把青蟹引进到长江以北地区来繁育和养殖。
0: 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虾蟹来讲呢，我们青蟹的这个价格刚才介绍了，也是比较稳定啊，价格也比较高的。那么正好呢，它有北方呢也有这个需求，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南方的这个高价值品种和它这个产业需求，加上北方的这种急于引进这个高价值品种的这种产业需求，这个相互结合啊，就促成了我们这个南蟹北养这个事情。因为北方呢，它以前没有这个品种，所以说呢，它也就不存在这个养殖的技术和这个繁育的技术。那么从我们将这个蟹移到这个北方以后呢，我们发现呢，就是说，要想把这个蟹在北方养好呢，主要就是能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就可以。第一个呢，就是种。啊，就是说，目前呢，北方呢，就是刚才介绍了，没有啊适合于北方养殖的品种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苗啊。那么你要想在北方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就是让这个青蟹产业呢持续的一个发展，你必须要有北方的适宜的这个苗种的一个供应，一个稳定的一个苗种的供应啊。那么这个苗呢也是一个。第三个呢，就是养殖的一个技术啊，因为这个刚才介绍这个青蟹呢，它这个对这个温度啊有一定需求啊。以前呢就是在长江以南呢，它这个温度比较高，养殖周期呢比较长啊，这是它一个养殖上一个需求特点。那么到北方以后呢，北方的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呢，养殖周期就比南方要短啊，就是春天的时候啊，这个升温升得比较慢，哎，所以说呢，这个北方的这个青蟹养殖的话，你放苗啊，肯定比南方要晚。我们也估算大约晚个20天左右。那么到了这个秋天呢，反而北方的降温呢又比南方要早啊，又要早20天左右。所以整个的养殖周期啊，就是说对这个青蟹来讲，它就差别有就将近这个三四十天，至少是三四十天。那么在这个养殖周期比较短的情况下，哎，你怎么把这个青蟹养好啊？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最后呢，就是说养殖模式的一个缺乏。就是说，这个北方呢，它本来固有的一些品种呢，在南方呢可能没有啊。那我们把这个青蟹移植到北方以后，如果说我们想发挥出来这个青蟹的最大的养殖效益，那我们可能也要跟别的品种啊进行一个混养。那么它跟什么样的这个北方的固有的品种进行混养比较好，能够产生最大的效益啊？这也是我们一个这个突
1: 需
0: 破的
1: 要
0: 一个
1: 去
0: 地
1: 解
0: 方，
1: 决的问
0: 就是养
1: 题，
0: 殖。对，就是养殖技术和模式，再就是其他的，你比如说啊，这个北方的一些饵料品种也跟南方不一样，是吧？就是饵料啊，就是饲料饵料这些问题，对，都是我们需要攻。

0: 湾的一些问题啊。主要呢，就是概括起来呢，就是说南蟹北养呢，这个产业技术的一些难点呢，就是种、苗啊、养殖技术和模式这三个方面。
1: 那您提到的这几个养殖的问题，比如说养殖周期短啊，还有一系列的问题，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是吧？
0: 对，我们就是从2018年开始啊，就是陆续的对我们发现的这些实际的养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啊，开展一些科研攻关。那么我们呢，就是依托于我们国家一些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再就是这个当地啊，这个山东啊、江苏这边啊，给我们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政府啊，给我们一些支持的一些项目啊，科研项目，依托这些科研项目，那么针对我们刚才讲的这些相关的技术难题啊。还有一些产业问题啊，展开一些技术攻关。那么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些主要的这个技术都突破了啊，是这样的。
1: 那养殖技术现在已经解决了，那我们想知道会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举个例子吧。那一方面，养殖户能不能挣到更多的钱啊？另一方面，咱们的这个北方的消费者是不是就可以吃到更加新鲜、更加便宜的螃蟹了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所以说我们这个进行南蟹北养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吧。这个就是从我们这个南蟹北养这个事情开始以来呢，这个我们突破了这个青蟹的苗种繁育技术啊。那目前呢，我们这个苗种啊，除了供应这个江苏啊，像我们的连云港这个苗种啊，除了供应这个连云港本地以外呢，我们这个苗种啊，也销售到这个。像山东啊，这个浙江啊，甚至是广东啊，我们这个苗啊，卖到好几个省份。那么就是说，这个也对这个苗种的这个需求啊，养殖苗种的需求啊，这个供应啊，也满足一定的这个供应。那未来呢，我们会继续扩大这个产量。另外呢，就是这北方的这个20多万亩的这个青蟹养殖面积，这个产量呢。这个也是突破了将近这个3000吨啊，3000吨。那么这个概念呢，就是说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个国内的这种缺口啊，这个进行了一个弥补啊，进行了一个补充。所以说对整个的这个青蟹产业链来讲呢，就是从苗种啊到这个青蟹的这种国内的需求啊，这个都有所缓解啊，都有所缓解。那么随着未来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北方市场，北方青蟹养殖产业的这个兴起啊，我相信呢，就是越来，就是对我们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青蟹产业，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啊，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产业啊，就是补充的越来越好吧。另外呢，就是从这个青蟹的这种消费上来讲呢，不论是北方的消费者还是南方的消费者呢，肯定是吃到了更新鲜、更便宜的这个青蟹啊，这样的。
1: 我们的养殖户能赚到更多的钱，我们的这个北方的消费者也能吃到更新鲜、更便宜的螃蟹哈。那青蟹是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广泛养殖的这种传统海鲜的品种。那根据您的了解，在青蟹养殖领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有着哪些国际合作呢？
0: 这个之前呢，我们也去这个菲律宾啊进行过调研，那么另外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一些国际性的合作啊会议啊，也对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像这个越南啊，这个缅甸啊，还有这个菲律宾啊等等啊这些国家的这个青蟹养殖产业的发展情况，也有过一些了解。那么主要呢就是说在这个青蟹的这种苗种需求上，我觉得是大家存在一些共性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也是大部分东南亚这些国家，大部分也是以这个野生的这个青蟹苗种为主啊，就是捕捞野生的青蟹苗为主。所以说呢，我们在国内呢突破了这个青蟹苗种的这个繁育以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苗种呢，人工这个苗种啊，将来复制到这个东南亚啊，进行一个技术的一个推广或者苗种的一个销售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在青蟹的养殖技术方面呢，目前我们了解东南亚这边的国家呢，它的养殖呢，这个养殖的这个技术也好啊，养殖的模式也好，相比较我们国内而讲呢，总体来说效率还不是特别的高。那么他们呢，主要还是一种半野生的一种养殖方式，跟我们国内这种精细化的这种池塘养殖啊，这个还是有些差距啊。他们一般呢是在海边啊，将这个红树林啊，或者是在海边就围住一个池塘，围住一个池塘。我们叫围子啊，就是大体呢，就是在池塘呢，就是在海边呢，围住一个面积的一个区域啊。

0: 那么像饵料投喂啊，包括一些这个平时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啊，那么跟国内还是有些差距的啊，所以说它相应的这种产量也就不高啊，相应的产量也就不高。像东南亚国家这些地方呢，我们可以把我们国内的养殖技术啊，也进行一个输出啊，就是说，我们国内的养殖技术啊，比较先进的养殖技术，也可以跟东南亚一些国家呢进行结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应对这个青蟹的一个产品来讲呢，我们目前呢这个青蟹的销售啊，主要还是卖这个活蟹的啊，卖这个活蟹的。卖这个青蟹的这种膏蟹，或者是肉蟹啊，以这个销售为主。那么在东南亚呢，它有一些国家呢，像缅甸啊，像这个马来西亚等等一些国家呢，它会生产其他的一些青蟹产品，比如说软壳蟹啊，软壳蟹，就这个软壳蟹呢，就是青蟹刚蜕完壳以后，身体发软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它这个青蟹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呢比较柔软。另外呢，它蜕壳的时候呢，把这些脏东西都蜕掉了，就是说这个另外呢，这个软壳蟹呢，它这个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它这个已经形成一个产业啊，就是这个用青蟹来做这个软壳蟹呢，目前呢已经这个软壳蟹产品啊已经销往全世界，目前呢这个软壳蟹的这个产品啊，在国内啊也有销售啊，但是呢就是国内啊我们这个老百姓啊对这个软壳蟹的了解啊不是很多。所以说呢，就是东南亚呢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这个青蟹的一些产品啊，我们也可以这个引进过来啊，或者是就是通过这种技术的融合也好啊，或者是就是降低相应的这种养殖或者是软壳蟹生产一些这些成本也好啊，互相结合，那么共同推进这个青蟹这个青蟹产业的发展吧。
1: 那
0: 对
1: 我们
0: 对。
1: 也希望咱们的科研团队呢，今后可以研制出更多的跨区域性的水产品的养殖技术，在丰富我们老百姓餐桌的同时，也能让大家享受到更多物美价廉、新鲜味美的这个水产品。好的，非常感谢刘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刘先生再见。
0: 感谢感谢。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3: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01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1到14度，上海多云转雨，25到19度，广州雨转多云，29到22度，深圳晴转雨，28到24度，杭州阴转雨，28到20度，成都雨，25到18度，厦门多云，26到22度，南京阴转雨，25到19度，海口雨转多云，34到25度，三亚雨转多云，32到27度，文昌雨转多云，31到25度，琼海雨转多云，32到25度，桂林雨29到21度。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雨转多云，36到25度，仰光晴，38到26度，新加坡雨29到25度，雅加达雨31到24度，曼谷雨34到28度，河内晴转多云34到25度，吉隆坡雨31到24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的嘉宾，他曾在互联网行业深耕，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与成长。一次偶然的海南之行，让他遇见海风与暖阳，也遇见内心真正的向往。告别以前的职场，他放下屏幕里的忙碌，扎根海岛，从零起步创办网球俱乐部，从代码到球拍，从写字楼到阳光球场，他以热爱为方向，用坚持铸造梦想，在自贸港的热土上，以网球为媒，连接生活与热爱，书写属于自己的海岛人生。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一起来听他讲述跨界转身的勇气与扎根海南的温暖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是海南一家网球俱乐部的创始人张泽，我们来欢迎他。张泽先生你好。
4: 你好王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最初是因为什么契机来到海南的？又是如何萌生在海南开展网球创业的这个想法呢？
4: 我和海南的缘分最早是源于一次旅行。我第一次来海南度假，就被这里的300多天的日照、温暖湿润的气候彻底打动。对于网球这项户外运动来说，海南几乎是天生的训练场。北方冬天寒风刺骨，没法打球，而海南一年四季都能在户外挥拍，这是我在其他城市完全感受不到的优势。当时我就敏锐意识到，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正在提速，越来越多的人来海南定居、旅游、康养，大家对高品质的体育休闲需求会越来越旺。但当时海南的专业的网球俱乐部、系统化的青少年网球培训体系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我之前长期深耕互联网行业，对产品运营、用户服务和模式创新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和实践，也习惯用体系化、更高效的思路去搭建项目、服务人群。正是带着这样的背景，我萌生了一种想法，把互联网化的标准化、系统化运营

0: 思维和专业的网球体系结合起来，在海南打造一个本土的国际化的网球俱乐部，用更规范、更透明、更贴近用户需求的方式推广网球，让更多人在这里爱上网球，也让海南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接受专业的训练，走向更大的舞台。就这样，我下定决心扎根海南，创办了橡树国际网球俱乐部。
1: 您刚才在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之前生活在北方的，然后从事的是互联网的这个行业。
0: 对，是的，因为做互联网，我有，就是来海南之前，我在国内的这个一线的互联网企业工作了有20年，从运营负责人一路做到集团负责人，就是在这个用户运营、团队管理、品牌打造，然后从零到一的这个实施落地，然后我习惯用这个用户的这个思维和产品的思维去思考。
1: 那您原来是哪里人呢？
0: 内蒙古。
1: 内蒙古的，然后后来是到哪里工作的？
0: 在北京。
1: 在北京工作的啊，常年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北方的，到了海南旅游，这个气候对比一下就出来了。
0: 对，是的，在互联网公司，尤其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对于这个运动以及户外运动的这个喜爱是与生俱来的，所以网球这项户外运动来说，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然后也看上了当时海南这种天生的这个训练场地。
1: 那您在北方工作的时候肯定是打网球打得比较多。
0: 是的，是的，更好的让我去释放自己的压力啊，享受一些户外。
1: 是哪一年到的海南旅游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呢？
0: 我是2018年。
1: 我觉得海南的这个气候特别好，适合户外运动，这肯定也是很多人能够发现的。那您当时在海南旅游，就是您发现当地专门这个网球这一块当时的市场是怎么样的？
0: 当时的海南的网球市场很多认知还停留在小众运动，觉得网球的门槛高，不接地气。很多这个家长呀成人对孩子的成长有不太了解，也不了解专业的网球的这个训练，还有就是市场的这个教育成本比较高，再一个就是海南本地的这个专业网球人才也是非常稀缺的，好的教练然后大多都是集中在一线城市，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当时看中这一块的一个契机。
1: 就是什么东西都还在一个成长和发展的阶段。
0: 对，是的。
1: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这个是深耕互联网行业多年，然后从项目的构思实施到落地，您脑海当中是有非常清晰的这个思路的啊。那您在创业初期，在您这么有经验的前提下，您有面临过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
0: 地理位置的选择，还有最大的是本地市场的认知的培育和团队的搭建。针对这块呢，我当时做了这个两个核心的想法。第一个用普惠和专业打破这个认知的壁垒。然后我推出了这个大量的免费体验课和社区网球公益活动，还有青少年网球进校园活动，让更多的孩子和家长零门槛的接触网球，感受一下网球的魅力。但同时我们还是在坚持这种专业的教学和透明的这个价格，打破网球是贵族运动这个偏见，让网球真正说第一个能走向海南的普通家庭，还有就是第二个打造本土加国际的这个双轨团队。一方面我们从一线城市引进这个顶尖的教练和运营人才，带来成熟的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培养海南本地的教练，给他们提供系统性的培训晋升的通道，让本土人才的成长起来，解决了团队的稳定的问题和带来了这个就业。从一开始就坚持口碑为王，每一节课这种高质量的课，每一次贴心的服务，积累这个客户的信任，靠老客户转介绍这种形式慢慢打开市场，一步一个脚印让俱乐部慢慢走上了正轨。
1: 您刚才提的这两个方面啊，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促成的，感觉要很长的时间去积累。但是有一点您提到的是场地的选择，当时对您来说是面临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困难了。最后这个场地是选在哪里了？
0: 我们现在选在了澄迈的老城国际新城这边。依托澄迈软件园这边的资源以及教育的配套的优势，然后我们来打造这个 前期的这个开拓新的这个

0: 市场，然后同时我们新的场地规划在海口，计划建设海南最大的网球中心，然后规划是全国最大的网球中心。
1: 您怀抱的这个梦想最初就非常大。
0: 是的。
1: 对，当时选择澄迈这个地方是还有别的考量吗？
0: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自己的孩子在海南这边上学，
1: 算是陪读爸爸吧。然后创业。
0: 对，是的。
1: 对，我觉得事业心很重的人好像走到哪里他都会有一个我能干点什么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是的，闲不下来。尤其在互联网行业工作这么多年，感觉自己的经验和工作的这个积累还有资源怎么能给他运用在海南，投入在海南。
1: 我们反过来问您最初那个问题，就是说您到了海南创业这个网球这方面的时候，您在以往的工作经验和资源当中有哪些可以实际运用到现在的这个创业呢？
0: 主要还是来海南之前我深耕这个互联网十几年，从这个运营负责人一路做到集团负责人，就是在用户运营、团队管理、品牌打造、服务体系搭建等方面积累了完整的这个全链路的经验吧。这也正是这段互联网经历让我习惯性的去做这种零到一的如何落地
1: 习惯性的创业，习惯性的干事业。
0: 对，习惯性的创业。
1: 对，那我能想象到，因为是那个地方教育资源比较充实一些、充沛一些，那可能孩子包括孩子的家长很多。我在之前刚才问您的几个问题当中，您也多次提到过这个家长啊，还有孩子们对于网球的这个看法和认知程度。那现在我能想象到啊，您现在开设的这个网球课程是不是说是主要服务于孩子们的？
0: 第一个就是青少年专业网球培训，这是我们的核心业务。针对 U4 到 U18 的孩子，从启蒙兴趣班到专业梯队的训练，打造完整的培训体系，包括日常训练、赛事备战、省运会的集训、留学的规划，培养海南本土的网球后备人才。第二个就是成人培训，针对成人的这个休闲健身、技术提升、社交需求，开设这个成人零基础进阶网球社群活动、企业团建，让成人也能轻松享受网球的乐趣。第三个就是专业赛事和冬训的这个服务，我们承接国内外青少年网球赛事、成人业余赛事，同时为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青少年队伍提供这个冬训场地、专业陪练，包括这种食宿一体化的冬训服务，打造海南的网球冬训基地。还有就是第四个，网球文化与配套服务，包括专业的这个穿线装备销售、网球主题活动，以及国际网球的这种交流营，打造一站式的这个网球生活平台。我们服务的人群还是非常多元化的，核心是海南本地的青少年家庭，其次是海南定居的新海南人，在海南工作的职场人群，来海南旅游的游客，还有全国各地来海南冬训的专业队伍、网球爱好者，覆盖了从4岁到60岁的人群。
1: 是哪一年开始创立的呢？
0: 我们是2025年6月份创立的。
1: 那其实时间不长。
0: 对，时间不长，但是我们今年光冬训就接待了140多位成人以及青少年。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嘉宾，他曾在互联网行业深耕，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与成长。一次偶然的海南之行，让他遇见海风与暖阳，也遇见内心真正的向往。告别以前的职场，他放下屏幕里的忙碌，扎根海岛，从零起步创办网球俱乐部。从代码到球拍，从写字楼到阳光球场，他以热爱为方向，用坚持铸造梦想。在自贸港的热土上，以网球为媒，连接生活与热爱，书写属于自己的海岛人生。走进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一起来听他讲述跨界转身的勇气与扎根海南的温暖故事。对于刚刚起步的这个业务，我记得您最开始也说了，关于这个网球，它毕竟也是专业的运动嘛。如果当地比如

0: 说您是专业的，但是也不能靠您一个人去教100多号人去打这个网球，肯定还是像您说的，我会有一个长期的培训计划，包括招揽一些当地的人去培训他们，去让他们去教更多的孩子也好，更多的成人也好，如何去打网球，这些能快速满足这么大的人群过来说集中打网球这个需求吗？
1: 能。我首先引进了国内顶级的这个教练以及国外专业的教练，我们有塞尔维亚的、西班牙的、俄罗斯的教练来我们这里做培训，新的教练以及指导新的教练。我们的主教练是前辽宁省队的主教练，然后国家青年队网球的教练。那我们教练的专业程度，然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系统更体系化的训练模式，那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俱乐部学习。
0: 您前期这个投入很大呀，我都还没有问这个场地有多大，就是硬件设备啊，这些投入是多少，光是这个软件实力这一块我能感觉出来是非常雄厚的。
1: 对，是的，我们最高的教练年薪要100万起步的，就是从一开始我希望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建立起来这种好的口碑，然后培养出来好的教练梯队。
0: 确实，因为说来很巧啊，我在采访您之前这段时间，因为现在北方也天气渐渐变暖了，我也想到户外去运动，我首先也会考虑说网球。我觉得这个网球啊，它打起来特别有力量，尤其那个击球的声音我觉得特别好听，我就也在想这个问题，于是我就上网搜了几家，就是我所在这个北京这座城市有哪些网球馆可以去约，它都会有一个体验课程。体验课程说实话这个售价也不会很低，我也想替听众朋友们去问一下，如果我真的想选择说打网球来作为我的运动爱好，我需要在选择课程的时候，您觉得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1: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选择团课的模式，先让自己去感受网球，去同时去跟一起上课的学员朋友互相去交流网球，因为网球是一个社交型的运动，如果一个人去上网球时间长了会觉得枯燥，当我们在通过团课的形式去了解，对，了解到网球这项运动以后，然后去摸索，然后再进一步去钻研技术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私教课。
0: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个打破了我自己对网球一个误区，因为我在选课的时候，它确实是有一对一，还有一对多，我就去想，可能是一对一的效果会更好吧。但是您刚才普及了一个概念，说网球其实是一个社交运动。
1: 对，是的。当我们跟朋友们一起去学习一个运动的时候，然后那我们对这项运动我们可以形成很好的交流，你的动作怎么样，规不规范，我的动作是不是错的，然后朋友和学员之间能够互相看到，那这样其实是一个比对和参照的一个过程。如果只是这节课只是去练技术动作，教练告诉你，其实因为没有镜子，无法完全的去看到自己的动作到底是不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虽然教练可能会去说，但是其实还是要更多时间去感知这自己的动作，然后包括出球、挥拍、拉拍以及脚步系统化的进行拆分，看自己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再进一步的去学习，那这样的话其实成长反而更快，比私教课可能效率还要更高一些。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成长的瓶颈阶段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私教课来去提升自己和改善自己的这个动作。初学的时候还是建议团课。
0: 哦，那我理解了。初期即便我在某一个网球学校，我说我要买课，我也是尽量去选择这个团课的形式。
1: 是的，更利于自身的成长和学习，以及进步。
0: 因为我在接触网球之前，对这个网球感兴趣之前，我提到网球这个运动，我第一个概念就是哎，网球肘这三个字，这好像是我常年对于网球这项运动的一个印象。您能给我们说一说这个网球肘是不是我打到专业的程度了才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网球肘？
1: 不是的，初学的 学员很容易有网球肘，因为他们从一开始的球拍的选择以及球线的选择可能就没有选到适合自己的，比如说一个球拍它的重量太重会引起网球肘，太轻也会引起网球肘，所以要在选择适合自己的球拍的时候一定要去挑选自己觉得舒适挥拍克数重量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的球拍，同时在线的选择上，尤其初学的学员，不管是成人还是青少年，建议用软一点的线，避免错误的挥拍发力的方式去击球，因为网球跟其他运动不太一样，它的手腕和手肘它是相对来说不需要太活动，它是一个力量传导的一个功能，所以呢那球线太硬那会震手腕然后震手肘，那这样就会形成网球肘，那初学者建议用软一点的球线或者用子母线然后来去防范网球肘的发生。其实运动更重要的是防伤，包括我们专业的这些青少年经常参加那个国内以及国外比赛的孩子，那他们其实防伤要大于他们的训练。
0: 这也是一个知识普及啊！我一开始想的可能是我还没有到那个专业程度踢网球肘，可能我也涉及不到，但其实您刚才也普及了说，就是初学者如果是选拍选的不对然后姿势不对是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形成这个网球肘的。
1: 对，是的，装备的选择然后包括教练的教学都是不当，都会引起网球肘的发生。
0: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装备，我其实也是在考虑说我们在选择这个装备的时候是一步到位呢，还是说我可以有别的比较具有性价比的选择？
1: 建议循序渐进，首先挑到适合自己克重的球拍，然后第二个，然后随着自己的进步再去选择更重的球拍，然后增加球的挥拍的这个击球质量。
0: 就可能这个球拍越重击球的话就是它会有什么样不同的效果呢？
1: 球速更快，击球质量更具杀伤力。
0: 那也会需要你的这个臂力整体的爆发力也是要有的，这个是要靠长期训练积累。
1: 是的，比如说手腕的稳定性，然后手肘的稳定性，挥拍动作的规范，脚以及拉拍的角度，然后身体的转体是否到位。
0: 那我们这个打网球其实我听上去也是要配合一些力量训练的。
1: 是的，它需要一些专业的体能训练，包括神经训练反应训练，然后是一个比较综合比较系统性的训练。
0: 那在咱们这儿这个网球训练中心它会有这个配套的训练课程？
1: 是的，我们有专业的体能训练师，有康复训练师，然后以及康复治疗师，保障青少年成人的训练以及青少年以及成人的赛事的保障。
0: 就像我刚才问您的这几个比较专业的涉及网球运动的这个问题啊，也能看得出来虽然我是很想去打网球的，但是听到您的这个解答之后我意识到自己对于网球运动的了解并不深入，可想而知如果我去上第一节我的网球课的话，我相信也会需要有人给我普及这些知识。我觉得这是必不可少的。您在当地做这些普及知识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1: 我们包括进校园，我们第一堂课先给大家从球拍球线，然后包括动力链，然后包括反应训练神经训练综合的先进行一堂课的培训，然后以及防伤的训练培训，相对来说更体系化的去告诉我们的学员他的训练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包括他的成长周期是什么样子的。
0: 融入当地生活的时候结合自己的创业，有没有遇到过有趣或者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有太多难忘的经历了，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成立俱乐部三个月以后吧，参加了一次青少年的网球公开赛，当时我们邀请了这个海南各地的孩子来参赛，很多本地的孩子都是第一次正式打网球嘛，然后比赛当天就是很多家长呀本地的网球爱好者来观赛，现场氛围特别好， 然后呢，有一个来自海南乡镇的孩子，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专业训练，只是在学校的网球兴趣班学了几个月，然后这次来参赛，虽然没拿到名次，但他在赛场上拼尽全力的样子，让所有人都为之鼓掌，这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个。还有就是那一刻的我特别感动，也更加坚定了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我们不是只在做一个俱乐部，更是在给海南的孩子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们有机会专业的接触网球，爱上网球，拥有不一样的人生的可能。还有很多日常的温暖吧，比如本地学员的家长给我们教练送自家的这个热带水果，然后比如我们的教练和本地的孩子打成一片，外教和孩子们一起在场边吃清补凉，聊海南的风土，然后这些烟火气让我真正的融入了海南，然后也让网球俱乐部成了一个有温度的网球大家庭。
0: 到现在确实时间不长，但是听您刚才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网球俱乐部在当地已经好多年了。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发展让我觉得我在做的不只是一个生意，而是把这个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家庭。
0: 好，今天我们和臧泽先生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他继续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